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

0: 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1: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2: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唯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1: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2: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1: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2: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1: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2: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2: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这两天咱们一直在讲这个白金护盾啊。
4: 嗯，
3: 其实您知道吗，我第一次听您说到白金护盾这个名的时候，脑海当中有一个画面就浮现出来了啊，就好像是穿越到一个冷兵器时代，就是有那个圆圆的那个大盾，哎，这个就在脑海当中出来了，
4: 穿越了。
3: 是当时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好像是到了古代这个战场上。
4: 哎，这个其实这反应也挺正常的。
3: 嗯，
4: 哎，我们日常啊，一提护盾，脑子里想的就是刀枪不入的那套东西。
3: 对，保护性的。
4: 对，盾牌铠甲。
3: 嗯。
4: 但是你还别说，还真有点像。
3: 有点形象哈。
4: 哎，战场上护盾呢，是挡刀、挡剑的。
3: 嗯。
4: 我们身体每天呢，也在打仗，只是敌人呢，换成了细菌、病毒、病变细胞。
3: 嗯。
4: 包括外界刺激。
3: 不一样的战场啊。
4: 对。
3: 所以说咱们人身体呀，也需要像战场上那样很厉害的护盾来守护大家伙的身体健康。
4: 而且我说你有没有注意啊，我们为什么管它叫白金护盾，而不叫黄金护盾呢？
3: 哎呦，还真是啊。哎呦，身边好多朋友都认为说，你看黄金价值那多高啊，是吧？
4: 哎，这个咱们说哈，白金的价值啊远比黄金要高很多。
3: 嗯，
4: 3.9的黄金一克呀，现在大概是 1000块钱，接近1000块钱。

0: 但三个九的铂金就是白金，哎，得3000多一克，
1: 对。
0: 价格呀，跟黄金比是黄金的3倍。从价格上我们就知道哪个更好了。
1: 价格就取胜了啊。
0: 对，但是因为呀，白金本身是稀缺资源，所以我们对白金的认识度啊是比较低。其实啊，它的稀缺价值早就超过黄金了，
1: 哦，
0: 而且白金在美国那边本身就是高品质。高等级的象征，而且白金呢，特点就是特别坚韧、稳
1: 对。
0: 定。
1: 那我就理解了啊，而且我听旅游回来的这同事也跟我提到了，说现在在香港那边啊，白金护盾都成了大家伙一个标配了。
0: 没错，在香港的药店呢，有了白金护盾之后，感冒、发烧、消炎类的药，销量直接就能降啊80%，因为白金护盾。是免疫抗体的合成剂，它是单独的一类用药，甚至于所有药物当中啊都不具备这个特性。
1: 只有它具备。
0: 对，那白金护盾是我们免疫细胞提供抗体原料，等体内抗体充足了，哎，免疫系统啊就能维持在平衡状态。这个我跟大家说，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每时每刻都会接触各种病原体。而免疫就是让你有能力应对这种外界应激。
1: 没错。
0: 当你有能力对应这些应激的时候，冬天再冷，免疫系统也能应对，
1: 对，
0: 血管也不会乱收缩，血压也不会莫名升高。秋天空气干燥，病毒活跃，免疫平衡了，呼吸道反复感染的情况也没有了。
1: 是的，
0: 春天花粉、柳絮满天飘。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啊，频繁过敏发作。所以说呀，我们要靠免疫去维护我们的健康，这是所有药物啊都不具备的。
1: 没错。就药这个东西哈，你说你感冒了，吃2天好了，大家就放一边了。咱不可能天天把药当早餐来吃啊。但是免疫力，这就是我们随身携带的贴身保镖，24小时的。
0: 对，就是这个意思。最厉害的医生啊，是谁呀？
1: 是免疫力啊。
0: 对，我们身体里边呢，这些免疫抗体，就是专业的医疗团队，24小时轮班，不请假不罢工。
1: 分分钟都在，
0: 哎，发现不对劲儿就去啊，帮我们解决问题。
1: 对，
0: 而且他们比任何药啊都了解你的身体。但是呢，这个呢也要有一个度。不能过强，也不能过弱。
1: 要平衡。
0: 哎，这一点呢，是我一直在强调的。你免疫力太弱，特别容易啊，反复感染，小感染变成大感染。哎，一到季节变天，别人都好好的，你就先感冒，闹毛病。那免疫力太强，免疫反应太激烈，就会引发呀，类风湿、红斑狼疮，这类自身免疫性疾病。哎，更包括像过敏这类呀，免疫抗体呀太兴奋，都是这样的结果。
1: 是的，
0: 那说到过敏，哎，杨迪，你说什么时候过敏的人最多？
1: 春天就开春那个花开了的时候。
0: 对，你看呐，春天去公园遛弯的人呐就少了，开春后啊，气温一回升，柳絮花粉就全飘起来了。
1: 对。
0: 那这些过敏源一冒头，过敏的人呢接触到这些东西。他就会非常难受，
1: 对，打喷嚏、流眼泪的，甚至有一些都肿起来了啊！
0: 对，
1: 孙主任，您说过敏这事儿啊，以前啊，很多朋友压根儿就不知道过敏还和免疫力有关系，总觉得说过敏了顶多戴口罩，实在扛不住，咱就吃点这个脱敏的药，一直都是对付着这种情况，可能压根儿没把过敏当成说多大的事儿。
0: 过敏呢，可轻可重。严重的时候啊，它甚至会危及生命。
1: 哇，这是大事儿啊！
0: 哎，其实过敏的核心呢，是免疫抗体质量差，不能啊有智能的工作，导致啊紊乱。那这几天反复在讲抗体是干什么的，这个大家想一想，主持人你也想一想，抗体是干什么的？
1: 它是识别，并且它能标记大家体内一些有害的物质，这是它的工作啊。
0: 对。
1: 比如说细菌啊、病毒啊、病变细胞等等，它识别完，然后打上标记之后，那咱们体内当中有这个吞噬细胞，它就负责去把这个坏的东西吞噬掉了。
0: 哎，这个回答非常正确哈，就是这个道理。但想过敏的时候，抗体也是。

0: 出现了什么问题？
1: 就是把不应该打标记的东西给记上了，记错了。
0: 哎，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在临床当中啊，把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哎，你比如刚才说这种抗体识别的误判。
1: 嗯，
0: 正常情况下，像花粉这类物质，还有咱们日常吃的一些食物，其实对人体啊根本没有什么危害。
1: 嗯，
0: 哎，你说花粉本身能对我们身体有什么伤害？但你为什么一接触花粉就会出现过敏反应呢？
1: 嗯。
0: 核心原因呢，就是体内的抗体错把原本无害的花粉当成有害的入侵者，
1: 误判了，
0: 对病毒进行了识别和标记，
1: 嗯，
0: 立刻也启动了攻击模式，释放组胺等生活性物质，
1: 哎，
0: 一系列过敏症状也就随之出现了。
1: 嗯，您这么一说，大家伙就反应过来了，原来过敏得往这个免疫上找原因。很多朋友之前啊都是没这么想过，没往这方面考虑。
0: 这个名字过敏，过敏嘛，就是免疫过度敏感。嗯、
1: 对，
0: 哎，这个关系呀、啊，跟免疫是直接关系的。
1: 嗯，
0: 你去医院不得看免疫科嘛？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哎，它的本质啊，就是抗体过度敏感了。抗体轻度敏感时啊，哎，一般都是在皮肤上会有反应。
1: 嗯，
0: 比如起疹子、瘙痒、蜕皮，
1: 嗯，
0: 这些都是过敏症状。另外呢，眼睛会流泪、发痒。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像很常见的过敏性鼻炎。
1: 过敏性鼻炎，嗯，
0: 一发作呀就难受的不行。
1: 哎呦，这个过敏性鼻炎我可知道，我们单位有个同事，他就是重度过敏性鼻炎，那一发作起来，可以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孙主任，惨不忍睹 啊！
0: 那么厉害，嗯、
1: 对，不停打喷嚏，一打就是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连打。他跟我形容说，就像一个个小虫子在鼻腔里给你挠痒痒一样，有的时候严重的和家里人说不了一句完整的话，就得打几个喷嚏。咱就说最实在的一个情况，吃个饭都不能消停啊。
0: 嗯，
1: 有的时候喷嚏来的措手不及，那饭粒喷的满哪都是。其实这种情况也挺危险的，特别容易呛咳。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说了，你这是鼻子过敏啊。
1: 嗯，
0: 那如果过敏的部位发生在气管、咽部的话，
1: 哦，
0: 你就会不停的咳嗽。
1: 嗯嗯，
0: 而且告诉大家呀，你去判断一下，有一种咳嗽呀，就是很典型的，哎，就是不能躺下，
1: 不能平躺，
0: 对，一躺下就咳、
1: 嗯、
0: 坐起来就好一点，晚上没法睡觉，
1: 嗯，
0: 这是典型的一个咽部的过敏反应，
1: 气道高反是吗？
0: 对，气道反应叫变异性咳嗽、嗯、实际它就是过敏，
1: 嗯，
0: 哎，这跟鼻塞啊它等于同一类疾病，
1: 嗯，
0: 哎，那鼻塞伴性鼻炎的人一到晚上啊，
1: 那可遭罪了，
0: 嘴巴弄得恶苦、
1: 嗯、
0: 睡觉睡不好，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再有心衰、胸闷、肺水肿的话，
1: 哇，
0: 哎，那麻烦就更大了。因为啊，这鼻炎带的脑袋昏僵僵的，
1: 嗯，
0: 头晕脑胀的，大有人在，缺氧啊。
1: 嗯，
0: 而且我跟大家说，这种过敏性鼻炎它的病程啊是非常长的。
1: 嗯，
0: 有的患者呀十几岁啊就得了过敏性鼻炎，三十岁、四十岁甚至一辈子，
1: 嗯，
0: 都带着。嗯、
1: 是。所以我们之前啊一直没有抓住这个过敏的核心，没去解决抗体敏感这个根本问题，反倒是一个劲儿的吃脱敏药，一直在做一些无用功啊。
0: 所以啊，这也是为什么我反复给大家强调，治过敏吃药不如啊调免疫。
1: 嗯，
0: 而且你这种啊抗体敏感再严重一点，达到中度敏感，
1: 嗯，
0: 那就会引起啊过敏性哮喘了，
1: 哇，很危险了，
0: 哎，这可是要命的。
1: 对，
0: 之前呢接诊过一个年轻女患者，
1: 嗯，
0: 家里养了猫，
1: 嗯嗯，
0: 一开始没什么反应，后来突然对猫毛产生了剧烈的过敏反应，
1: 哦，
0: 短短一个月里她就因为过敏性哮喘急性发作进了三次急诊，
1: 哎呦，
0: 而且每次发作都毫无征兆，
1: 突然的啊，
0: 对，都是突然呢喘不上气儿，胸口闷，憋得面色青紫，
1: 嗯，
0: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1: 哦，
0: 嘴巴和喉咙啊用力大喘气，发出来都不是正常的呼吸声，
1: 嗯，
0: 每次被家人紧急送来的时候，嘴唇都紫得吓人，
1: 憋的
0: 血氧饱和度也急剧下降，
1: 嗯，
0: 如果再晚一点干预，就可能迅速进展为呼吸衰竭，
1: 嗯，
0: 直接要了命，
1: 嗯，所以咱真的不要小瞧了过敏啊，它不只是说大家理解的说打喷嚏呀、皮肤痒的小毛病，真的可能瞬间发展成危及生命的急症。其实这个病例，孙主任，我觉得太有警示意义。

0: 意义了。
1: 这个实际上我们说了哈，北京协和医院呢曾经根据大量的临床数据统计发出过的，有哮喘的人未来患上高血压的风险比正常人高出 50%。
0: 哇，
1: 未来发生冠心病的风险也比普通人高出 36%。
0: 哇，这个很高啊。所以说对于哮喘的朋友来说，咱与其靠大量的药物暂时来压制你的症状，你不如从根源上把自己的免疫系统调理好。免疫系统平衡了，就不会过度敏感，像这个过敏性鼻炎啊、过敏性哮喘啊，这些问题都能得到缓解了。
1: 对，
0: 嗯，
1: 一旦忽视免疫调节，抗体的敏感程度啊会进一步升级，
0: 嗯，
1: 最终发展成啊重度敏感。人在重度敏感的时候可能瞬间呢就能窒息。
0: 哦，
1: 因为过度过敏的人抗体会攻击他的呼吸道，
0: 嗯，
1: 直接造成呼吸道水肿，
0: 嗯，
1: 把气道堵死
0: 封住了，
1: 这个时候人就没办法呼吸。
0: 嗯嗯，
1: 这种过敏是危及生命的。可能大家认为这种过敏身边的人很少，
0: 嗯，
1: 但临床当中因为过敏死亡的人数每年都得呀十几万。
0: 嗯，
1: 我们大家呀华人都听说过的
0: 啊，
1: 是在夜间睡眠的时候发生了严重的呼吸道过敏，刚40周岁，
0: 很年轻啊，
1: 就去世了。
0: 嗯，
1: 而且跟大家说，邓丽君因为过敏哮喘去世，是直接造成香港人啊重新认识呼吸道过敏的治疗方式，
0: 嗯，
1: 也是为什么香港人现在对白丁护顿这么感兴趣有直接关系的。
0: 明白了。这些咱说看似是不同部位包括不同症状的过敏问题啊，其实追根溯源核心原因都一样，就是体内免疫应答失衡了，抗体质量不佳导致失控了。所以为什么孙主任特意在王牌药品开方月给大家带来了白金护盾，它的核心作用啊就是从免疫根源入手，精准调节体内抗体的平衡状态，从根儿上解决过敏相关的问题。那么一旦抗体达到一个稳定平衡的状态，不光是过敏问题能得到有效改善啊，先是免疫力低导致的反复感染、体质虚弱等等困扰也能逐一的得到缓解。所以对咱老年朋友来说啊，这款白金护盾更是大家不容错过的免疫调理好物。有过敏、反复感染这些健康困扰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锁定咱们节目，别错过专业的调理方案啊。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其实你看呢，对于这种过敏现象现在用的药啊是非常多的。
0: 嗯，这个孙主任我知道，你比如说脱敏的药大家伙都比较熟悉的普尔敏、氯雷他定，我有同事有这过敏性鼻炎嘛，我看他这个药基本上是常备呀。
1: 啊，那你的同事啊也很苦的。
0: 嗯，
1: 肯定每天呢眼睛睁不开，昏昏沉沉的。
0: 对，总困。
1: 对，而且我们知道吃完这药不光是总困、丢三落四，而且特别容易摔跟头。
0: 哦，
1: 千万不能开车。
0: 对，开车是肯定不行的。
1: 哎，不能登高。
0: 嗯，
1: 限制性很多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些西药啊就针对性是比较强的。
0: 嗯，
1: 有效果，
0: 有优势。
1: 这些附带的反应啊确实我们很多人啊都接受不了。
0: 对，
1: 特别是急性发作的时候能用的药啊，像什么右美沙芬，
0: 嗯，
1: 哎，丙卡特罗，这些药一个是心率增快，一个是血压升高。
0: 哦，
1: 年轻人用着还可以，老年人呢可能这边过敏还没治好呢，那边就已经心肌梗死了。
0: 哇，其实大家对过敏不重视，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因为有一些朋友觉得吃上药症状就好了就缓解了，所以没当回事儿。
1: 哎，这个是不是后面还有一句，
0: 嗯，
1: 就是不吃药病还回来。
0: 没错，是这样的，不吃药那是该犯病还犯病。而且像一盒这个西替利嗪，有的一盒也得要20多，你真要是说到这个季节，或者说你有这过敏原一刺激啊，你长年累月的吃，算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更关键的是像刚才孙主任提到的，它的一些对你身体的一些副反应是存在的。
1: 西体力行。

0: 那这里是最便宜的。那我们现在更多用的，比如喷鼻子的洗漱凉，那都要七八十块钱，
1: 价格更贵了，
0: 对不对？
1: 对。
0: 问题依然是这些药，它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就像一块遮羞布，把症状暂时盖住了，但你体内那个混乱的免疫系统、质量不佳的抗体，并没有得到改善。
1: 是的。
0: 而且长期吃下来，我们说对身体啊、心脏的压力、血管的压力非常大，得不偿失。所以说我让过敏患者呀、一定要用一次百金护盾。
1: 对，因为它可以纠正大家抗体紊乱这个情况。
0: 对，
1: 嗯，
0: 百金护盾呢、它不是传统的脱敏药，更不是激素，
1: 嗯，
0: 它是一款专门的抗体合成剂。它的作用原理啊是高效直接的，为我们身体啊直接提供抗体合成的原料。
1: 是的，现在咱说市面上调免疫的产品也是五花八门啊，一抓一大把，什么样的都有。但真正能像您说的说专门给抗体补充合成所需原料的，还真就只有白金护盾。
0: 没错，
1: 嗯，
0: 因为抗体原料啊要求极为苛刻，门槛特别高。你不能说从鱼肉里提取鱼肉蛋白，牛肉里提取牛肉蛋白，
1: 嗯，
0: 豆子里的大豆蛋白都能做原料去用。哎，这个我们说了，这个根本是不现实的。
1: 嗯，肯定的。如果说这样都能做出这个抗体原料，咱还需要那么高的技术门槛吗？不需要了啊，大家也就不会说有这么多年的这个免疫问题的困扰了。
0: 对，
1: 嗯，
0: 白金护盾的核心成分呢、是卵白蛋白肽。
1: 嗯，
0: 它是从卵里边提取的。因为卵的抗体作用啊是强的。你看刚刚出生的婴儿头六个月一般呢、不会生病。
1: 对。
0: 因为它自带母体的抗体，能够抵抗外界环境变化。
1: 嗯。
0: 小婴儿适应能力也特别强。出生在热带能活，出生在黑龙江、漠河，哎，咱说那些极寒的地方，
1: 嗯，
0: 它也能适应。
1: 对。就好像说这个孩子出生在哪个国家，他的母语适应力也都超强啊、都是抗体在起作用。
0: 没错。
1: 嗯，
0: 所以白金护盾从卵中提取出来，利用的啊就是卵这种特性。
1: 对。
0: 而且我也告诉大家，不是什么卵都行，
1: 有要求，
0: 必须是用啊培育疫苗的疫苗机才可以。
1: 嗯，
0: 这种疫苗机的原产地是世界昼夜温差最大的布朗宁。它可以应对啊56度的极端温差。我们人呢、也需要这种应对变化的能力。
1: 嗯，咱说小孩啊适应力强，老年人就不行了，冷热都扛不住。那么白金护盾提取的这个卵白蛋白肽能给大家身体补充抗体原料，帮老年人提升适应能力，咱换季也能轻松应对啊。所以吃什么都不如吃白金护盾了。
0: 对，
1: 嗯，
0: 你看呢，在香港常年湿热，
1: 嗯，
0: 以前呢鼻炎特别多，每四个人呢就有一个鼻敏感，
1: 嗯，
0: 鼻炎喷剂呀、是药房必囤的，
1: 需求量很大、
0: 患者过去也天天都得喷，
1: 嗯，
0: 但是自从有了白金护盾，喷雾剂用的人少了90%以上，
1: 用不上了，
0: 哎，他们怎么办？每天吃一粒呀、补够自身的抗体原料。提高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让身体啊不管处于什么环境下都可以适应。
1: 对，
0: 像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白金护盾一天一粒，
1: 嗯，
0: 连续吃半年以上，春夏秋冬换季的时候，你不会一接触冷空气就打喷嚏了。
1: 哎，
0: 所以说香港老年人的幸福指数一直居高不下，不是没有道理的。
1: 是的。咱香港地区啊，针对大家伙健康方面的各种问题，不管你是慢性病还是日常调理，它都有一大堆啊非常实用很靠谱的这个好药能用。
0: 嗯，
1: 但可能在其他地区就没有这么好的优势了。
0: 嗯，
1: 你比如说看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过敏了，有的就不想吃西药，就说哎呀我吃中药调一调啊，真吃下来你才发现实际效果跟你想的不是太一样的啊。
0: 的确很多人觉得中药能够根源上调理，
1: 嗯，
0: 但中药调理的是你的气血，让身体舒服点，
1: 对，
0: 针对也不是抗体的问题，
1: 嗯，
0: 这一点大家可得记牢。而且中药你吃下来会发现它有个很明显的短板，就是慢，
1: 慢，对，
0: 对，无论你是什么方法吃，

0: 你最多呀，都只能吸收40%。所以说，很多患者他吃了一年中药，但换季鼻子啊，该堵还堵，流鼻涕还照样，喷嚏也不少，哮喘该犯还犯。
1: 确实是这样，包括像我本人之前也吃中药调理身体，也是花了大几千啊。
0: 白心护盾呢就不一样了，它完美的解决了这些痛点。核心原因呢，就是白金护盾是首个呀，以稳定的短肽形式实现口服的免疫产品。这个在技术上啊是个大突破。
1: 是的。
0: 你要知道，这种啊能够直接作为免疫系统的活性成分，过去在技术限制下，只能通过呀针剂注射的方式，才能够确保吸收效果。口服的话，要么被胃酸破坏，要么吸收不了，
1: 大打折扣了。
0: 对，但白金护盾做到了口服吸收，而且特点是快，可以吸收。
1: 这就和大家这个用中药形成个对比了啊，一个是慢，一个快，一个说吸收呢只能达到大概40%，一个是100%吸收。那么谁更有优势？显而易见了，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0: 所以在香港啊。白金护盾必须保证一天一粒，它可以快速的合成抗体，吃它的关键就在于短肽这两个字，短肽分子极小，比普通大分子蛋白质啊要小上百倍，甚至啊跟很多维生素的分子差不多大，这种极小的分子结构，口服后能够轻松穿过胃部的酸性环境，而不被破坏，根本不需要复杂的消化过程，直接通过小肠上皮黏膜就可以被吸收入血。将抗体原料提供给免疫细胞，相当于啊给抗体原料开了绿色通道，
1: 畅通无阻啊。
0: 这个你猜一猜，这种绿色通道开通需要几秒钟就可以给免疫细胞提供原料？
1: 我猜30秒左右。
0: 太多了。
1: 太多了，10秒。
0: 还是多。
1: 那5秒，
0: 是3秒。
1: 3秒，
0: 对，只需要3秒就可以快速入血，
1: 太快了。
0: 口服后短短3秒钟，这些短肽就能够进入血循环，直接把抗体合成需要的优质原料，精准的送到免疫系统的生产线上。最快30分钟就能啊参与到全身抗体合成过程中，这是啊和中药普通的蛋白类产品，都不敢想象的速度。
1: 但是其实孙主任，我听您说完，我这是有问号的啊。我觉得有点太夸张了吧？3秒入血，30分钟就开始造这个抗体，这简直就是免疫急救的这种程度啊！难怪说它见效快，这是从吸收到作用。
0: 没错啊。咱们这个短肽呀，它是成品原料，就相当于什么，预制菜。不用拆解，能直接用，还能主动被肠道吸收，并且吸收率高达百，不会被浪费一丝一毫，
1: 完全利用上。
0: 你想想，本来抗体就缺优质的原料，现在通过口服就能快速补上，抗体合成效率直接拉满，抗体很快就能回归平衡，过敏状态自然能快速缓解，还能从根上筑牢防线。
1: 这个太震撼了啊。一边是中药40%的吸收率，大家可能用了半年也不见效。一边呢是白金护盾3秒入血，30分钟启动抗体合成。天壤之别，而且不用打针啊，口服就行。这个就是方便又安全。
0: 对，而且大家一定要记牢。对付这种过敏性疾病，无论是哮喘、荨麻疹、湿疹，我们选用白金护盾，每天只需要吃1粒，就能够提供抗体每天需要的全部原料。当你免疫始终处在平衡状态，抗体始终是高质量的时候，你吃下来就会发现，再换季，再碰着天气的冷热变化，再多的花粉尘螨，你都不会再发生过敏。
1: 都不怕了啊。
0: 对。
1: 而且白金护盾啊，既避开了有一些药治标不治本的这个短板，又解决了说像有一些中药见效慢啊、成本高这个问题。白金护盾作为全球一款免疫调节制剂，

0: 给免疫系统呢是添砖加瓦，提供抗体原料，让抗体呢足够强、足够准，让免疫恢复平衡，使老年朋友也能轻松地应对四季变化，适应环境。你就像孙主任您说的啊，咱们要适应环境，别让环境来适应我们的身体。
1: 对，
0: 嗯，
1: 而且这款白金护盾呢，在香港可是实打实的爆款王牌。
0: 嗯，
1: 哎，受众特别广，不管是日常注重免疫养护的市民，还是啊海上需要啊出海的船员，
0: 嗯。
1: 都把它当成啊健康必备，
0: 随身带着。
1: 因为香港啊，我们知道远洋海运非常发达，
0: 是
1: 很多船员呢都常年往返于啊世界各大洋，而且这些地方呢水域环境呢非常复杂，
0: 嗯，
1: 不仅呢有污染带来的感染风险，你比如说去日本，对不对？
0: 嗯嗯，
1: 还可能面临呢细菌传播等健康隐患，所以说不少船员都一天吃一粒。靠它快速补充抗体原料，筑牢免疫防线。
0: 嗯，
1: 这样既能在航行中啊稳稳抵御风险，还能啊无隐患安心回港。
0: 嗯，
1: 不影响后续的工作和生活。
0: 嗯，咱说船员要面对那么多外部的健康挑战，但是都能从容应对。那看来免疫防线要是够硬核，外边的各种风险波动啊都不会影响到你的身体。
1: 这个啊，完全说到点子上了。
0: 嗯，
1: 你不管是海上的复杂环境，还是咱们普通人呢、啊、平时遇到的换季温差、环境变化、细菌骚扰，
0: 嗯，
1: 这些都是外部的健康波动。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个里边举个简单例子，根据刚才说的，香港的海员这几年呢，我们说了，有了白金护盾之后。没有听说过哪个海员呢有了病变性疾病，
0: 嗯，
1: 也没有哪个海员呢出海之后因为呀细菌感染、病毒感染出现严重问题。
0: 嗯，保护大家了。
1: 对，这个杨迪包括听众朋友要注意哈，第一个我们说沿海有很多地方，我们到这几年呢有一些污染物质，前两年连海鲜都不敢吃，你别说去人的港口。那包括我们都知道，你去一个地方之后，我们叫水土不服。
0: 哎，是。
1: 就是因为你对当地的细菌、病毒，我们免疫系统不认识它，
0: 嗯，
1: 敏感度差，很难及时的标志。
0: 对。
1: 那这些都是啊，这些海员必须要面对的。我到的地方，这里边可能有一些污染的海水、海产，更主要是什么？自己从来没接触过的细菌、病毒。
0: 嗯，
1: 那应对它，我们说我不能先打疫苗，
0: 对，
1: 我也不能不吃不喝，
0: 嗯，
1: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有一个足够强的免疫力。
0: 是的，
1: 免疫够强，抗体够好，就能把这些挡在外面，身体自然稳得住，环境变化能及时的适应。
0: 嗯，没错。所以为什么白金护盾啊，它能入选年度重磅王牌开放月的第四款压轴产品，实至名归。就大家要知道，王牌开放月的选品标准啊是非常严格苛刻的，只挑选口碑够硬、适配场景够广、药效经得起检验的王牌好物。
1: 对，
0: 而且我听孙主任透露啊，就这么好的产品，价格好像还挺亲民，这简直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咱就把全家的健康保障都安排得很明白了。
1: 没错，
0: 嗯，
1: 而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报名啊，我们说了门槛价格一点不贵。
0: 嗯，
1: 我们大家算笔明白账，免疫调节平衡了，少生病不进医院，
0: 对，
1: 省下来多大的医疗费用。
0: 是，
1: 像你那几千块钱的中药费
0: 白瞎了，
1: 对不对？这个呀、投入太划算了。
0: 是的，
1: 而且我们还为大家争取到的王牌药品开放月的专属政策呀，
0: 嗯，
1: 前所未有。
0: 是，
1: 目前呢、这个政策的内容还在紧张的商量中。
0: 嗯，
1: 大家一定要关注这段时间的节目。
0: 对，
1: 一有消息啊，就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0: 没错，价格亲民，同时还能等到专属优惠加码啊，听着就很心动。所以朋友们一定要珍惜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机会，这可是年度难得的啊健康福利窗口，错过再等一年，咱说健康可等不起。早点报名，既能锁定当下这个亲民的优惠价，那么后续专属的加码优惠政策出来，还能优先享受，半点都不耽误。想抓住这波好机会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
2: 400

0: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1: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孙主任吗？
3: 啊，是我啊。
4: 不容易和你通话。
3: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现在的情况，手关节疼，手还胖，脖子还僵硬。我那是两个膝盖吧，要是站起来的话，两个手得整个撑着那个凳子的扶手，慢慢的起来，起的过程中，两个膝盖的咔咔咔响。
3: 你多大岁数了？
4: 越响的越疼。
3: 多大年龄了？
4: 85了。
3: 你这个情况有多久了？
4: 就最近一个来月吧。
3: 手关节有没有肿啊？
4: 肿啊，手脚都胖，腿也胖。
3: 体重有啥变化吗？
4: 体重134了。
3: 过去呢，体重有变化吗？胖了或瘦了吗？
4: 最近也没体重，没升。我这个自个估计是有点瘦了。
3: 有点重了。有没有咳嗽什么的？
4: 那倒没有。
3: 那倒没有。你抽烟吗？
4: 不抽。
3: 不抽烟。有没有拍过胸片？
4: 没有啊。
3: 没有拍过胸片。你这样的，你现在这个啊，这叫退化性骨关节病。
4: 啊。
3: 80多岁，一般的都50-60岁就可以有。这80多岁的话，实际上说明还不太重的。第一个也提高身体对天气变化的适应能力，第二个控制骨质疏松，防止骨质破坏，第三个有时间呢去医院拍一张胸片。
4: 第三干啥？
3: 拍一张胸片，拍查一下肺。
4: 拍前胸啊？
3: 对，拍一下肺。就是做这三个，提高这个骨头适应环境的能力啊。岁数大了，天气变化，劳累不适应了，这个呀，你用白金护盾，增加我们老年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同时的话，到医院呢，用点降钙素，再有一个的话就是拍张胸片，就做这三个就可以。
4: 你
3: 用上白金护盾，在变天的时候，天冷了，累着一点了，他的关节就不会马上这么疼，这么难受，破坏了。用上降钙素，防止骨质疏松发展。拍张胸片排除一下，因为老年人有一些肺病也会损伤关节的。
4: 我感觉我肺没有啥异常。
3: 有时间去拍一下。就是记住，第一个先把白金护盾用上，这是关键的。用上白金护盾，增加我们身体适应环境的能力，它就不会天冷了再疼，关节再继续破坏了。用上降钙素，防止骨质疏松，完了加拍胸片就可以了。
4: 我拍完片了，再跟你联系呗。
3: 对对，片子没大问题就可以不管它了，有问题的话再说啊。
4: 好了。
3: 好的，
4: 谢谢孙主任啊。
3: 不客气啊，好，再见啊。
4: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抗体是人天然的抵抗力，它可以快速的对病菌、炎症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并且吞噬掉。但是老年人啊，抗体数量不足，免疫力低下，这就等于给病菌开了绿灯了，无法识别和吞噬病菌，人就会反复感染以及病变。而美国白金护盾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了短肽结构，达到了免疫细胞的利用，一天一粒可以满足一天的抗体需求，去识别吞噬病原体。

0: 所以像是反复尿路感染、肺炎、肠炎等反复感染的，包括结节、肠上皮化生、增生、包块、怕病变的，大家一定要把白金护盾用上。恢复免疫是保平安简单效果的方法。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3: 是老师，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哎，你好，你好，是老师。我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已经有10年时间了。
2: 嗯。
3: 我这个糖尿病吧，控制的一直还特别好。
2: 嗯。
3: 不管是在饮食方面，做饭这些啊，像什么食材配料这些，我都精准到克这种程度。
2: 嗯。
3: 含糖的、油腻的这些，我根本一点我都不碰。
2: 嗯。
3: 每天早上我都出去快走半小时，嗯、风雨无阻，那真的是风雨无阻、嗯。现在我这血糖也是一直控制的特别稳，空腹餐后这些数值啊都在正常值范围以内。
2: 嗯。
3: 但是现在我就出现一个什么新的问题吧啊，我现在身上吧没劲儿，不管做啥事吧，好像没精神头一样。
2: 嗯。
3: 我觉得我现在这免疫力啊还特别低，只要一到那个换季吧。就要感冒，到了个冬季啊，就反反复复的感冒，有些时候还会有引起肺炎的事。
2: 嗯，
3: 每次都得到医院打针才行，把我折腾的真的已经受不了了，已经是。
2: 糖尿病的人呢，免疫功能低下，感染，这是糖尿病六大并发症之一啊。糖尿病六大并发症，大血管病变包括中风、心脏病、冠心病，小血管病变包括肾病、眼病。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呢，就是恶性瘤。那再有呢，就是啊，糖尿病足和糖尿病眼病。除了这五个以外，就是最常见的，实际就是免疫功能低下。像你说的，一感冒就肺炎，那哪个地方破个口，马上啊就会感染溃烂，甚至是症，这些都属于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啊。所以说，你观察一下，所有糖尿病人病程啊5-6年以上的。都会有这种情况，而且的话，你平时啊饮食控制的太严，肯定会造成啊营养摄入缺乏的。糖尿病本身就是营养不良，你再严格控制饮食，营养摄入少，身体中啊能量、营养元素肯定是越来越缺的。你想一想，你一口糖都不吃，糖是非常好的营养啊，你最起码别的我不说，那你喝糖怎么办呢？对不对？你没有喝糖喝酸。那你身体怎么来细胞复制，怎么来生产抗体啊？原材料都没了，那你的免疫功能肯定是越来越弱的。你要避免这种情况，你就一定要给你的免疫系统补充足够的营养原料，才能把免疫功能啊调整到正常状态。
3: 我这看了很多医生啊，只有两个医生吧跟我说这调免疫。
2: 嗯，
3: 一个是陆军总院的专家跟我这么说，还有一个就是老师你了。我现在我也认识到这免疫的重要性，各种什么补免疫啊，像什么蛋白粉、营养品、鸡蛋，我就是不敢多吃。后来我听人家说打那个叫什么丙球吧，挺好的，打一针就能提高免疫力，我就到医院去啊，但是医院大夫吧根本就不给我打。
2: 首先讲蛋白粉。鸡蛋黄、鸡蛋清，我们人体胃肠是没有办法直接吸收这些蛋白质的，因为蛋白质分子很大的，它要把它变成氨基酸才能吸收。
3: 嗯、
2: 那糖尿病人氨基酸进入到肝脏之后，它又优先把它变成糖，所以说糖尿病的人吃高蛋白的东西，吃肉、吃豆腐，它都会升高血糖，但反倒蛋白质补充量又非常低，所以说的话，它是补充不了你免疫原料的。丙球属于血液制品，相当于输血，它是从献血人的血中提取的，所以说你使用它有严格限制。另外一个，你要冒着血液传染病风险的，那不是随便开玩笑的，只有严重疾病才会用的。不给你打就对了。丙球可以在短期内提高你免疫力，但大夫不给你打，因为这个东西咱说了，为了少得一次感冒，冒着饼干以外的风险，你确实得不偿失的。
3: 对对对，
2: 什么人呢都不建议用。但是呢，我们说咱这次王牌药品开封月，我特地给大家带来的美国白金护盾。首先呢，

0: 还要比饼球更安全，而且更方便，口服就行，一天就一粒，就可以提供抗体的原料，身体啊就自行啊形成充足的抗体。第二点就是价格也便宜，饼球一只就得六七百，但白金护盾一个月的价格连它三分之一都到不了。
1: 那真的太好了，对于我这种使用什么胰岛素啊、控糖药的这种家庭吧，我觉得真的太适合了，已经是。
0: 对，那第三点呢，也核心的一点，白金护盾里边呢，我们说了它是短肽，这个短肽呢，它是不需要肝脏转换的，所以说呢，它不会变成氨基酸，更不会呀转成糖，所以说这个产品糖尿病人用，他不用担心呢对血糖有任何影响，而且的话呢，它是啊以短肽形式入肠道，直接被肠道上皮细胞吸收，进入血液循环。吸收速度啊是其他大分子的20倍以上，吸收后它会给免疫提供原料，从根本上解决呀抗体不足的问题，解决你免疫力低的根本原因。你长期使用下来会发现体力会明显提升，爬三楼都不喘气，季节变化也不会轻易感冒发烧，因为抗体数量上来了，身体呀就结实了。
1: 糖尿病患者哦有太多的限制。这么听你一说，白金护盾哦，真的太适合我了，我必须得把它给用上。
0: 白金护盾呢，我是一定给大家要带来的，并且还给大家做一个政策，具体政策还没定，哎，这一两天呢，关注一下节目啊。
1: 好，行，那老师，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啊。
0: 不客气，哎，那好，那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好，谢谢，哎，好，再见，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什么药哈，都不如调免疫，吃什么都不如吃免疫原料。白金护盾是全基因的免疫抗体原料，从疫苗基的卵白当中提取的卵白蛋白短肽，是目前的口服形式的短肽抗体原料，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也只有这种短肽的卵白蛋白才能生成免疫抗体，吃它就能直接给我们生成抗体，迅速让免疫达到平衡，快速的对病菌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吞噬掉。真心希望大家能抓住这次机会啊，用上免疫抗体原料的机会，拨打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来进行报名。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是我。
4: 我呀报个名，白金护盾这个呀我可不能错过了。
0: 这个要公园给你登记上哈，介绍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
4: 就是我吧，之前用过咱们这个白金护盾，还是呢托人在香港给抢的呢。我吧有那个过敏性哮喘，特别严重，犯病的时候我喘不上来气儿了，完了呢还站不住，手吧哈攥得紧紧的都掰不开，胸口闷的就像那个压着一个大石头一样，喘不上气儿。每次吧哈送医院呢都得先吸氧，完了以后你再输液。具体用啥药呢我都记不清了。反正吧哈就是暂时的缓解，过一阵儿我还犯。为了防止过敏呢，我们家常存着一些就是什么氯雷他定啦，西替利嗪啦，还有那个孟鲁斯特钠啦，就是这些脱敏药，该犯病呢他还是犯不去根儿。
0: 这个哮喘的治疗啊现在很少再用口服的了，都用的主要是喷剂。那喷剂主要啊四大类，一类呢就是像你说的西替利嗪、氯雷他定啊，这个叫 HR 受体阻断剂，也叫组胺阻断剂。这类药啊特点是什么？药效相对弱，更主要就是吃完人会特别困，特别容易摔跟头，开车都开不了，登高都不行，我们都知道睁不开眼睛。那还有呢就是糖皮质激素，像地塞米松啦、强地松这类药。那这类药激素我们都知道它的副作用就更多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肾上腺素类的，比如说布地奈德、丙卡特罗这类药。那这类药的共同特点呢就会引起心率增快，所以说老年人的高血压、心脏病人都用不了。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安茶碱类的，对心脏刺激也是很大的。所以说这些药每个药都有很特殊的副作用，再加上一个只堵不调，那你本身的问题呢就是出现在呼吸道高反应上，就是身体的免疫功能紊乱过强的一个表现。 抗体太兴奋，本身生产。

0: 抗体不合格，免疫系统就会失衡，过度反应就会引起气道痉挛。这个在生活中啊，各种情况，冷热干湿、花粉、雾霾刺激都会引起发病的，躲是躲不过来的。想解决问题，关键要把免疫功能啊调回到平衡状态。
1: 真是这么回事，就是以前吧，我过敏，吃点过敏药对付对付哈。
0: 嗯。
1: 后来呢，就是这症状吧哈，越来越严重了。就是那些过敏药啥的不管用，
0: 因为你
1: 之后呢，我就开始呢到处跑大医院求医。结合的一位医生，他直接建议我呢去香港去买白金护盾，说这个东西呢特别适合我这种情况。我一听啊，就立马去香港，跑了好几家药店呢都断货，还是呢托人给抢了呢。吃了半年，变化特别的大。
0: 嗯。
1: 刮大风啊，就是花粉呐、啊，我呢也只犯过一次哮喘。
0: 嗯，
1: 而且呢，不像以前那样了，以前呢是持续都不好，吃啥药都不管用。嗯、现在呢，就是自己都能缓解过来了。
0: 嗯，
1: 但是搁以前，那我就得去急诊去吸氧输液才能扛过去。现在比以前省心太多了，所以呢，我听主任说的，这个免疫太对了，只有把自身免疫力调好。靠自己扛才是最管用的，光靠吃药啊根本的就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0: 对呀、啊、所以说我在这里一直强调，吃再多的药你都不如调一次免疫。白金护盾呢，它是以短肽的形式提供合成抗体的原料，产出质量好等级高的抗体，有了这个原料就可以让身体免疫也重新达到平衡。做成短肽形式啊，它就是为了让人体也能够吸收。白金护盾可以做到三秒钟入血，一天一粒口服，非常方便安全。
1: 可不是吗，这个还没有副作用，所以你也想多囤点。
0: 可以啊，而且你会发现你抗体原料充足啊，产出抗体质量就好的情况下，我免疫也就会处在一个平衡状态。最明显的感受啊，就像你说的，即便再有花粉它也不过敏了。而且你如果长期用白金护盾，不仅是不过敏了，对于流感呢、啊、身体当中的炎症反应啊都变得非常好控制，就不会也一变天就犯什么病。
1: 是啊，我呢准备长期吃，人老了呀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呀。
0: 这个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一到就给你消息。
1: 谢谢你了主任。
0: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免疫抗体啊是人体对抗外界变化和内在疾病的第一大屏障。它的作用啊，是任都无法替代的，是我们维持免疫平衡的一个关键。而美国白金护盾啊，打破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完全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有它才能有抗体。那充足的抗体可以维持免疫的平衡，让我们在任何外在变化时都能正常的应对生存，避免免疫过强或者过弱引发的相关疾病。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主任。
0: 哎，介绍一下你的
3: 情况。我今年我是85岁的老太太。
0: 嗯，
3: 我想请您帮我看看我的病
0: 啊，您说一下。
3: 我是一体多病的老太太，我第一个就是心脏，那个从24年嘛，开始，就是上了一阵儿，也心跳的特别的厉害，我都上不来气儿。我不知道什么叫房颤，就是嘚瑟。
0: 你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3: 做过心电图。
0: 动态心电图背着24小时的做过吗？
3: 那个做过。
0: 有房颤吗？
3: 他没写我房，没说我有那什么房颤，就是、
0: 那你背那个心电图的时候，心脏有没有像你说的这么跳得快的？
3: 心动过速，
0: 嗯，
3: 右心房扩大，
0: 嗯，那你有房颤，80多岁的人80%都有房颤，
3: 那就是房颤呢、啊。
0: 你那心房扩大，那就说明是房颤了。
3: 我打好几回120了，我受不了了，
0: 嗯，
3: 完了还有一回他说的。心房浮动，
0: 心房浮动就是重的房颤、
3: 啊、
0: 更厉害的房颤
3: 啊，心动浮动就是房颤呢、啊、
0: 房扑，你那叫你这些症状，说句症状就房扑引起的。
3: 我是先弄心梗，不大夫。
0: 不是，我不说了吗？是房扑嘛，心房扑动引起的。你这很典型的心房扑动。
3: 那我算不算那叫什么冠心病呢？
0: 不算，房扑心脏老化之后引起的一种节律失常，跟房颤是一类病。除了心脏这些问题，你还有其他健康问题吗？
3: 有，我这个甲状腺，突然我的嗓子疼，完了咳嗽，我不知道怎么的，完了有一天我一看，我的脖子鼓饱了。
0: 你甲状腺功能正常吗？
3: 以前正常啊。
0: 现在甲状腺功能正常吗？
3: 现在呢都鼓起来了。
0: 甲状腺功能抽血化验的，不是彩超检查。
3: 他说我做的彩超。
0: 抽血甲状腺功能正常吗？
3: 他没有给我抽血化验。
0: 你有没有消瘦，体重下降没下降？
3: 哎呦，我体重能掉了，我原来80多斤，接近90，我现在剩60多斤了。
0: 饭量怎么样？
3: 饭量也不行，我一顿就能吃半个馒头。我以前吧，不觉得饿，我现在吧，我就觉得我特别想吃东西。
0: 你呀、啊，我跟你说啊，你这答案我告诉你是什么？第一个，你这个心脏的问题是房扑引起的。房扑跟房颤呢是一个病，但房扑要比房颤重得多，这是第一件事儿。房颤老年人80岁以上是可以不治的，但房扑必须得治，因为它会引起心衰猝死的。所以说第一个你现在需要解决的是房扑。房扑最常见的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身体老化，80岁的人很多人一半以上都有房扑房颤，甲亢也会引起房扑。你现在这个甲状腺的话，我怀疑它有甲状腺功能亢进，所以说的话，那如果治疗现在应该是先治甲状腺功能亢进，再治房扑，啊。
3: 那我这心脏的病是甲状腺带的吗？
0: 很有可能，你得抽血化验一下甲状腺功能。如果抽血化验甲状腺功能有问题，治甲状腺；如果甲状腺功能没问题，我建议你做射频消融去治房扑。房扑不是开玩笑的啊，一定要根治它。
3: 我就去做这个，做完了我再给您打电话，
0: 好
3: 不主任？
0: 好嘞。
3: 完您帮帮我啊！
0: 啊，没事，
3: 谢谢您啊。
0: 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作为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更是全球一个口服形式的卵白蛋白短肽，从疫苗基的卵白当中提取，以完整的形式被人体吸收，不会有任何杂质残留到体内。相比我们注射针剂丙球蛋白，它持续更持久，每天一粒儿就能完全满足全身免疫抗体所需，快速生成抗体，平衡免疫。这样的王牌产品啊，咱说一年啊，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所以希望大家能抓住机会，把免疫抗体补得足足的，让我们应对外界变化更加的有底气。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防溺水请记牢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六、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

0: 走精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分享几个减重小心机想要控制食量饭前先喝两杯水正餐自然吃不下碳水炸弹冰箱里放张腹肌照片开冰箱前先接受灵魂拷问这冰激凌配得上我的马甲线吗亲测有效率非常高听说你为了减肥在健身房挥汗如雨其实你家的床垫也是隐藏的减肥神器科学家发现每天睡不够6小时的人平均腰围会多长3厘米而深度睡眠时身体却在偷偷分解脂肪像一台静音的吸脂机减肥期间能吃零食吗有专家称选择适当的时间吃零食

0: 时，最好在正餐之间或者运动后的半小时内吃零食，这样可以有效控制零食的摄入量，同时也可以减少对正餐的食欲影响。
1: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
2: 你好，
1: 名医在线。
3: 再见。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那么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您还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呢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啊，来请专家呢为您解答。不少的女性朋友啊，平时在这个体检当中啊，可能会发现子宫内膜病变。那么到底什么是子宫内膜病变啊？它对女性的健康有哪些影响？发现之后咱们又该如何应对呢？那么关于这些问题，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二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徐威主任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徐主任您好。
5: 啊，主持人好啊，大家好。
4: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啊，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那么有的朋友呢，可能对徐威主任比较熟悉，也有很多的朋友对徐威主任比较陌生啊。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徐威主任。
6: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徐威，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二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河南省肿瘤细胞生物学专业委员。河南省整合医学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委员，郑州市康复医学会妇产康复委员，郑州市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妇科腹腔镜、宫腔镜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具有扎实的妇科基本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及熟练的腔镜基本手术操作技能。
4: 子宫内膜病变，这是一类疾病的一个统称啊，而且呢也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这么一个专业术语啊。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请徐威主任和大家咱们来解释一下吧，什么是子宫内膜病变啊，常见的有哪些种类，好不好？
5: 好好。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子宫内膜病变。医学上呢，子宫内膜病变是指这个子宫内膜的结构和细胞形态学啊发生异常改变的一类疾病。它属于这个生殖系统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良性病变。那么但是也有极少数啊，它也有存在这种恶病的风险。我们临床中最常见的子宫内膜病变就是我们啊比较经常提到的这个子宫内膜息肉和子宫内膜增生。那么其中子宫内膜增生呢，它又分为这个单纯性增生、复杂性增生和这个不典型增生。其中这个不典型增生啊，它属于癌前病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要进行高度的重视，及早的给予干预和处理啊。
4: 好，您刚才谈到了像子宫内膜病变，其实大部分呢都是这种良性的病变，
5: 对对对
4: 啊，但是啊也有一些您刚才提到像癌前病变，
5: 对
4: 吧？
5: 对对对，
4: 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就会非常的紧张。那么刚才您提到了啊，在这个子宫内膜的各种各样病变当中，比较常见的像子宫内膜息肉。是吧？哎，有不少朋友可能一听，哎，在体检的时候好像也发现过啊。那么之前呢，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发现了之后，拿这个体检报告单呢，就非常的纠结啊。这个子宫内膜息肉，一听息肉特别害怕，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是不是肿瘤啊？那么这个问题，不知道您平时在工作当中会不会也遇到呢？
5: 对对，有些朋友可能是对这个，尤其是女性朋友对这个子宫内膜息肉，他不是很清楚。那个在这里我给大家再详细的解说一下。这个子宫内膜息肉啦，它是这个子宫局部的内膜，它过度生长而形成的一个突出物啊，它。

0: 由这个子宫内膜腺体啊、间质和血管组成，它属于大多数都属于这个良性病变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啊，大家不要过于恐慌，它并不是这种恶性肿瘤。但是也有极少数的情况下，它虽然有恶变的风险，但是它还是大多数都属于良性的。它可以是单个啊，也可以是多个，它的大小的也是不等啊。如果最小的可以几毫米啊，比较大的有可能会达到几厘米。啊，它是多数这个子宫内膜息肉，它是带蒂的。我们在宫腔镜检查可以看到附着于这个宫腔镜的一个内壁上。然后在我们中国的人群中，女性人群中，大约有25%的女性可能都患有这个子宫内膜息肉。那么在不孕的女性中，它占比有可能会6%-32%。那么在绝经前这个异常子宫女性中，这个占比可以达到这个10%-40%，它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良性病变。
1: 行，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啊，您刚才也提到了，像这个子宫内膜病变当中还有一类啊，叫做子宫内膜增生。哎，我就发现啊，我们不少的普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医生说话就怎么说呢，就感觉就听不懂啊，就分得特别仔细啊，增生啊，什么息肉啊，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往往分不清楚。有的朋友会说，这子宫内膜增生和息肉你看名字不一样，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呀。哎，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如果有区别的话，这个区别又在哪儿呢？
0: 这个子宫内膜息肉和子宫内膜增生它不是一回事儿。那么它最主要的核心区别就在于这个病变的形态和病变的范围。那咱那个子宫内膜息肉，它是指这个子宫局部的内膜它局限性的增生啊，它形成可以单个或者多个的赘生物，它的病变范围它是比较局限的。那么这个子宫内膜增生呢啊，它是整个子宫内膜弥漫性或者是局部的增厚，它是这个内膜这个细胞它整体的过度增殖，所以相对来说它这个病变范围它是比较广泛的啊，它更广泛，并且呢这个子宫内膜增生它存在着不同的病理分级，它往往它这个子宫内膜增生呢，它这个恶变的风险可能是高于正常的这种息肉啊。
1: 好，说息肉呢可能只是一两个点是吧，出现了这种这个多余的啊赘生的东西，
0: 对，比较局限。
1: 哎，但是这个子宫内膜增生它的面积可能就比较大，
0: 对，比较广泛，
1: 一大片。
0: 哎，
1: 那么说到这里啊，咱们说这个子宫内膜息肉和增生啊，刚才咱们谈到了，给大家介绍了，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啊，我们对于疾病的名字相对来讲的这种专业的东西，大家可能觉得离我们比较远，但是我们去了解一些疾病，普通人了解疾病往往都是通过它的症状。
0: 对
1: 啊，那我们刚才谈到的像子宫内膜息肉也好，增生也好，它比较常见的症状有哪些呢？
0: 我给大家再讲一下这个子宫内膜增生和子宫内膜息肉它的症状啊，典型症状也是高度相似的。最主要就是表现为这个月经的异常啊，比如说我月经量的增多，经期的延长，或者是来月经以后它淋漓不尽，或者是不该来月经的时候这个阴道它的不规则出血。那么也有一部分患者他也会出现这种同房后的阴道少量的出血，或者是出现这种轻微的下腹坠胀或下腹隐痛啊这种情况啊。当然也有一些就是说这个息肉体积比较小或者是增生病变比较轻的啊，这一部分患者他可能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症状啊，仅仅是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啊做彩超去发现可能有这种异常。哎，
1: 行，那咱们说到这儿啊，刚才我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有一位这个听友问了一个问题，也是个好问题啊。他说在这个体检的时候呢，发现有这个子宫肌瘤，他想问一问这个子宫肌瘤是不是也是子宫这个内膜病变？另外，这个子宫肌瘤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呢？这是我们的一位网友的问题啊。
0: 这个子宫肌瘤它大多数情况下啊，这个肌瘤它也属于良性的，它一般情况下它不属于子宫内膜的病变啊。当然呢，这个子宫肌瘤它看它长的部位的情况，大多数的子宫肌瘤可能是长在那个子宫壁啊它外边，它这种子宫肌瘤的话，一般情况下啊它都是良性的。但是如果也有子宫肌瘤它长在子宫壁的中间，长到也有一部分肌瘤它突向子宫内膜，就突向宫腔啊。如果它突向宫腔的话，这部分肌瘤就叫做子宫黏膜下肌瘤啊。如果出现这种子宫黏膜下肌瘤啊，它也可能会引起我们月经这个紊乱不正常。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啊，子宫宫腔里边肌瘤我们都需要这种进行的手术治疗。
1: 好的，也希望呢 这个徐主任的刚才的这个讲解啊，能够解除我们这位网友朋友的疑惑。我们平时谈到很多疾病的时候呢，往往会有一个名词啊，叫做高危人群，这其实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像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子宫内膜息肉也好啊，子宫内膜增生也好，就哪些人比较容易患上这样的问题呢？
0: 对，这个子宫内膜息肉和子宫内膜增生啊，它有一些高发人群啊。第一种就是这种育龄期的女性啊，围绝经期的女性啊，还有一种绝经后的女性。那么第二种的这种高危人群就是啊，长期服用这个含有雌激素类的药品啊，或者是保健品啊，有些可能觉得我吃了这丸药品以后又能保持我们的青春。那么第三种人群就是患有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啊，以及她比较肥胖、有高血压、糖尿病的啊这种女性朋友。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有慢性子宫内膜炎或者有多次这个宫腔操作史的啊这种女性，最后一种就是有内分泌功能紊乱以及排卵异常的啊这几种女性，她属于这种疾病的高发人群。
1: 好了，其实我们刚才一听这种类还挺多的，是吧？这个人群啊，那么很多的朋友当拿到这个诊断结果的时候，会觉得很沮丧啊，有的时候觉得很怎么说呢，很好奇，会说哎呀，为什么是我，怎么就这么倒霉，是吧？为什么我有这样的问题？那么子宫内膜息肉和子宫内膜增生，他们发病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啊，稍后呢，我会请徐巍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我们来详细的讲解。那么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二病区副主任医师徐巍主任。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这个妇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您呢还可以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这个大象新闻客户端节目的视频链接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身体好坏终究要靠自己上心，
5: 走锻炼去，加强运动身体棒。
6: 十点了，不熬夜睡觉。
7: 最近感觉身体乏力，食欲也不好。
4: 少熬夜，忌重油重盐，规律作息，坚持锻炼，身体不适及时检查，牢记每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2: 当暴雨来袭，必须出行的情况下应注意什么呢？行人要注意避开电线杆、下水道、高大的建筑物，特别是广告牌等。看到路上有漩涡喷泉要小心避开，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下水道井盖被水冲开了。不在紧靠供电线的树木或大型广告牌下停留或避雨，不要靠近架空供电线和变压器。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后退。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8: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9: 每天保证7小时优质睡眠，能让瘦素分泌增加。22点前关闭电子设备，卧室保持全黑环境，睡前2小时避免剧烈运动和进食，可以喝温牛奶助眠。长期熬夜会导致皮质醇升高，促进腹部脂肪堆积。如果夜班无法避免，建议固定作息时间，并用遮光帘营造黑暗环境。优质睡眠能让人第二天减少15%的高热量食物渴望， 睡眠不足会降低瘦素水平，同时增加胃饥饿素水平，从而导致人们对高糖高脂食物的渴望增加。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

0: 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 喂，您好。
0: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2: 嘿，我想咨询一下。
0: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3: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二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徐威主任。那么刚才呢，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来自于郑州的石女士啊，是已经拨通了我们的热线，正在线上等待。那么她是想替自己的儿媳来咨询啊，我们来听一听石女士的热线。石女士您好，久等了。
4: 你好，
3: 哎，好嘞，石女士，您的电话呢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把您儿媳的情况先和徐主任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4: 好，这她之前她检查了是有多囊，但是治疗的时候吃的药了都有月经，
3: 嗯，
4: 现在不治疗了，没有治疗，但是她都没有月经了，
3: 嗯。现在是想要备孕、
4: 就
3: 是、
4: 是
3: 吧？这个问题。
4: 对对对。
3: 啊、哦，行，这样，石女士，您看啊，因为刚才我们的电话编辑对您的这个问题也了解了一下啊，我再来补充一下啊，石女士的儿媳妇儿是吧？今年29岁是吗？
4: 啊。
3: 哎，那么月经是不正常，那么之前查过是这个多囊，您刚才谈到了这个服药治疗的时候，这个月经就有了是吧？就正常了，但是现在药一停，这问题又出现了是吗？
4: 对对。
3: 哎，那么石女士。这很纠结的就是因为现在这个要备孕啊，那这显然是影响这个怀孕的、
4: 嗯、
3: 是吧，想要问问看这个问题该怎么办是吗？
4: 是
3: 啊。好嘞，行，您看石女士的儿媳妇儿啊、嗯、大概的情况就是这些。徐主任您看您有什么建议，或者说您还需要了解哪些信息，可以向可以向咱们这位石女士来提问，好不好？
1: 好，嗯，这个，她这个石女士的媳妇哈，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因为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它也属于内分泌功能障碍紊乱的这种一种疾病，
3: 嗯，
1: 啊，它最主要的可能表现就是这个月经周期的不规律，
3: 嗯，
1: 有可能就是用完药啊，运用这个西欧西避孕药或者是其他药以后，它可能就来月经了，但是如果它不用药的话，它可能就会长期的这个子宫内膜处于一个增生的状态，那么针对短期内我们有备孕的需求啊，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不要自己的去考虑自然受孕，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受孕。我们治疗要用药物调节这个月经周期的同时，我们要进行这个促排卵的治疗啊，去正规的医院进行促排卵的治疗啊，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受孕。这种情况下的话，受孕几率会更高。嗯，再一个就是，首先要建议这个阿姨的儿媳妇，然后在月经的第二天去行一个内分泌的检查啊，根据她子宫这个检查的结果和子宫内膜的厚度啊，进行去药物调经的治疗的同时，一定要进去看观察一下有没有排卵这个情况。如果没有排卵的话，肯定要用药物去刺激它排卵。因为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它就是一个内分泌系统紊乱，一个排卵障碍啊这种疾病，所以它会影响我们的怀孕。
3: 好的，这个是需要在月经来的第
1: 二天，对对，
3: 去做一个内分泌的检查，
1: 去做一个内分泌的检查啊。
3: 那么现在其实石女士刚才提到了，说那现在就是这个儿媳妇不来月经是吧？
1: 对，她不来月经啊、我们要首先推荐一个检查，就是去医院先做个超声，
3: 超声、
1: 看一下我们子宫内膜的厚度、
3: 嗯。
1: 如果是子宫内膜比较厚，我们肯定要用药物去撤退一下，让月经来。
3: 嗯
1: 啊，假如说这个子宫内膜不是很厚啊，我们也可以用药物去调理，当然就不急于非得让她短时间的去来月经了。
3: 哦
1: 啊，
3: 好不好，石女士？
4: 好好，我再麻烦问一下，
3: 请讲。
4: 如果是有输卵管有一点不通，
3: 嗯，
4: 然后还有那个是 盆腔炎和卵巢炎的时候，去医院咨询哪个科室呀？
1: 那这个还是牵扯着有这个影响怀孕这个输卵管的因素和这个子宫内膜炎以及盆腔啊炎这种情况，我们肯定要是去这个妇科啊，先去妇科看，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可能会转诊这个遗传科、优生遗传科去进行一个辅助的生殖。
3: 嗯，
1: 哎，
4: 哦，那行啊，我如果是将来去周旭主任就。行不行？
1: 可以呀、啊，我是。
3: 是不是您的这个门诊时间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哎，对，我是一般情况下都是周一、周三、周五，我全天是做门诊的。
3: 一三五全天的门诊。
1: 哎、是一三五。
3: 其实今天上午就是这个徐主任门诊的时间，刚才门诊上又碰到了手术，是吧？也是马不停蹄赶到我们直播间 啊，非常辛苦。
4: 啊，徐主任可辛苦了。
3: 行，这样施女士，那么如果想要找到徐主任的话，面诊的话，也可以让您的这个儿媳是吧，在徐主任刚才说到了什么，咱们一三五这个门诊时间，
1: 对，
3: 哎，找到这个徐伟主任来面诊一下，好不好？
4: 要是就是挂号的时候，搁网上能不能挂着你的号啊？
1: 可以在网上啊，我们医院在网上可以预约挂号的。
3: 嗯，行，这样啊，时间的问题，徐女士，您的这个问题啊，您的热线我们先接听到这里，也希望呢能够对您有所帮助，而且呢也希望您这个儿媳的情况啊尽快的好转啊。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如果说呢我们的这个听友啊，你有关于妇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可以及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提问，或者呢是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链接留言啊，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刚才我们谈到了像子宫内膜息肉也好，或者说子宫内膜增生也好，很多的朋友说，那既然发病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呀，那么子宫内膜息肉和增生它们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呢？
1: 这两种疾病啊，它的发病的核心的原因，它就是这个雌激素水平异常升高，然后这个比较高水平的这个雌激素，它持续刺激子宫内膜，导致这个内膜的过度增殖，引起这种形成息肉或者是整体子宫内膜增厚。那么此外的话，也有这个慢性炎症的刺激啊，比如说宫腔内有异物啊，宫腔内结余环上环时间比较长，它刺激这个子宫内膜。当然也有一些遗传因素或者是内分泌代谢异常啊，这种也会诱发这两种病变的发生。
3: 好嘛，哎，就咱们说到这儿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啊，我们为什么到医院去啊，往往是觉得不舒服，是吧？普通人往往关注的是症状，但是我发现不少的朋友会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以前有这个高血压呀，或者说糖尿病啊，像这样一些朋友会有这种想法，哎，如果不疼不痒，是吧，这说明我没问题，我就不需要去看。哎，那么同样的问题呢，我们放在这个子宫内膜病变上面，有的朋友说并没有出现这个不适的症状，是吧？那像这种情况还有必要去检查这个子宫内膜病变吗？徐主任
1: 啊，这个答案肯定是一个肯定答案，肯定要去医院定期的，对，还需要去医院去检查。
3: 嗯，
1: 因为有些可能是子宫内膜息肉体积比较小，或者是一个增生啊，早期病变比较轻，它可以没有任何的症状。但是对于尤其是这种绝经后的女性即使她没有这种阴道流液呀阴道出血啦这种不适的症状，我们也要建议定期进行做妇科检查，去了解一下这个子宫内膜的情况，尤其是对这些前面我们讲的高发的人群高危人群，患者比较肥胖，或者是有些内分泌这种紊乱呀，或者内分泌代谢的异常呀，或者长期服用这个雌激素呀这种病人来说，他更需要定期筛查，我们需要定期的去做妇科超声以尽早的发现那种轻微的病变以防这些病变悄悄的进行进一步进展延误他早期的干预治疗时机。
3: 好的，其实刚才你也谈到了，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就有朋友就问到这问题啊，说刚才听到这个徐主任讲啊，子宫内膜病变当中，这个子宫内膜息肉还有这个子宫内膜增生，它虽然不是同一个问题，但是它能表现的症状却很像。
1: 对
3: 啊，我们就有朋友问，哎，这症状很像，这医生怎么来给我们确诊呢？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啊，我也想问啊，咱们确诊这个子宫内膜息肉也好，或者是这个增生也好，我们需要做这个哪些检查？
1: 我们首选的检查肯定是最大家比较容易接受和最常见的一个，通过阴道超声的去检查。
3: 超声，这个您谈到了。
1: 对，通过阴道超声检查，因为一般情况下这个阴超它可以测量子宫内膜的厚度，同时也可以看到宫腔内是否有这个子 增生物啊，赘生物的形成。那么如果发现有异常的话，我们进一步啊明确诊断就需要做宫腔镜检查啊，加内膜活检啊，这是这个这两种疾病的一个诊断的一个金标准。那么宫腔镜它可以直接观察到我们宫腔内的情况啊，如果发现有增厚或者是病变的组织，我们就取一些组织进行病理分析啊，它帮助我们去明确这些病变的性质啊，分级，以排除一些恶变的这种可能。
3: 好的，那么说到这里啊，有的朋友说平时呢挺害怕去医院的啊，觉得这个人又多，还挺不方便的，还得请假是吧。你看有的病啊，咱不看他自己也会好，比如像感冒是吧，咱们休息休息可能也会好转。那么子宫内膜息肉像这样的疾病，不治疗会不会自己痊愈自己消失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吧，我们稍后吧啊，请徐主任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详细的展开。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二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徐威主任。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提醒大家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5: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6: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30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0: 当暴雨来袭，必须出行的情况下，如何安全行车呢？首先，记得打开车灯，让自己在雨中更加醒目。如果是大雨雾的天气，在打开大灯的同时，还要加开雾灯。在通过积水路面的过程中，要降低车速，切勿盲目并线、拐弯、掉头。必要的时候，请开窗确认情况。不要盲目进入不确定区域，如桥下、隧道等。如果车辆涉水前进，要时刻观察涨水速度和水位，时刻留心安全路线。当水漫过车门一半以上，要考虑弃车逃生。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7: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7: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7: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8: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9: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8: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9: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历史的芳
8: 华，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3: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二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徐威主任。那么刚才呢，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来自于郑州的杨女士啊，今年38岁啊，正在线上等待。我们来听一听，看看杨女士想要咨询什么问题。杨女士您好，久等了。
10: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好嘞，杨女士，这样啊，您的电话呢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把您的情况还有您的问题跟徐威主任来介绍一下吧，好不好？
10: 是这样的，我是帮我朋友咨询的。
3: 哦，请讲。
10: 然后那个他是前段去，他一直是例假期就是肚子疼，然后有时候那个时间反正就是有长有短，反正就是不舒服。后来去查了个彩超，查彩超，然后当时提示就是那个左侧卵巢，有那个单房囊性病变，就是考虑是巧克力囊肿，然后那个后来大夫就给他开了那个优思悦和那个一个中成药吧，就是大概是那个。什么散结胶囊类似这样的一个中成药，然后他吃了之后就有那个偏头痛和偶尔有那个血丝，有时候肚子疼，另外就是他在吃这个优思悦的期间他还那个例假缩短了，就吃这个药的期间也来例假，就一个半月大概来了3次。所以就是像他这种情况，当时大夫也建议他打那个就是闭经针，但是考虑到他现在就是还没有结婚也没有生孩子，就是像他这种情况应该是怎么处理啊？
3: 您的这位朋友多大年纪了？
10: 就是38岁。
3: 哦，38岁，好的。我们来听听徐主任有什么建议，或者徐主任还需要了解哪些情况啊？徐主任
1: 啊，对于您这个朋友这个情况，可能大夫也要考虑是初步给你们诊断是一个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它可能是这个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它造成的这种彩超提示附加乳囊肿，再一个就是痛经这种情况它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一种病症。那么当然了，这个年龄段吃优思悦的话，如果他没有明显的这种高血压呀，或者是血栓呐这种也可以吃，但是优思悦就有一个副反应，他有些人可能就会出现这个偏头痛，或者是情绪的改变或者是有些恶心这种不适。

0: 因为怀孕状态下她就不来月经了，是吧？她不来月经的话，她就可能这个子宫内膜就没有剥脱，因为这个内膜异位囊肿就是来一次月经，内膜剥脱一次，她可能就会这个囊肿它就会稍微长大一点。
1: 现在囊肿是34毫米。
0: 对，现在囊肿34毫米啊，这个大小还行啊，应该是。对于这个排卵的啊，它可能影响还不是很大，因为这个年龄段哈，38岁，也建议是尽早的去妊娠，所以我建议还是在积极的这个控制病情的同时，尽快的去备孕，如果你出现这种阴道这种淋漓出血，或者是这种吃完药以后有偏头痛这个症状，你可以啊给大夫说一下。可以调整一下药物啊，比如说吃一些中成药呀，或者是吃其他的药物去缓解这个症状。
1: 你说把这个优思悦替换掉别的？
0: 对对对，这个优思悦，因为有些人吃完以后，我们临床中啊，他也会的确是有病人会出现这种疼，这个偏头痛，或者是
2: 受到这些副作用。
0: 哎，对，会阴道这个正常
2: 的
0: 淋漓的出血啊，或者是有些人可能还会有情绪的改变啊。
1: 然后他现在是刚开始那半个月偏头疼，现在是就是肚子闷疼，就那种感觉，现在倒是头不疼
0: 了。啊，头不疼了哈，因为他我不知道他是吃的是第几个周期。还是第一个周期刚开始吃，
1: 对，就是第一个周期不是开了3个月嘛，现在吃了大概有1个多月吧。
0: 哦，是第一盒还没吃完嘞。
1: 吃完了。
0: 啊，就是这是开始第二盒吃了。
1: 对，但是他吃这个药期间也会来吗？就这个是正常的吗？
0: 对，他吃这个药的话，他有时候他体内这个激素水平波动，他会有些人会出现这种间断的少量的出血。
1: 那他如果来的时候就还正常按28天吃，对不对？
0: 对对对，如果他真要是出血多的话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会加大这个剂量，如果他真是少量的出血该按正常吃还按正常吃。
1: 那就是还是以药物来维持他这个，就是不建议打那个闭经针是吧？
0: 因为他不是有那个生育的要求吗？
1: 对，
0: 你因为现在你是吃第二个疗程了，第二个疗程的话，你可以再吃药，再观察观察。如果是实在不行的话，也可以打那个闭经针，打完闭经针3个月，控制一下病情以后，赶快去备孕。
1: 打这个闭经针会有啥？
0: 打闭经针的话，这个就是经阿奇一个药物，它是28天一次。打完针，有些人可能会出现这种更年期的症状，它也有一定的副反应，比如说潮热呀、盗汗呀、失眠呀、骨质疏松了，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不舒服。
1: 那就是首选还是吃药？
0: 先吃药观察一下。
1: 行，好的，好，谢谢
0: 局长。好。
2: 好，那么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先回答到这里啊。同时呢，提醒我们的听友啊，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了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二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徐威主任。回到我们的话题啊，那么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像这个子宫内膜息肉，我的朋友也问啊，如果不治疗的话它自己会不会消失呢？徐主任。
0: 这个子宫内膜息肉的尤其是对这种绝经前还没有绝经的这种女性朋友，她如果没有任何症状息肉是单个的，息肉也比较小体积一般是直径小于1公分的这种息肉它有可能会通过这个子宫内膜周期剥脱，就月经出血，内膜剥脱以后它自然消退。有这种可能所以它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单个小息肉我们也可以去观察，期待治疗，定期的去复查。当然如果出现这个有这种异常子宫出血这种症状，并且的话息肉比较大或者是多发，我们还是这种自然消退的几率是非常低非常低，并且它长期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它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月经紊乱、不孕，甚至会增加恶变的风险。所以我们注意这种情况要及时的给予干预和处理。
2: 好的，这也是分情况的，是吧？
0: 对，
2: 根据大小的这种情况，那么医生也会根据经验做出一个判断。那么有一些朋友的确可以是通过定期的观察，是吧？就作为这个应对手段。
0: 对，
2: 啊、
0: 也可以暂时观察。
2: 但是提醒大家啊，这个暂时观察可不等于不管，是吧？有朋友说，哎，大夫说了不用管，这可是完全两个概念。
0: 一般的要定期复查彩超去看一下它是否增大，或者是它有没有出现这种不正常的这种出血的这种症状。
2: 好的，那么说到另外一个啊，就是子宫内膜增生啊，这种疾病它如果不治疗的话，可能会产生哪些危害呢？徐主任。
0: 对于子宫内膜这种，我刚才前面也讲了，它分为单纯性增生、复杂性增生和非典型增生，就不典型增生。如果是子宫内膜

0: 这种复杂性增生，或者是单纯性增生，如果不治疗的话，它可能这个雌激素会长期作用于我们子宫内膜，会加重病情，会发展为这个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它就属于这种癌前病变了，如果是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的话，因为它这个往子宫内膜癌就比较接近的，它恶变的风险会比较高，那它最终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子宫内膜癌。所以如果一旦出现这个非典型增生，我们一定要尽快的去干预去治疗啊。
1: 行，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不再接听听友的热线了，但是呢我们电话编辑也非常的热心啊，他刚才提到了说这个新乡的张女士呢，刚才也是拨通我们的热线说了自己的情况。张女士今年78岁，是有宫腔的积液啊，当地的医院呢建立盆腔的积液，当地医院可能建议需要考虑这个手术处理，但是张女士觉得78岁了，年龄比较大，到底要不要手术呢？想要问问这个徐主任。那徐主任，其实您在工作当中是不是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个病人一听到这个手术的话可能会比较恐惧啊。
0: 绝经后的女性，刚才也说了，这个阿姨可能70多岁了，正常情况下啊，大多数人这个女性盆腔里边它会存在有少量的积液，少量的积液，因为盆腔里边除了我们子宫以外它还有肠管，肠管蠕动的话它也有少量积液，要根据这个积液的情况如果是积液比较多大于3公分，我们肯定要排除其他了，是不是这种子宫呀或者是附件啊、或其他类这个脏器的有没有其他的病变，然后再最终的决定是否需要还是药物保守治疗还是手术。
1: 好，这位这位朋友是宫腔啊盆腔是都有积液，但是其实刚才是不是需要手术，我觉得徐主任刚才已经给出建议了。那么首先如果我们去的是正规的医疗机构啊，找到专业的这个医生的话，您刚才提到像老年的女性会有一些生理性的有一些积液，有这个可能。
0: 如果这个刚才可能说的不太清楚，如果是绝经后的73岁女性，如果她宫腔里边有积液，这个肯定是要做宫腔镜检查。
1: 好的，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一听这个宫腔镜就以为啊这是不是手术啊，是吧，这个咱们也要分清楚啊。但是呢对于刚才我们这位听友吧，您的情况宫腔镜的检查这个是有必要的啊，要找一找原因出在哪里啊。行，时间的关系啊，您的问题我们先回答到这里。那么谈到我们今天子宫内膜息肉也好，子宫增生子宫内膜增生也好，那么咱们有一个话题是逃避不了的，就是到底该怎么治疗啊。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这个徐主任给大家一些建议啊。
0: 这个子宫内膜息肉呀，它也是刚才前面也谈到了它是看情况的，与对于绝经前的没有症状小息肉单个息肉我们可以
1: 观察
0: 期待治疗观察，但是如果这种出现有出血这种症状或息肉比较大或者是多发的，我们首选的还是建议宫腔镜下行子宫内膜息肉去切除它，然后这个手术也是比较微创创伤性比较小恢复比较快。当然对于绝经后女性，如果有出血症状或者是子宫内膜息肉多发或者是有恶变倾向者，我们要根据患者的综合病情去评估一下她具体的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如果出现绝经后女性有这种出现这种子宫内膜息肉了或者是这个有这个保留生育子宫这个年龄的生育要求的女性，我们肯定要在这个处理以后进行治疗以后，然后再建议她去备孕因为对于生育期的这种生育要求的这种女性，她息肉她会影响她怀孕的。
1: 好的，这样啊，本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还有一些问题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但是毕竟每一天我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啊，今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二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徐威主任，那么今天呢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徐主任辛苦了。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那么今天的名医在线节目到这里呢也是接近尾声啊，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不要换台，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呢在12:50依然有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为您精心准备的惊喜福利，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想要减脂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加入减肥不孤单计划，比如和亲友成立3-5人监督小组，每周视频打卡饮食运动。

0: 习惯性的朋友聚餐，建议改为爬山、骑行等户外运动。办公室设置健康角，零食用南瓜子、无糖黑巧代替糖果、薯片等等。研究显示，社交圈中如果有肥胖者，那么自身发胖风险增加57%，可能因为长久相处，慢慢会改变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在节假日，比如端午节的时候，可以改为包杂粮粽子。中秋可以选择低糖月饼，用行动传递健康理念。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降碳、减污、扩绿、节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个都不能少。听，首个全国生态日向我们走来了，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路上，有你，有我，有他，用一份心，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本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睡个好觉真的有那么难吗？睡眠的开关到底如何开？您还记得最长一次您有多少个小时没睡着吗？
3: 说到睡眠的事儿啊，咱们很多听友都跟我们大倒苦水，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凌晨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浑身发沉。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2: 随着年龄的增加，开始越来越远离我们了，睡眠障碍已经成为了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难题，睡不好对我们身体的危害不言而喻。
3: 没错啊，本该在每一个好觉里让自己的大脑神经放松，但是我们发现睡不好带来的是记忆一天不如一天，血压和这个血糖啊也跟着乱。
2: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呢，您千万千万别换台，因为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给咱们听友带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会，就是拨打热线就可以用1块钱给自己一个睡好的机会，体验一下传承了150年的安睡方子。
3: 是的，只要您的电话打得够快，花1块钱就可以带走一整套由非遗传承人为您定制的夏日睡眠调理方案，还能带走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好睡眠呢，从今天开始不再是奢望了。
2: 其实让一个人稀里糊涂睡过去的办法并不难，但对身体的伤害大家也都很清楚。我们都希望您身体里管睡眠的那套系统啊重新听指挥，换句话说就是到点就困，沾枕头就着，一觉到天亮。
3: 是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啊，皇室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把这祖上传下来的150多年的安睡古方和现代营养学这个成果是结合起来，中西合璧，双管齐下，一边用着 GABA、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些神经营养素给这紧绷的神经啊做按摩，让你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另一方面用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古方药材，从根本上调气血、稳节律，今晚上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系统调理，这才是真正适合大家的方案。您说对不对啊？
2: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心里就犯嘀咕了，说的是好，可我试过那么多方子都不管用，凭什么这一回就得信你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咱们皇室玉容服务了太多的失眠朋友，深深知道睡眠痛苦，更苦的是花了钱却好不彻底。出于对这款安睡饮的自信，所以呢

0: 提出来给大家一元钱来体验，这一块钱不是让您占个便宜就走，而是让您拿回去真真实实验证一回，这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饮对您到底管不管用，这入睡是不是顺利，夜里睡得是不是安稳，早上精神头怎么样，这身体是最诚实的，管不管用您先体验了再决定信不信我们。
1: 但是丑话要说到前头啊，不少朋友体验后会发现喝一盒就有些改变了，但是失眠不是一天落下的毛病啊，我要是说吃一盒两盒就能彻底断根了，那肯定是在骗您呢。咱们百年的老字号招牌可不能干这种砸招牌的事儿，所以黄老给咱们定制了一个科学的调理周期，多少呢？100天，三步走。第一个月是安抚期，先帮您把这紧绷太久的神经啊给松下来，让您到点儿，哎，我就困了，就往床上爬。第二个月呢是重建期，从根儿上啊养心血、安心神，把这紊乱的这个睡眠节律啊一点一点拨回正轨。第三个月是稳固期，让好的节律变成身体习惯，以后不靠外力也能自己睡深睡眠。
0: 所以您看，一盒的体验是让您相信自己可以睡着，100天的调理呢是让您实现可以睡好。现在您打进电话，1块钱申领一盒，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快递费需要您自理9元钱。如果您说体验一盒不过瘾，那得照着全面调理断根的目的来，那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档的2.5折团购活动里来。这超低的折扣的名额，本档只限10个。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先用这1块钱呢抢到一盒体验的机会啊，接着呢享受这个2.5折的团购的福利。我觉得这个皇室玉容老字号想的就是周到，福利确实到位。那个福利到位了啊，咱们的服务更得跟得上。大家听好了，您一元体验的那个一盒啊安睡饮，要是感觉不好了，哎，您30天内团购您还没拆封的产品呢，您可以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一分不少，您没有一点风险。活动热线现在为您正式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0: 话说到这儿啊，所有道理都给您掰开揉碎了，您只需再做一个决定，是继续熬着，还是拿起电话，用1块钱给自己一个机会呢？我想大部分听友都会果断地参与进来了，1块钱拿回一盒价值199元的百年老字号安睡饮，同时锁住2.5折的团购资格，只有10个名额，福利库存全省就240盒。我们优先给愿意用100天把睡眠调理好的听众，打来的电话越来越多，多犹豫1分钟就少一个名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很多听友啊以为睡不好就是少睡几个钟头，可您算过一笔账没有？一晚上翻来覆去，白天是头昏脑胀，走路腿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出门买个菜吧都嫌累，带孙子玩一会儿哈，您就撑不住了。这日子久了，脾气是越来越差，看什么都不顺眼，跟老伴吵，跟儿女闹啊，家里人都不敢往拧根凑啊，这哪是过日子呀，这分明就是在熬日子呀。
0: 说白了，睡不好啊，偷走的不光是您的精神头，更是您享受生活的底气和心气儿。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啊，要是被失眠给泄了，吃什么都不香了，干什么都没劲儿，日子也过得没滋没味儿。
1: 现在呢，您只需要1块钱就有机会把久违的好睡眠感觉这个找回来啊！这种机会呢，我想啊，曾经失眠的朋友都会想参加啊。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希望您用100天的坚持换回下半辈子的好精神。现在一个电话1块钱就能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同时呢赶在前10个来电的朋友啊还能享受2.5折的团购福利，让您周期调理毫无负担。参与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
0: 有听友说，万一我试了觉得不合适自己呢？很简单，您团购没拆封的产品，30天内退回来，我们一分不少的退给您。热线还在响个不停，但我得跟您说实话了，1元体验名额全省240盒，团购库存听着不少，实际上啊，也就刚够一小批真正下决心调理的人。谁先打电话验证，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就归谁。 您犹豫这一下呀，可能就有很多人抢在您面前把这个资格拿走了。4007100578，4007100578，趁着这会儿还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为什么非得赶在夏天搞这个活动啊？还得出这么大的折扣？这里面可有讲究呢。
1: 是的呀，夏天是老祖宗说的顺时养生的黄金季，天热阳气最旺，浑身的毛孔都是通的啊，新陈代谢跑得飞快，这时候身体吸收营养修复损伤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两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理一天，顶得上秋冬调理两天。
0: 咱们专门在这个时候推出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趁势把失眠的老毛病连根拔起。本来可能需要6个月才能调好的睡眠，赶在夏天这3个月就能给您调得差不多了。时间省一半，开销自然跟着省一半，再加上今天2.5折的团购价，您拿到手的就是时间省钱加金钱省钱的双重红利。错过这个夏天，再想调理，周期翻倍，花费翻倍，难度也翻倍，这可就亏大了。
1: 所以呀，别再犹豫了，各位啊，前100个亿元体验的名额和全省240盒2.5折团购机会，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头飞速减少。谁先打进电话，谁先拿到体验装的验证啊，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2.5折的福利就优先给谁。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节目进入尾声了，最后为大家总结一句，您听好今天的福利。首先，您拨打热线，用1块钱就能获得一个体验名额，拥有一个价值199元的安睡饮。第二呢，您可以抢在前10名申请享受2.5折团购福利，按箱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谁先打进谁先验证，谁先决定调理就优先给谁。趁现在线路还通，趁夏天刚开始不久，趁您身边睡不好的人还在犹豫，您先拨打进来，名额就是您的了，好睡眠的机会就是您的。4007100578，4007100578。

0: 水。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2: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3: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2: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4: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1: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唯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4: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1: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4: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1: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4: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4: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这两天咱们一直在讲这个白金护盾啊，其实您知道吗，我第一次听您说到白金护盾这个名的时候，脑海当中有一个画面就浮现出来了啊，就好像是穿越到一个冷兵器时代，就是有那个圆圆的那个大盾，这个就在脑海当中出来了，
6: 穿越了，
5: 是当时就有一种什么

0: 么感觉呢？好像是到了古代这个战场上。
1: 哎，这个其实这反应也挺正常的。
0: 嗯，
1: 哎，我们日常啊一提护盾，脑子里想的就是刀枪不入的那套东西，
0: 对，保护性的，
1: 对，盾牌铠甲。
0: 嗯，
1: 但是你还别说，还真有点像，
0: 有点形象哈。
1: 哎，战场上护盾呢是挡刀挡剑的。
0: 嗯，
1: 我们身体每天呢也在打仗，只是敌人呢换成了细菌、病毒、病变气泡，
0: 嗯，
1: 包括外界刺激，
0: 不一样的战场啊。
1: 对，
0: 所以说咱们人身体呀，也需要像战场上那样很厉害的护盾来守护大家伙的身体健康。
1: 而且我说，你有没有注意啊？我们为什么管它叫白金护盾？
0: 嗯。
1: 而不叫黄金护盾呢？
0: 哎呦，还真是啊！哎呦，身边好多朋友都认为说，你看黄金价值那多高啊，是吧？
1: 哎，这个咱们说哈，白金的价值啊，远比黄金要高很多。
0: 嗯，
1: 三个九的黄金一克呀，现在大概是1000块钱，接近1000块钱。
0: 哎，
1: 但三个九的铂金就是白金，哎，得3000多一克。
0: 对，
1: 价格呀，跟黄金比是黄金的3倍。从价格上我们就知道哪个更好了，
0: 价格就取胜了啊。
1: 对，但是因为呀，白金本身是稀缺资源，所以我们对白金的认识度啊是比较低。
0: 嗯，
1: 其实啊，它的稀缺价值早就超过黄金了。
0: 哦，
1: 而且白金在美国那边本身就是高品质、高等级的象征。
0: 嗯，
1: 而且白金呢，特点就是特别坚韧、
0: 对，
1: 稳定。
0: 那我就理解了啊，而且我听旅游回来的这同事也跟我提到了，说现在在香港那边啊，白金护盾都成了大家伙一个标配了。
1: 没错，
0: 嗯，
1: 在香港的药店呢，有了白金护盾之后，感冒、发烧、小眼泪的药，销量直接就能降啊80%。
0: 嗯，
1: 因为白金护盾是免疫抗体的合成剂，它是单独的一类用药，甚至于所有药物当中啊都不具备这个特性，
0: 只有它具备。
1: 对，那白金护盾是我们免疫细胞提供抗体原料。
0: 嗯，
1: 等体内抗体充足了，哎，免疫系统啊就能维持在平衡状态。
0: 哎，
1: 这个我跟大家说，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每时每刻都会接触各种病原体。
0: 嗯，
1: 而免疫就是让你有能力应对这种外界应激。
0: 没错，
1: 当你有能力对应这些应激的时候，冬天再冷，免疫系统也能应对。
0: 对，
1: 血管也不会乱收缩。
0: 嗯，
1: 血压也不会莫名升高。秋天空气干燥，病毒活跃，免疫平衡了，呼吸道反复感染的情况也没有了。
0: 是的，
1: 春天花粉柳絮满天飘，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啊频繁过敏发作。
0: 嗯，
1: 所以说呀，我们要靠免疫去维护我们的健康。
0: 哎，
1: 这是所有药物啊都不具备的。
0: 没错，就药这个东西啊，你说你感冒了吃两天好了，大家就放一边了，咱不可能天天把药当早餐来吃啊。
1: 嗯，
0: 但是免疫力这就是我们随身携带的贴身保镖，24小时的。
1: 对，
0: 嗯，
1: 就是这个意思。最厉害的医生啊是谁呀？
0: 是免疫力啊。
1: 对，
0: 嗯，
1: 我们身体里边呢这些免疫抗体就是专业的医疗团队。
0: 嗯，
1: 24小时轮班，不请假不罢工，
0: 分分钟都在。
1: 哎，发现不对劲儿就去啊帮我们解决问题。
0: 对，
1: 而且他们比任何药啊都了解你的身体。
0: 哎，
1: 但是呢这个呢也要有一个度。
0: 嗯，
1: 不能过强也不能过弱，
0: 要平衡。
1: 哎，这一点呢是我一直在强调的。
0: 嗯，
1: 你免疫力太弱，特别容易啊反复感染。
0: 嗯，
1: 小感染变成大感染。
0: 哦，
1: 哎，一到季节变天，别人都好好的，你就先感冒闹毛病。
0: 嗯，
1: 那免疫力太强，免疫反应太激烈，就会引发呀类风湿、红斑狼疮、
0: 嗯、
1: 这类自身免疫性疾病。
0: 嗯，
1: 哎，更包括像过敏这类呀，免疫抗体呀太兴奋，都是这样的结果。
0: 是的。
1: 那说到过敏，哎，杨迪，你说什么时候过敏的人最多？
0: 春天，就开春那个花开了的时候。
1: 对，
0: 嗯，
1: 你看呐，春天去公园遛弯的人呐就少了。开春后啊，气温一回升，柳絮花粉就全飘起来了。
0: 对。
1: 那这些过敏源一冒头，过敏的人呐接触到这些东西，他就会非常难受。
0: 对，打喷嚏流眼泪的，甚至有一些都肿起来了啊。
1: 对，
0: 孙主任，您说过敏这事

0: 这儿啊，以前啊，很多朋友压根儿就不知道过敏还和免疫力有关系，总觉得说过敏了顶多戴口罩，实在扛不住咱就吃点这个脱敏的药，一直都是对付着这种情况，可能压根儿没把过敏当成说多大的事儿。
1: 过敏呢，可轻可重，
0: 嗯，
1: 严重的时候啊，它甚至会危及生命。
0: 哇、哦，这是大事儿啊！
1: 哎，其实过敏的核心呢、啊、是免疫抗体质量差，
0: 嗯，
1: 不能啊。有智能的工作，
0: 嗯，
1: 导致啊紊乱。那这几天反复在讲抗体是干什么的，这个大家想一想，主持人你也想一想，抗体是干什么的、
0: 它是识别，并且它能标记大家体内一些有害的物质，这是它的工作啊。
1: 对，
0: 比如说细菌啊、病毒啊、病变细胞等等，它识别完，然后打上标记之后。那咱们体内当中有这个吞噬细胞，它就负责去把这个坏的东西吞噬掉了。
1: 哎，这个回答非常正确哈，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但想过敏的时候，抗体也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0: 就是把不应该打标记的东西给记上了，记错了。
1: 哎，可以这么理解。
0: 嗯，
1: 在临床当中啊，把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哎，你比如刚才说这种抗体识别的误判。
0: 嗯。
1: 正常情况下，像花粉这类物质，还有咱们日常吃的一些食物，其实对人体啊根本没有什么危害。
0: 嗯，
1: 哎，你说花粉本身能对我们身体有什么伤害？但你为什么一接触花粉就会出现过敏反应呢？
0: 嗯，
1: 核心原因呢，就是体内的抗体错把原本无害的花粉当成有害的入侵者，
0: 误判了。
1: 对，并对进行了识别和标记。
0: 嗯，
1: 立刻也启动了攻击模式。释放组胺等生活性物质，
0: 哎，
1: 一系列过敏症状也就随之出现了。
0: 嗯，您这么一说，大家伙就反应过来了，原来过敏得往这个免疫上找原因。很多朋友之前啊都是没这么想过，没往这方面考虑。
1: 这个名字过敏，过敏嘛，就是免疫过度敏感。嗯、
0: 对，
1: 哎，这个关系啊跟免疫是直接关系的。
0: 嗯，
1: 你去医院不得看免疫科嘛？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对，
1: 哎，它的本质啊就是抗体过度敏感了。抗体轻度敏感时啊，哎，一般都是在皮肤上会有反应，
0: 嗯，
1: 比如起疹子、瘙痒、蜕皮，
0: 嗯，
1: 这些都是过敏症状。另外呢，眼睛会流泪、发痒，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像很常见的过敏性鼻炎，
0: 过敏性鼻炎，嗯，
1: 一发作呀就难受的不行。
0: 哎呦，这个过敏性鼻炎我可知道，我们单位有个同事，他就是重度过敏性鼻炎，那一发作起来。可以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孙主任，惨不忍睹
1: 啊！那么厉害，
0: 对，不停打喷嚏，一打就是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连打。他跟我形容说，就像一个个小虫子在鼻腔里给你挠痒痒一样，有的时候严重的和家里人说不了一句完整的话，就得打几个喷嚏。咱就说最实在的一个情况，吃个饭都不能消停啊！
1: 嗯，
0: 有的时候喷嚏来的措手不及，那饭粒儿喷的满哪都是。其实这种情况也挺危险的，特别容易呛咳。
1: 对，
0: 嗯，
1: 而且我们说了，你这是鼻子过敏啊。
0: 嗯，
1: 那如果过敏的部位发生在气管、咽部的话，
0: 哦，
1: 你就会不停的咳嗽。
0: 嗯嗯。
1: 而且告诉大家呀，你去判断一下，有一种咳嗽呀，就是很典型的，哎，就是不能躺下，
0: 不能平躺。
1: 对，一躺下就咳。
0: 嗯。
1: 坐起来就好一点，晚上没法睡觉。
0: 嗯。
1: 这是典型的一个咽部的过敏反应，
0: 气道高反是吗？
1: 对，气道反应叫变异性咳嗽、嗯、实际它就是过敏。
0: 嗯，
1: 哎，这跟鼻塞啊它等于同一类疾病。
0: 嗯，
1: 哎，那鼻塞伴性鼻炎的人一到晚上啊，
0: 那可遭罪了，
1: 嘴巴弄得恶苦，睡觉睡不好、
0: 嗯、
1: 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再有心衰、胸闷、肺水肿的话，
0: 哇，
1: 哎，那麻烦就更大了。因为啊，这鼻炎带的脑袋昏僵僵的，
0: 嗯，
1: 头晕脑胀的，大有人在，缺氧啊，
0: 嗯，
1: 而且我跟大家说，这种过敏性鼻炎，它的病程啊是非常长的，
0: 嗯，
1: 有的患者呀十几岁呀就得了过敏性鼻炎，三十岁、四十岁，甚至一辈子，
0: 嗯，
1: 都带着、嗯，
0: 是。所以我们之前啊一直没有抓住这个过敏的核心，没去解决抗体敏感这个根本问题。反倒是一个劲儿的吃脱敏药，一直在做一些无用功啊。
1: 所以啊，这也是为什么我反复给大家强调，治过敏吃药不如啊调免疫。
0: 嗯，
1: 而且你这种啊抗体敏感再严重一点，达到中度敏感，
0: 嗯，
1: 那就会引起啊 过敏性哮喘了。
0: 哇，很危险了。
1: 哎，这可是要命的。
0: 对。
1: 之前呢，接诊过一个年轻女患者，
0: 嗯，
1: 家里养了猫，
0: 嗯嗯，
1: 一开始没什么反应，后来突然对猫毛产生了剧烈的过敏反应。
0: 哦。
1: 短短一个月里，她就因为过敏性哮喘急性发作，进了三次急诊。
0: 哎呦。
1: 而且每次发作都毫无征兆，
0: 突然的啊。
1: 对，都是突然的，喘不上气儿，胸口闷，憋得面色青紫，
0: 嗯，
1: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0: 啊、哦、
1: 嘴巴和喉咙啊用力大喘气，发出来都不是正常的呼吸声。
0: 嗯，
1: 每次被家人紧急送来的时候，嘴唇都紫得吓人，
0: 憋的
1: 血氧饱和度也急剧下降。
0: 嗯，
1: 如果再晚一点干预，就可能迅速进展为呼吸衰竭，
0: 嗯，
1: 直接要了命。
0: 嗯，所以咱真的不要小瞧了过敏啊，它不只是说大家理解的说打喷嚏呀、皮肤痒的小毛病，真的可能瞬间发展成危及生命的急症。其实这个病例，孙主任，我觉得太有警示意义了。
1: 嗯，这个实际上我们说了哈，北京协和医院呢，曾经根据大量的临床数据统计发出过的，
0: 嗯。
1: 有哮喘的人未来患上高血压的风险比正常人高出 50%、
0: 哦、
1: 未来发生冠心病的风险也比普通人高出 36%、
0: 哦、这个很高啊。所以说对于哮喘的朋友来说，咱与其靠大量的药物暂时来压制你的症状，你不如从根源上把自己的免疫系统调理好，免疫系统平衡了就不会过度敏感，像这个过敏性鼻炎啊、过敏性哮喘啊，这些问题都能得到缓解了。
1: 对，
0: 嗯，
1: 一旦忽视免疫调节，抗体的敏感程度啊会进一步升级，
0: 嗯，
1: 最终发展成啊重度敏感。人在重度敏感的时候，可能瞬间呢就能窒息。
0: 哦，
1: 因为过度过敏的人，抗体会攻击他的呼吸道，
0: 嗯。
1: 直接造成呼吸道水肿、
0: 嗯、
1: 把气道堵死
0: 封住了，
1: 这个时候人就没办法呼吸。
0: 嗯嗯，
1: 这种过敏是危及生命的。可能大家认为这种过敏身边的人很少，
0: 嗯，
1: 但临床当中因为过敏死亡的人数每年都得呀十几万。
0: 嗯，
1: 我们大家呀华人都听说过的
0: 啊、
1: 哦、是在夜间睡眠的时候发生了严重的呼吸道过敏，刚40周岁，
0: 很年轻啊，
1: 就去世了。
0: 嗯，
1: 而且跟大家说，邓丽君因为过敏哮喘去世，是直接造成香港人呐、啊、重新认识呼吸道过敏的治疗方式。
0: 嗯，
1: 也是为什么香港人现在对白丁护顿这么感兴趣有直接关系的、
0: 嗯。明白了，这些咱说看似是不同部位包括不同症状的过敏问题啊，其实追根溯源，核心原因都一样。就是体内免疫应答失衡了，抗体质量不佳，导致失控了。所以为什么孙主任特意在王牌药品开方月给大家带来了白金护盾，它的核心作用啊，就是从免疫根源入手，精准调节体内抗体的平衡状态，从根上解决过敏相关的问题。那么一旦抗体达到一个稳定平衡的状态，不光是过敏问题能得到有效改善啊，先是免疫力低导致的反复感染、体质虚弱等等困扰也能逐一的得到缓解。所以对咱老年朋友来说啊，这款白金护盾更是大家不容错过的免疫调理好物。有过敏、反复感染这些健康困扰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锁定咱们节目，别错过专业的调理方案啊。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其实你看呢、啊，对于这种过敏现象，现在用的药啊是非常多的。
0: 嗯，这个孙主任我知道，你比如说脱敏的药，大家伙都比较熟悉的普尔敏、氯雷他定。我有同事有这过敏性鼻炎嘛，我看他这个药基本上是常备呀、
1: 啊。那你的同事啊也很苦的，
0: 嗯，
1: 肯定每天呢眼睛睁不开，昏昏沉沉的，
0: 对，总困，
1: 对，而且我们知道吃完这药不光是总困、
0: 嗯、
1: 丢三落四，而且特别容易摔跟头。
0: 哦，
1: 千万不能开车，
0: 对，开车是肯定不行的、
1: 哎、不能登高，
0: 嗯，
1: 限制性很多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些西药啊，具有针对性是比较强的。
0: 嗯，
1: 有效果，
0: 有优势。
1: 这些

0: 固态的反应啊，确实我们很多人呢都接受不了。
1: 对，
0: 特别是急性发作的时候，能用的药啊，像什么右美沙芬，丙卡特罗这些药，一个是心率增快，一个是血压升高。
1: 哦，
0: 年轻人用着还可以，老年人呢，可能这边过敏还没治好呢，那边就已经心肌梗死了。
1: 哇。其实大家对过敏不重视，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因为有一些朋友觉得吃上药症状就好了，就缓解了，所以没当回事儿。
0: 哎，这个是不是后面还有一句？就是不吃药病还回来。
1: 没错，是这样的，不吃药那是该犯病还犯病。而且像一盒这个西替利嗪，有的一盒也得要20多。你真要是说到这个季节，或者说你有这过敏原一刺激啊，你长年累月的吃，算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更关键的是，像刚才孙主任提到的，它的一些对你身体的一些副反应是存在的。
0: 西替利嗪在这里是最便宜的，那我们现在更多用的比如喷鼻子的紫苏凉，那都要70-80块钱，
1: 价格更贵了，
0: 对不对？
1: 对，
0: 问题依然是这些药它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就像一块遮羞布把症状暂时盖住了，但你体内那个混乱的免疫系统、质量不佳的抗体，并没有得到改善。
1: 是的，
0: 而且长期吃下来，我们说对身体啊、心脏的压力、血管的压力非常大，得不偿失。所以说我让过敏患者呀、一定要用一次百金护盾。
1: 对，因为它可以纠正大家抗体紊乱这个情况。
0: 对，白金护盾呢、它不是传统的脱敏药，更不是激素。它是一款专门的抗体合成剂，它的作用原理啊是高效直接的，为我们身体啊直接提供抗体合成的原料。
1: 是的，现在咱说市面上调免疫的产品也是五花八门啊，你抓一大把，什么样的都有。但真正能像您说的说专门给抗体补充合成所需原料的，还真就只有白金护盾。
0: 没错，因为抗体原料啊要求极为苛刻，门槛特别高。你不能说从鱼肉里提取鱼肉蛋白，牛肉里提取牛肉蛋白，豆子里的大豆蛋白都能做原料去用。这个我们说了，这个根本是不现实的。
1: 肯定的，如果说这样都能做出这个抗体原料，咱还需要那么高的技术门槛吗？不需要了啊，大家也就不会说有这么多年的这个免疫问题的困扰了。
0: 对，
1: 白
0: 金护盾的核心成分呢、是卵白蛋白肽。它是从卵里边提取的，因为卵的抗体作用啊是强的。你看刚刚出生的婴儿，头6个月一般呢、不会生病。
1: 对，
0: 因为它自带母体的抗体，能够抵抗外界环境变化。小婴儿适应能力也特别强，出生在热带能活，出生在黑龙江、漠河，咱说那些极寒的地方，他也能适应。
1: 对，就好像说这个孩子出生在哪个国家，他的母语适应力也都超强啊，这都是抗体在起作用。
0: 没错，
1: 所
0: 以白金护盾从卵中提取出来，利用的就是卵这种特性。
1: 对，
0: 而且我也告诉大家，不是什么卵都行，
1: 有要求，
0: 必须是用啊培育疫苗的疫苗机才可以。这种疫苗机的原产地是世界昼夜温差最大的布朗宁。它可以应对56度的极端温差。我们人呢、也需要这种应对变化的能力。
1: 咱说小孩啊适应力强，老年人就不行啊，冷热都扛不住。那么白金护盾提取的这个卵白蛋白肽能给大家身体补充抗体原料，帮老年人提升适应能力，咱换季也能轻松应对啊。所以吃什么都不如吃白金护盾了。
0: 对，你看呢，在香港常年湿热，以前呢鼻炎特别多，每4个人呢就有一个鼻敏感。鼻炎喷剂呀、是药房必囤的。
1: 需求量很大、
0: 患者过去也天天都得喷。但是自从有了白金护盾，喷雾剂用的人少了90%以上。
1: 用不上了。
0: 他们怎么办？每天吃一粒补够自身的抗体原料。提高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让身体不管处于什么环境下都可以适应。
1: 对。
0: 像是

0: 过敏性鼻炎的患者，白灵护顿一天一粒，连续吃半年以上，春夏秋冬换季的时候，你不会一接触冷空气就打喷嚏了。
1: 哎，
0: 所以说，香港老年人的幸福指数一直居高不下，不是没有道理的。
1: 是的。咱香港地区啊，针对大家伙健康方面的各种问题，不管你是慢性病还是日常调理，它都有一大堆啊，非常实用、很靠谱的这个好药能用。但可能在其他地区就没有这么好的优势了。你比如说，看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过敏了，有的就不想吃西药，就说："哎呀，我吃中药调一调啊。"真吃下来，你才发现实际效果跟你想的不是太一样的啊。
0: 的确，很多人觉得中药能够根源上调理，但中药调理的是你的气血，让身体舒服点，
1: 对，
0: 针对也不是抗体的问题，这一点大家可得记牢。而且中药你吃下来会发现它有个很明显的短板，就是慢。
1: 慢，对。
0: 对，无论你是什么方法吃，你最多也都只能吸收40%。所以说，很多患者他吃了一年中药，但换季鼻子啊，该堵还堵，流鼻涕还照样，喷嚏也不少，哮喘该犯还犯。
1: 确实是这样，包括像我本人之前也吃中药调理身体，也是花了大几千啊。
0: 白灵护顿呢就不一样了，它完美的解决了这些痛点。核心原因呢，就是白灵护顿是首个呀，以稳定的短肽形式实现口服的免疫产品。这个在技术上啊是个大突破。
1: 是的。
0: 你要知道，这种啊能够直接作用于免疫系统的活性成分，过去在技术限制下，只能通过针剂注射的方式才能够确保吸收效果。口服的话，要么被胃酸破坏，要么吸收不了。
1: 大打折扣了。
0: 对，但白金护盾做到了口服吸收，而且特点是快。可以吸收。
1: 这就和大家这个用中药形成个对比了啊，一个是慢，一个快，一个说吸收呢只能达到大概40%，一个是100%吸收。那么谁更有优势，显而易见了，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0: 所以在香港啊，白金护盾必须保证一天一粒。它可以快速的合成抗体，吃它的关键就在于短肽这两个字。短肽分子极小，比普通大分子蛋白质啊要小上百倍，甚至啊跟很多维生素的分子差不多大。这种极小的分子结构，口服后能够轻松穿过胃部的酸性环境而不被破坏，根本不需要复杂的消化过程，直接通过小肠上皮黏膜就可以被吸收入血，将抗体原料提供给免疫细胞，相当于啊给抗体原料开了绿色通道，
1: 畅通无阻啊。
0: 这个你猜一猜，这种绿色通道开通需要几秒钟就可以给免疫细胞提供原料？
1: 我猜30秒左右。
0: 太多了。
1: 太多了，10秒。
0: 还是多。
1: 那5秒。
0: 是3秒。
1: 3秒。
0: 对，只需要3秒。就可以快速入血，
1: 太快了。
0: 口服后短短3秒钟，这些短肽就能够进入血循环，直接把抗体合成需要的优质原料精准的送到免疫系统的生产线上。最快30分钟就能参与到全身抗体合成过程中。这是啊和中药普通的蛋白类产品都不敢想象的速度。
1: 但是其实孙主任，我听您说完，我这是有问号的啊。我觉得有点太夸张了吧？3秒入血，30分钟就开始造这个抗体，这简直就是免疫急救的这种程度啊！难怪说它见效快，这是从吸收到作用。
0: 没错啊。咱们这个短肽呀，它是成品原料，就相当于什么，预制菜。不用拆解，能直接用，还能主动被肠道吸收，并且吸收率高达百，不会被浪费一丝一毫，
1: 完全利用上。
0: 你想想，本来抗体就缺优质的原料，现在通过口服就能快速补上，抗体合成效率直接拉满，抗体很快就能回归平衡，过敏状态自然能快速缓解，还能从根儿上 筑牢防线。
1: 嗯，这个太震撼了啊！一边是中药 40% 的吸收率，大家可能用了半年也不见效，一边呢是白金护盾三秒入血，30分钟启动抗体合成，天壤之别，而且不用打针啊，口服就行，这个就是方便又安全。
0: 对，而且大家一定要记牢，
1: 嗯，
0: 对付这种过敏性疾病，无论是哮喘、荨麻疹、湿疹，哎，我们选用白金护盾，每天只需要吃一粒，
1: 嗯，
0: 就能够提供抗体每天需要的全部原料。
1: 哎，
0: 当你免疫始终处在平衡状态，抗体始终是高质量的时候，你吃下来就会发现，再换季，再碰着天气的冷热变化，
1: 嗯，
0: 再多的花粉尘螨，你都不会再发生过敏。
1: 嗯，都不怕了啊。
0: 对。
1: 而且白金护盾啊，既避开了有一些药治标不治本的这个短板，又解决了说像有一些中药见效慢啊、成本高这个问题。白金护盾作为全球一款免疫调节制剂，给免疫系统呢是添砖加瓦，提供抗体原料，让抗体呢足够强、足够准，让免疫恢复平衡，使老年朋友也能轻松地应对四季变化、适应环境。你就像孙主任您说的啊，咱们要适应环境，别让环境来适应我们的身体。
0: 对，
1: 嗯，
0: 而且这款白金护盾呢，在香港可是实打实的爆款王牌。
1: 嗯，
0: 哎，受众特别广，不管是日常注重免疫养护的市民，还是啊海上需要啊出海的船员，
1: 嗯，
0: 都把它当成啊健康必备，
1: 随身带着。
0: 因为香港啊，我们知道远洋海运非常发达，
1: 是
0: 很多船员呢都常年往返于啊世界各大洋，而且这些地方呢水域环境呢非常复杂，
1: 嗯，
0: 不仅呢有污染带来的感染风险，你比如说去日本，对不对？
1: 嗯嗯，
0: 还可能面临呢细菌传播等健康隐患，所以说不少船员都一天吃一粒。靠它快速补充抗体原料，筑牢免疫防线。
1: 嗯，
0: 这样既能在航行中啊稳稳抵御风险，还能啊无隐患安心回港。
1: 嗯，
0: 不影响后续的工作和生活。
1: 嗯，咱说船员要面对那么多外部的健康挑战，但是都能从容应对。那看来免疫防线要是够硬核，外边的各种风险波动啊都不会影响到你的身体。
0: 这个完全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你不管是海上的复杂环境，还是咱们普通人呢平时遇到的换季温差、环境变化、细菌骚扰，
1: 嗯，
0: 这些都是外部的健康波动。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里边举个简单例子，跟就刚才说的，香港的海员这几年呢，我们说了，有了白金护盾之后，没有听说过哪个海员呢有了病变性疾病，
1: 嗯，
0: 也没有哪个海员呢出海之后，因为呀，细菌感染、病毒感染出现严重问题。
1: 嗯，保护大家了。
0: 对，这个杨迪，包括听众朋友要注意哈。第一个，我们说沿海有很多地方，我们到这几年呢，有一些污染物质，前两年连海鲜都不敢吃。你别说哎，去人的港口，那包括我们都知道，你去一个地方之后，我们叫水土不服。
1: 哎，是。
0: 就是因为啊，你对当地的细菌、病毒，我们免疫系统不认识它，
1: 嗯，
0: 敏感度差。很难及时的标志。
1: 对，
0: 那这些都是啊这些海员必须要面对的。我到的地方，这里边可能有一些污染的海水、海产，更主要是什么，自己从来没接触过的细菌、病毒，
1: 嗯，
0: 那应对它，我们说我不能先打疫苗，
1: 对，
0: 我也不能不吃不喝，
1: 嗯，
0: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有一个足够强的免疫力。
1: 是的，
0: 免疫够强，抗体够好，就能把这些挡在外面，身体自然稳得住，环境变化能及时的适应。
1: 嗯，没错。所以为什么白金护盾啊，它能入选年度重磅王牌开放月的第四款压轴产品，实至名归。就大家要知道，王牌开放月的选品标准啊是非常严格苛刻的，只挑选口碑够硬、适配场景够广、药效经得起检验的王牌好物。
0: 对，
1: 而且我听孙主任透露哈，就这么好的产品，价格好像还挺亲民，这简直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咱就把全家的健康保障都安排得很明白了。
0: 没错，
1: 嗯，
0: 而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报名啊， 我们说了门槛价格一点不贵。
1: 嗯，
0: 我们大家算笔明白账，免疫

0: 调节平衡了，少生病不进医院，
1: 对，
0: 省下来多大的医疗费用？
1: 是，
0: 像你那几千块钱的中药费，不就可以
1: 白
0: 省下
1: 瞎
0: 来，
1: 了，
0: 对不对？这个呀，投入太划算了。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还为大家争取到的王牌药品开方医院的专属政策呀，前所未有。
1: 是，
0: 目前呢，这个政策的内容还在紧张的商定中。大家一定要关注这段时间的节目。
1: 对，
0: 一有消息啊，就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1: 没错，价格亲民，同时还能等到专属优惠加码啊，听着就很心动。所以朋友们一定要珍惜这次王牌药品开方月的机会，这可是年度难得的啊健康福利窗口，错过再等一年，咱说健康可等不起。早点报名，既能锁定当下这个亲民的优惠价，那么后续专属的加码优惠政策出来，还能优先享受，半点都不耽误。想抓住这波好机会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早点报名。咱把这个实实在在的健康保障啊握在手里，别等说名额抢完了，那再后悔就真的来不及了。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5: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4: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4: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4: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6: 孙主任吗？
0: 啊，是我啊。
6: 不容易和你通话。
0: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6: 我现在的情况，手关节疼，手还胖，脖子还僵硬，我那是两个膝盖吧，要站起来的话，两个手得整个撑着那个凳子的扶手，慢慢的起来，起的过程中，两个膝盖的咔咔咔响。
0: 你多大岁数了？
6: 越响的越疼。
0: 多大年龄了？
6: 85了。
0: 你这个情况有多久了？
6: 就最近一个来月吧。
0: 手关节有没有肿啊？
6: 肿啊，手脚都胖，腿也胖。
0: 体重有啥变化吗？
6: 体重我134了。
0: 过去呢，体重有变化吗？胖了或瘦了吗？
6: 最近也没体重，没瘦。我这个自个估计是有点瘦了。
0: 有点瘦了。有没有咳嗽什么的？
6: 那倒没有。
0: 那倒没有。你抽烟吗？
6: 不抽。
0: 不抽烟。有没有拍过胸片？
6: 没有啊。
0: 没有拍过胸片。你这样的，你现在这个啊，这叫退化性骨关节病。
6: 啊。
0: 80多岁，一般的都50-60岁就可以有。这80多岁的话，实际上说明还不太重的。第一个也提高身体对天气变化的适应能力。第二个啊，控制骨质疏松，防止骨质破坏。第三个，有时间呢去医院拍一张胸片。
6: 第三干啥？
0: 拍一张胸片，拍查一下肺。
6: 拍前胸啊。
0: 对，拍一下肺就是做这三个，提高这个骨头适应环境的能力岁数大了，天气变化，劳累不适应了， 这个呀，你用白金护盾，

0: 论用上，这是关键的。用上白金护盾，增加我们身体适应环境的能力，它就不会也天冷了再疼，哎，关节再继续破坏了。用上降钙素，防止骨质疏松，完了加拍胸片就可以了。
1: 我拍完片了，再跟你联系呗。
0: 对对，片子没大问题就可以不管它了，有问题的话再说啊。
1: 啊，好了。
0: 哎，好的，嗯，
1: 谢谢池主任啊，
0: 不客气啊，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抗体是人天然的抵抗力，它可以快速的对病菌、炎症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并且吞噬掉。但是老年人啊，抗体数量不足，免疫力低下，这就等于给病菌开了绿灯了，无法识别和吞噬病菌，人就会反复感染以及病变。而美国白金护盾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了短肽结构，达到了免疫细胞的利用，一天一粒儿可以满足一天的抗体需求，去识别吞噬病原体。所以像是反复尿路感染、肺炎、肠炎等反复感染的，包括结节、肠上皮化生、增生、包块、怕病变的，大家一定要把白金护盾用上，恢复免疫是保平安简单效果的方法。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哎，你好，
4: 是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哎，你好，你好，是老师。我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已经有10年时间了。
0: 嗯，
4: 我这个糖尿病吧，控制的一直还特别好。
0: 嗯，
4: 不管是在饮食方面，做饭这些啊，像什么食材配料这些，我都精准到克这种程度。
0: 嗯，
4: 含糖的、油腻的这些，我根本一点我都不碰。
0: 嗯，
4: 每天早上我都出去快走半小时，嗯，风雨无阻，那真的是风雨无阻。嗯，现在我这血糖也是一直控制的特别稳，空腹餐后这些数值啊都在正常值范围以内。
0: 嗯，
4: 但是现在我就出现一个什么新的问题吧啊，我现在身上吧没劲儿。不管做啥事吧，好像没精神头一样。
0: 嗯，
4: 我觉得我现在这免疫力啊还特别低，只要一到那个换季吧，就要感冒。到了个冬季啊，就反反复复的感冒，有些时候还会有引起肺炎的事。
0: 嗯，
4: 每次都得到医院打针才行，把我折腾的真的已经受不了了，已经是。
0: 糖尿病的人呢，免疫功能低下，感染，这是糖尿病六大并发症之一啊。哎，糖尿病六大并发症，大血管病变包括中风、心脏病、冠心病，小血管病变包括肾病、眼病，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呢就是恶性瘤，那再有呢就是啊，哎，糖尿病足和糖尿病眼病，除了这五个以外，就是最常见的实际就是免疫功能低下，像你说的一感冒就肺炎，哎，那哪个地方破个口马上啊就会感染溃烂，甚至是癌症，这些都属于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啊。所以说你观察一下所有糖尿病人病程啊5-6年以上的都会有这种情况。而且的话你平时啊饮食控制的太严，肯定会造成啊营养摄入缺乏的。糖尿病本身就是营养不良，你再严格控制饮食，营养摄入少，身体中啊能量营养元素肯定是越来越缺的。你想一想，你一口糖都不吃，糖是非常好的营养啊，你最起码别的我不说，那你喝糖怎么办呢？对不对？哎，你没有喝糖喝酸，那你身体怎么来细胞复制，怎么来生产抗体啊？原材料都没了，那你的免疫功能肯定是越来越弱的。你要避免这种情况，你就一定要给你的免疫系统补充足够的营养原料，才能把免疫功能啊调整到正常状态。
4: 我这看了很多医生啊，只有两个医生吧跟我说这调免疫。
0: 嗯，
4: 一个是陆军总院的专家跟我这么说，还有一个就是老师你了。我现在我也认识到这免疫的重要性，各种什么补免疫啊，像什么蛋白粉、营养品、鸡蛋，我就是不敢多吃。后来我听人家说打那个叫什么丙球吧，挺好的，打一针就能提高免疫力。我就到医院去哦，但是医院大夫吧根本就不给我打。
0: 首先讲蛋白粉、鸡蛋黄、鸡蛋清， 我们人体胃肠是没有办法直接吸收这些蛋白。

0: 脂的，因为蛋白质分子很大的，它要把它变成氨基酸才能吸收。
1: 嗯，
0: 那糖尿病人氨基酸进入到肝脏之后，它又优先把它变成糖，所以说糖尿病的人吃高蛋白的东西，吃肉吃豆腐，它都会升高血糖，但反倒蛋白质补充量又非常低，所以说的话它是补充不了你免疫原料的。丙球属于血液制品，相当于输血，它是从献血人的血中提取的，所以说你使用它有严格限制。另外一个，你要冒着血液传染病风险的，那不是随便开玩笑的，只有严重疾病才会用的。
1: 哦，
0: 哎，不给你打就对了。丙球可以在短期内提高你免疫力，但大夫不给你打，因为这个东西咱说了，为了少得一次感冒，冒着丙肝炎的风险，你确实得不偿失的。
1: 对对对，
0: 哎，什么人呢都不建议用。哎，但是呢，我们说咱这次王牌药品开封月，我特地给大家带来的美国白金护盾，首先呢，它要比丙球更安全，而且更方便，口服就行，一天就一粒，就可以提供抗体的原料，身体啊就自行啊形成充足的抗体。第二点就是价格也便宜，丙球一支就得600-700，但白金护盾一个月的价格，连它三分之一都到不了。
1: 那真的太好了，对于我这种使用什么胰岛素啊、控糖药的这种家庭吧，我觉得真的太适合了，已经是。
0: 对，那第三点呢，也核心的一点，白金护盾里边呢，我们说了它是短肽，这个短肽呢，它是不需要肝脏转换的，所以说呢，它不会变成氨基酸，更不会呀转成糖，所以说这个产品糖尿病人用，它不用担心呢、啊、对血糖有任何影响，而且的话呢，它是啊以短肽形式入肠道，直接被肠道上皮细胞吸收，进入血液循环，吸收速度啊是其他大分子的20倍以上。吸收后它会给免疫提供原料，从根本上解决呀、啊、抗体不足的问题，解决你免疫力低的根本原因。你长期使用下来会发现体力会明显提升，爬三楼都不喘气，季节变化也不会轻易感冒发烧，因为抗体数量上来了，身体呀、啊、就结实了。
1: 糖尿病患者哦有太多的限制，这么听你一说，白金护盾哦真的太适合我了，我必须得把它给用上。
0: 白金护盾呢，我是一定给大家要带来的，并且还给大家做一个政策，具体政策还没定，哎，这两天呢关注一下节目啊。
1: 好，行，那老师，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啊。
0: 不客气，哎，那好，那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好，谢谢，哎，好，再见，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什么药哈、啊、都不如调免疫，吃什么都不如吃免疫原料。白金护盾是全球的免疫抗体原料。从疫苗基的卵白当中提取的卵白蛋白短肽是目前的口服形式的短肽抗体原料，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也只有这种短肽的卵白蛋白才能生成免疫抗体，吃它就能直接给我们生成抗体，迅速让免疫达到平衡，快速的对病菌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吞噬掉。真心希望大家能抓住这次机会啊，用上免疫抗体原料的机会，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来进行报名。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是我。
3: 我呀报个名，白金护盾这个呀我可不能错过了。
0: 这个要公园给你登记上哈，介绍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
3: 就是我吧，之前用过咱们这个白金护盾，还是呢托人在香港给抢的呢。我吧有那个过敏性哮喘，特别严重，犯病的时候都喘不上来气儿的，完了呢还站不住，手吧哈攥得紧紧的都掰不开，胸口闷的就像那个压着一个大石头一样，喘不上气儿。每次吧哈送医院呢都得先吸氧，完了以后你再输液。具体用啥药呢我都记不清了。
0: 嗯嗯。
3: 反正吧哈就是暂时的缓解。过一阵儿我还犯。为了防止过敏呢，我们家常存着一些就是什么氯雷他定啦，西替利嗪啦，还有那个孟鲁斯特钠啦，就是这些脱敏药。该犯病呢他还是犯不去根儿。
0: 这个哮喘的治疗啊现在很少再用口服的了。都用的主要是喷。

0: 喷嚏，那喷嚏主要啊四大类，一类呢就是像你说的齐地琴氯雷他定啊，这个叫 H2 受体阻断剂，也叫组胺阻断剂。这类药啊特点是什么？药效相对弱，更主要就是吃完人会特别困，特别容易摔跟头，开车都开不了，登高都不行。我们都知道睁不开眼睛。那还有呢，就是糖皮质激素，像地塞米松啦、强地松这类药。那这类药激素我们都知道，它的副作用就更多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肾上腺素类的，比如说布地奈德、丙卡特罗这类药。那这类药的共同特点呢，就会引起心率增快，所以说老年人的高血压、心脏病人都用不了。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氨甲减类的，对心脏刺激也是很大的。所以说这些药啊，每个药都有很特殊的副作用，再加上一个只堵不调。那你本身的问题呢，就是出现在呼吸道高反应上，就是身体的免疫功能紊乱过强的一个表现。抗体太兴奋，本身生产的抗体不合格，免疫系统就会失衡，过度反应就会引起气道痉挛。这个在生活中啊，各种情况，冷热、干湿、花粉、雾霾刺激都会引起发病的，躲是躲不过来的。想解决问题，关键要把免疫功能啊调回到平衡状态。
1: 真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以前吧，我过敏，吃点过敏药对付对付哈。后来呢，就是这症状吧哈，越来越严重了，就是那些过敏药啥的不管用。
0: 因为你
1: 之
0: 口服
1: 后
0: 了。
1: 呢，我就开始呢到处跑大医院求医。结核的一位医生，他直接建议我呢去香港去买白金护盾，说这个东西呢特别适合我这种情况。我一听啊，就立马去香港。跑了好几家药店呢，都断货，还是呢托人给抢了呢。吃了半年，变化特别的大，刮大风啊，就是花粉呐、啊，我呢也只犯过一次哮喘，而且呢不像以前那样了，以前呢是持续都不好，吃啥药都不管用，现在呢就是自己都能缓解过来了。但是搁以前，那我就得去急诊去吸氧输液才能扛过去。现在比以前省心太多了，所以呢，我听主任说的，这个免疫太对了，只有把自身免疫力调好，靠自己扛，才是最管用的。光靠吃药啊，根本的就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0: 对呀，所以说我在这里一直强调，吃再多的药，你都不如调一次免疫。白金护盾呢，它是以短肽的形式提供合成抗体的原料，产出质量好、等级高的抗体。有了这个原料，就可以让身体免疫也重新达到平衡。做成短肽形式啊，它就是为了让人体也能够吸收。白金护盾可以做到3秒钟入血，一天一粒口服，非常方便、安全。
1: 可不是嘛，这个还没有副作用，所以你也想多囤点。
0: 可以啊，而且你会发现，你抗体原料充足啊，产出抗体质量就好的情况下，我免疫也就会处在一个平衡状态。最明显的感受啊，就像你说的，即便再有花粉，它也不过敏了。而且你如果长期用白金护盾，不仅是不过敏了，对于流感呐、身体当中的炎症反应啊，都变得非常好控制，就不会一变天就犯什么病。
1: 是啊，我呢准备长期吃，人老了呀，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呀。
0: 这个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一到就给你消息。
1: 谢谢你了，主任。
0: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免疫抗体啊，是人体对抗外界变化和内在疾病的第一大屏障，它的作用啊，是任都无法替代的，是我们维持免疫平衡的一个关键。而美国白金护盾啊，打破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完全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有它才能有抗体。那充足的抗体可以维持免疫的平衡，让我们在任何外在变化时都能正常的应对生存，避免免疫过强或者过弱引发的相关疾病。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你好，主任。
0: 哎，介绍一下你
4: 的情况。
0: 我今年，
4: 我是85岁的老太太。我想请您帮我看看我的病。
0: 啊，您说一下。
4: 我是一体多病的老太太，我 第一个就是

0: 心脏，那个从24年嘛，开始，就是上了一阵儿，也心跳的特别的厉害，我都上不来气儿。我不知道什么叫房颤，就是嘚瑟。
1: 你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0: 做过心电图。
1: 动态心电图背着24小时的做过吗？
0: 那个做过。
1: 有房颤吗？
0: 他没写我房，没说我有那什么房颤，就是
1: 那你背那个心电图的时候，心脏有没有像你说的这么跳得快的？
0: 心动过速，
1: 嗯，
0: 右心房扩大，
1: 嗯，那你有房颤，80多岁的人80%都有房颤，
0: 那就是房颤呢。
1: 你那心房扩大，那就说明是房颤了。
0: 我打好几回120了，我受不了了，
1: 嗯，
0: 完了还有一回他说的。心房浮动，
1: 心房浮动就是重的房颤，更厉害的房颤。
0: 啊，心动浮动就是房颤呢。
1: 房扑，你那叫，你这些症状说句症状就房扑引起的。
0: 我是歇那心梗不大夫。
1: 不是，我不说了吗？是房扑嘛，心房浮动引起的，你这很典型的心房浮动。
0: 那我算不算那叫什么冠心病呢？
1: 不算。房扑，心脏老化之后引起的一种节律失常，跟房颤是一类病。除了心脏这些问题，你还有其他健康问题吗？
0: 有，我这个甲状腺，突然我这嗓子疼，完了咳嗽，我不知道怎么的，完了有一天我一看，我这脖子鼓饱了。
1: 你甲状腺功能正常吗？
0: 以前正常啊。
1: 现在甲状腺功能正常吗？
0: 现在呢都鼓起来了。
1: 甲状腺功能抽血化验的，不是彩超检查。
0: 他给我做的彩超。
1: 抽血甲状腺功能正常吗？
0: 他没有给我抽血化验。
1: 你有没有消瘦，体重下降没下降？
0: 哎呀，我体重能掉了，我原来80多斤，接近90，我现在剩60多斤了。
1: 饭量怎么样？
0: 饭量也不行，我一顿就能吃半个馒头。我以前吧，不觉得饿。我现在吧，我就觉得我特别想吃东西。
1: 你呀、啊，我跟你说啊，你这答案我告诉你是什么？第一个，你这个心脏的问题是房扑引起的，房扑跟房颤呢是一个病，但房扑要比房颤重得多，这是第一件事儿。房颤老年人80岁以上是可以不治的，但房扑必须得治。因为它会引起心衰猝死的，所以说第一个你现在需要解决的是房扑。房扑最常见的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身体老化，80岁的人很多人一半以上都有房扑房颤，甲亢也会引起房扑。你现在这个甲状腺的话，我怀疑它有甲状腺功能亢进，所以说的话，那如果治疗现在应该是先治甲状腺功能亢进，再治房扑啊。
0: 那我这心脏的病是甲状腺带的吗？
1: 很有可能，你得抽血化验一下甲状腺功能。如果抽血化验甲状腺功能有问题，治甲状腺；如果甲状腺功能没问题，我建议你做射频消融去治房扑。房扑不是开玩笑的啊，一定要根治它。
0: 我就去做这个，
1: 嗯、
0: 做完了我再给您打电话，
1: 嗯、好
0: 不主任、
1: 嗯？嗯，好嘞。
0: 完，您帮帮我啊。
1: 啊，没事，
0: 谢谢您啊。
1: 好，再见。嗯。
0: 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作为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更是全球一个口服形式的卵白蛋白短肽，从疫苗基的卵白当中提取，以完整的形式被人体吸收，不会有任何杂质残留到体内。相比我们注射针剂丙球蛋白，它持续更持久，每天一粒儿就能完全满足全身免疫抗体所需，快速生成抗体，平衡免疫。这样的王牌产品啊，咱说一年啊，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所以希望大家能抓住机会，把免疫抗体补得足足的，让我们应对外界变化更加的有底气。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5: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4: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 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2: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3: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唯一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着心扉。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次遛公园逛商场，只要细心观察，总能发现一堆爷爷奶奶带着自己的孙子孙女在这玩。孩子们爱跟爷爷奶奶在一起，因为他们想要什么，爷爷奶奶都抢着给买。但是这事儿要换成自己爹娘就不一样了。小孩子们心里聪明着呢，在爹妈面前凡事都有商有量，得发挥才艺，特殊表现，或者考个好成绩，妈妈才给买玩具。但是到了爷爷奶奶这儿，爷爷奶奶不求任何回报， 孩子们只要提要求，老人都尽全力满足。人老隔辈亲，爷爷奶奶疼子孙，这话绝对没错。爷爷奶奶对孙子，就是比父母对儿女更加疼爱。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叫隔辈亲。咱们国家都隔辈亲，自古以来老人就稀罕孙子，发自内心的稀罕。为啥呢？这其实跟我们古代的祭祀风俗有关。人的基因是一代一代的顺延下来的，人的基因带有记忆，很多古时候的习俗会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扎在你的基因里头。我们现在祭拜先人都是对着石碑，对着坟茔祭拜。早些时候大家族建有宗祠的时候都是神主牌位，但是往前再往前追溯到先秦时期，人们在祭拜先人的时候是直接拜人，拜活人，把活着的人当死者的替身来接受祭拜。死者的替身不是谁都能当的，只有同姓同朝暮的子孙才能做。朝和暮是什么意思呢？就像过去咱们每一家都有族谱，按照族谱一代人犯一个字，几个字一循环。像我们家，我叫胡为民，我的字辈就是为。我们家族谱是按照文明英锐、光左克新、智德明成、永为家生这个顺序排，一共16个字，一个字一代人。我这代人是为，那么我的下一代，我儿子就是家。按照这个顺序排，什么时候排一圈了再回来。朝和暮也是这个道理，就是短，两个字来回交替。比如说爷爷这辈儿是朝，那么父亲这一辈就是暮，到孙子这一辈又是朝，孙子的儿子又是暮。那么先秦时期如果要祭祀死去的爷爷，那就是孙子这一辈才有资格充当爷爷的替身，接受众人的祭拜。当孙子在作为爷爷的替身受祭的时候，长辈也不能把他当晚辈看待，体现了死者为大的观念。这一习俗后来因为建了祠堂，有祖宗牌位了，就把这个习俗给替代了。虽然被替代，但是文化心理保留了下来。您看有的时候老人看孩子的时候，那孩子淘气惹祸了，老人都会本能地说一句话，哎呦我的活祖宗。活祖宗就是从先秦那时候演变过来的，这是历史和文化。所以人们都隔辈亲，心疼孙子，正是因为有这种文化它才会出现。文化的力量是最强大的，如果没有文化的传承，没有回归本源这套治病思路的存在，它早就在过去几代人的颠沛流离中失传了。高的文化是人本文化，以人为本，人生病以后把人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来看，而不是单个的某个器官，治人 和治气管，这是中医和西医最大的区别。当然，治气管有治气管的优势，

优势就在于急性的病突然发作了，比如说阑尾炎，肚子疼的实在是难受，打上麻药拉一刀就完事了，不疼了。但是慢性病需要常年吃药的，我的建议还是按照整体的观念去治，把身体的本源回归了，基础生命力恢复了，慢性病会越来越轻，甚至会消失的。然后说到爷爷奶奶带孩子，我想起一个特殊的家庭，家里常年住着两口人，奶奶和孙子。爷爷是在十几年前去世的，孩子的爸妈都在，但是打从孩子记事起，他的爸妈一直在外地打工，拿回家的钱十分有限，仅仅够两个老人和一个孩子在农村维持生活。这个孩子小名叫门墩儿，是爷爷给起的。孩子刚出生那会儿，爷爷坐在门墩儿上抽着旱烟，儿媳妇抱着孩子走到老爷子身边，让爷爷给孩子赐个名，老爷子手拄着门墩儿站了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把嘴里的烟雾吐了出来，张口就来，那就叫门墩儿吧。门墩儿是个有心的人，街坊四邻都这么说，他很小的时候就懂得孝敬老人，替老人分忧。他四岁的时候就知道帮助爷爷奶奶喂羊，门墩儿总是优先喂养那些刚生完羊羔的母羊，母羊的身边总会有一到两只连走路都走不稳的小羊羔，羊羔白里泛红，经常跪着顶奶。门墩儿看母羊陪着小羊，总是看得出神，他想自己要是那个小羊羔该有多好啊。门墩儿从小就缺少父母的疼爱，这样的孩子虽然生得孤独，但是往往又是比同龄人更加坚强，也更独立。门墩儿今年才29岁，长得憨憨实实的，大个儿，在建筑工地上班，有两台车，一个月不少挣。后来为了给他奶奶治病，卖了一台车。这些家底儿都是靠他自己努力，辛辛苦苦攒来的。这孩子家里条件一般，在父母那又借不上啥力，十几岁的时候就出去挣钱养家，能有今天这步田地已经很了不起了。在门墩儿的记忆里，爸妈只是过年回家，先是用花花绿绿的新衣裳把他哄进怀里，再就是领着他赶集去姥姥家，刚刚混熟了，在爸爸妈妈面前才敢说说笑笑。反过年有一天一睁眼，俩人又不见了。开始门墩儿还哭闹，甚至不吃饭，时间长了也渐渐麻木了，回来便回来，走便走，好像跟自己没啥牵连。奶奶还说门墩儿懂事了，慢慢发现这孩子话头稀了，常常望着云彩发愣，上学也不合群儿，爱自己蹲在墙角和树下，撒点馒头渣，跟一窝蚂蚁说话。门墩儿的奶奶最疼门墩儿，他小时候尿床，
湿了左边，奶奶暖左边；湿了右边，奶奶暖右边。两边都尿湿了，奶奶就让小门墩贴在自己的怀里。在门墩的心里，奶奶比爸妈还要亲。门墩小的时候最爱找爷爷玩，前几年爷爷在世时常带着门墩抓蛐蛐、逮耗子、搬虾、钓鱼。说起钓鱼，那是他最开始的时候。他的这个村庄在蓄水池西南角，庄子不大，离他家不远有个池塘，池塘的形状像个宝葫芦，东北是坝入水，西南是肚藏鱼。每年夏天，门墩和爷爷奶奶的饭桌上都不缺鱼吃。秋天的时候，爷爷在水里摸藕，门墩在岸上守着。每次爷爷低下身子摸索一阵，长长的白色藕带着黑色的糖泥一块出来。爷爷总是选最嫩的藕尖洗净递给门墩儿，门墩儿放入口中，那藕脆生生，甜滋滋，吃起来津津有味。爷爷是过完中秋节去世的，得了病，没有钱治，最后拖大了就走了。爷爷去世以后，爸爸妈妈匆匆赶回家，哭得悲痛欲绝。哭过以后，又匆匆地把爷爷埋入土里。为了赶时间，将五七和三天圆坟放到一起，走完流程，又匆匆地出去打工了。门墩觉得父母对待爷爷的去世，像是跟自己写作业一样，写完了就完事儿了，应付了事。从此以后，他就更不爱写作业。爷爷去世的第二年，门墩就辍学了。辍学以后，在家待了两年，第三年实在待不住了，就出去挣钱去了。爷爷的去世给门墩闪了一下，他害怕再失去奶奶。门墩的爸妈在给老人看病方面很舍不得，爷爷是因为没钱看病走的，门墩不希望同样的事再发生一遍，所以他努力工作，拼命挣钱，就为了在关键时刻能救奶奶一命。门墩的努力没有白费，钱也没有白攒。2018年的夏天，那天早晨，门墩像平时一样早早起来去工地上班。那一天的气温是35度，走在路上，门墩还在琢磨下午还要不要干了，因为天气太热，心里一直在打退堂鼓。来到工地刚干了一会儿，他家的邻居就打电话跟门墩说：“别干了，你奶奶病了。”门墩问：“咋了？”邻居说：“晕倒了，嘴里还吐白沫，幸亏是在街上晕的，这要是在家里头晕倒，家里又没人，那就坏了。”门墩在电话里一边指挥着邻居给老太太送医院，一边往回赶。来到医院，奶奶已经昏迷不醒，嘴里插着呼吸机管子和氧气管子，在 CT 室门口准备做检查。机房大门打开后，门墩和邻居三个人一起在医生的指导下把奶奶抬到检查床上面。

门墩儿穿着隔离服陪着奶奶做完检查，检查完不一会儿，急诊科 ICU 的医生很快就告诉他们检查的结果，右脑脑出血 90%， 病情很重，不手术老太太的命很难保住，但是手术以后的效果也未见能好哪去，顶多就是保住性命，想恢复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手术费、住院费、护理费加在一起可能要几十万，而且还不一定能把病人救出来。综合考虑之后，大家都说放弃治疗吧，但是门墩没同意。门墩说，我砸锅卖铁都要救活我奶奶，他把手里的一台大车抵押出去了，硬着头皮拼死一搏给奶奶做了手术，上午9点多签了手术同意书，把奶奶推进手术室，下午3点半左右从手术室推出来，又推进急诊重症监护室，推进去以后过了好一会儿，医生才从里边走出来，对门墩说，手术成功了，老人家的命保住了，但是后期休养能不能醒过来可不确定，如果能醒来那真是奇迹。这样的结果正是很多脑中风家属们正面对的处境，家里有人中风了，各处去掂量钱，最后排上手术了，手术的结果是成功的，但是成功不意味着恢复，而是活着。有的患者做完手术以后能活很长时间，但是要想回到过去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是很难的。这种治疗方式就是治你的器官，治器官把脑出血脑梗的位置处理好，有没有必要呢？有必要，能保证你活着，但是要想活好就得依靠更深入的治疗方法，整体的治，把人当成人来治。门墩把奶奶接出院回家以后，别的药吃不了，因为患者没清醒，意识没恢复，只能打吊瓶，靠营养液活着。后来跟人打听，打听到老高，他就发现喝老高的话奶奶能喝，因为老高是流体的，是膏状的，放到舌根底下还呛不到人。他说这个挺好，既对症又安全，就一直给奶奶用，连着用了2个多月，老太太苏醒了，眼睛睁开了，但是话还说不清，想表达但是乌拉乌拉的说不出来，用了将近半年的时候才能说明白，最长能说5个字，用了整整2年，这老太太在生活上能自理了。现在看老人家好的差不多了。门墩后来结婚生子，他还能逗逗孩子呢，恢复到这种程度，不光门墩满意，老人自己也满意。头一阶段他打电话还跟我说，现在身体可以了，家里人不用再替咱操心了，也不用再往咱身上搭钱了，这就算当大家长的有家长的样。我说对，像您现在这样就算好样的了。人老了不可能不生病，谁都得生病，但是不要让病
给摸。

0: 住，不要因为生病啥都顾不上了，反而成为子孙后代的负担，那就是失败的。所以多养生，多锻炼身体，多调补自己，回归本源，你会发现您的本源一旦要充沛了，您浑身都有劲儿，走路都带风，而且身体各处的关节也不疼，喘气顺溜，心脏舒坦，脑袋清醒，进入到一种能够充分掌握自己命运的境界。没病没灾的老人就是老神仙，是家中宝，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傅老师。
0: 好，您好，欢迎你啊！
2: 哎，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了。就是你看，你每天都为我们，就是说接到那么多患者的电话，都为我们服务啊，就是我非常的感谢你。因为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亲口对你说一声，就是谢谢。
0: 啊哈，别客气啊，您病好了，就是我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啊？
2: 嗯，哎呀，这世上要是都是像你们这样的，就是说。啊，医者仁心的好大夫呀，那减轻多少人的痛苦啊！
0: 是的，是的，
2: 真的是也算太幸运了，能够遇到你。
0: 嗯，
2: 嗯，我先跟你说一下我这个用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您讲吧。
2: 嗯，因为我呢有三个问题啊，反正三个毛病嘛，都是挺严重的。你看，首先是这个高血压，一个心脏病，还有这个老慢支。因为这就是这三种毛病啊，把我就是困扰了有十多年了
0: 啊！
2: 哎呀，特难受啊！你说这个血压高压能到180，低压110，
0: 好，
2: 怎么都下不去呀？你这血压也不平稳，这个、
0: 啊、
2: 整天感觉脑袋呀、啊、就不舒服
0: 啊，
2: 脑袋不舒服的话，就感觉嗯头啊就是昏昏沉沉的，
0: 嗯，
2: 然后这个
0: 脑供血也不好了，是吧？
2: 对对对，这个血压高的话，你就感觉脑袋就是疼啊，就感觉就蹦了一根弦一样的，就感觉要炸了一样的疼，哎呀，可难受了，反正，你这走路呀没劲，就像踩棉花一样，总感觉呢就不稳当。我这右边的耳朵嘛，还有这个耳鸣的情况。因为这个要是血压就是，正常的情况下嘛还好一点。那有时的话还会有像这个鸡鸡叫的那个声音一样的，哎呀，反正就是特难受的情况。要是这个血压高的话，你看就是就像人家这个火车走的那个声音，轰隆轰隆轰隆的那种一样。这反正你这耳朵啊，听别的声音啊就听不清了。因为我吃了这个多少种的降压药，你看这血压呢也就是降不下来，一天吃了三四次，哎呀，这个血压的话还在150。我呢也不敢，就是说再多吃啊。你说吃多的话，这样药对这个心脏也不好，也是负担呀。
0: 是的，是的。
2: 还有这个心脏病，你说我这个心脏病也下来有十多年了嘛。
0: 哦。
2: 反正就老是有这个心律不齐，就感觉这心脏跳的，就是忽快忽慢的。有时的话像白雀，就感觉心慌、胸闷、气短。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感觉前胸后背多的疼，肩膀也抖的疼。
0: 今夜非常难受，
2: 大夫们就说我这个心脏引起的这个放射性的疼痛
0: 啊，
2: 也做了这个心电图嘛，说我这个冠状动脉有粥样硬化，都堵了有60%了嘛。反正我听了大夫的话，我这一听的也不是太懂嘛，我就把他按时吃药每天。

0: 这怎么就不好使的呢？啊，就是哪一年都是就是反正春一茬的时候或者秋一茬的时候，什么通血管呐、打点滴啊这些，打完点滴之后呢，你就能舒服一点，能挺了一个来月。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还是反就这样来回的，就是频繁。嗯，你看有还有就是这个脑慢支一样的，我这个脑慢支下来十多年了嘛。那年降温时啊，他都放，都放了一年，只要一放啊，你就感觉整个人气都接不上。晚上睡觉的话，就是说，你那躺着还不能这样平躺的，后来就是后背拿个东西垫着靠着。一咳嗽啊，不是黄痰就是黑痰，再不就是白痰，还带点那个血精。这样老是上不来气，一喘气啊，就是别人都嫌我就是喘气声太大。不好说啊，我跟你讲，你说我这个病怎么样？我晚上睡觉也睡不好，晚上从8点多躺下，睡到个11点，
1: 睡眠不足。
0: 你在床上你就是翻来覆去的，你就睡不着呀，特难受。每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日子活的呀，你说还有什么意思？这个活的生不死，生不如死那一样的。哎呀，但是胡老师，我呢也算是赶上这个好时候了。听到了您的讲座之后啊，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胡老师的讲座讲的真的是太好了，因为就是每一句话说的就感觉戳到我的心窝上了一样，我直接就打了电话等于咨询就是那个场外老师了嘛，人家给我讲的可细致了，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药的话我一定得用上，后来就这样我就定上了。嗯，你看这吃了有3天我就有效果了。
1: 哦，你看看多好啊！作用太快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最起码没喘气，经营了，顺畅。
1: 嗯，
0: 用了有半个来月的时间吧，我这个睡眠质量提高了，比以前不知道好多少了。睡觉入睡也容易了，就是中间睡醒了之后的话，我还能接着睡。这一个晚上能睡个6-7个小时这个样子，第二天
1: 那不错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头也不感觉晕了，血压也变得降到140了。
1: 嗯，
0: 哎呀，
1: 看看血压也下来了，这都是啊相关的关系啊，是不是？啊，
0: 是的，
1: 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啊，咱们的心脏的问题还有老慢气儿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必然的啊。
0: 是的，是的呀，我特高兴，连吃药啊我就更积极了。
1: 人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呢？从一个多病而健康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您说对不对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我吃了一个月来月的时间嘛，我感觉我整个人咳嗽就不怎么咳了，连痰都少了，而且你看我这个喘气呢也有经营了，胸口这边也没有那种就是像东西夹在上面的那个感觉了。再就是我原来这个心脏一上病就是感觉前胸后背都在疼，但是一直到现在呢我也没有疼过。
1: 你看看
0: 这次说明我这个心脏也好了呀。所以我呢特高兴。我用这个用了有3个月的时候啊，那些什么降压药啊什么的我也不吃，我就单独吃一个包。
1: 对
0: 啊，现在你看我
1: 一口高就完全可以把这些个疾病心脑还有气管还有血压都好了起来，那就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从根本解决了是吧？
0: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多好啊，我就吃这一个血压还那么好。哎呀，我这高压的话130，低压90，
1: 很好了，
0: 这就让人挺满意的嘛。
1: 嗯
0: 你看这话我现在吃了也就5-6个月的时间，我身体都给我解决了。心跳也稳当了，
1: 没错
0: 了。哎呀，真的太好了！你看我原来就算干什么事情啊，再着急，我也不敢跑啊，你跑过来就上不来气啊。心脏就感觉咚咚的跳，脑袋也跟着放迷糊。自从有这些毛病的时候啊，这么多年了，我都什么活重的都不敢干。现在呢，我就不一样了，我能就是，运动了。也能帮着老伴干点家务活，我感觉也挺开心的。
1: 是的，是的。
0: 最起码自己不用人照顾，自己还能给家里分担一点。
1: 是我为您高兴啊！
0: 胡老师，我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亏你。

0: 啊，不是你带来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您一种幸运呐、啊，啊，选用了好，选对了，是不是啊？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就是靠的本源疗法得到它应有的这个好的作用。这回您有的，咱们都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没有问题。啊，您看您用高短短的这么长时间，啊，心脏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等等这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
1: 哎，
0: 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师，你真的是我的贵人。那本来我都没有希望的这些人啊，就想着我不是就是办别墅府的人了啊，哎呀还。怕啥呢什么的，但是这个胡老师我跟你讲，是你给到我活下去的希望，我真的是谢谢你，你让我拥有这一个健康的晚年的生活，我也希望你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的，好，也谢谢您啊，咱们包给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也是咱们很多朋友每个朋友用了都能得到的一定的结果，所以我为大家高兴，大家也高兴，我相信您的家族里头很多的朋友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好，太好了啊！恭喜您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问题、
0: 哎、
1: 您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治疗，好吧？
0: 嗯，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谢谢谢谢，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哎，谢谢谢谢啊，胡老师，我是重庆的这边的听众
1: 哦。
3: 当然了，也是咱们
1: 哦，好的。
3: 哎，我今年76了，也、
1: 啊、
3: 但是呢，比胡老要小一点啊。
1: 咱都是老人了。
3: 我也是特别感谢你，也喜欢听胡老师的节目。
1: 嗯嗯。
3: 哎。我觉得我这后半辈子啊，能遇上那个胡老师是我的福气，也是我的幸运 啊这么大年纪啊还在帮我们摆脱疾病的痛苦，哎，
1: 这也是咱们的
3: 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啊。
1: 嗯啊，
3: 我觉得今天打进电话来就是有缘、啊、哎，我当时是从女儿家回来，在路上啊听到了胡老师的那个讲课了，
1: 哦，
3: 哎，提到这个稿我就忘不了了，
1: 哦啊啊
3: 啊，天天听，我后来觉得我必须得试一试了，
1: 啊，
3: 哎，我觉得这试一试就是我的转折点了，
1: 嗯嗯嗯嗯，
3: 这个本源疗法呀，我真是体验到了，
1: 啊，
3: 哎，特别惊喜，胡老。
1: 嗯嗯，
3: 哎，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呢，也是向你汇报来了。
1: 好，您别客气、啊，咱们交流一下吧。太好了，
3: 哎，
1: 这是咱们之间的一种缘分，您说对吧？
3: 是
1: 啊，
3: 对，我以前呢，几十年的老胃病了，
1: 哦，
3: 哎，还有这个气管炎，这个气管炎了，哎呀，就是我这上岁数了过后啊，折腾我了七八年了都。
1: 哦，
3: 哎，经常咳嗽，咳那种大连痰，
1: 嗯，
3: 哎，时不时的就来那么一顿，哎，咳的我这气儿都提不起来了都，
1: 啊，
3: 哎，尤其是到冬天呢， 我咳的是

0: 那个风箱似的。哎，我当时也是特别害怕。哎，但是害怕没用啊。哎，这后来这不是有人听到胡老师讲课了吗？
1: 啊，
0: 哎，了解到这个。哎，这个可是不容易啊，你传承了这么多年也算是给我帮了大忙
1: 啊。
0: 哎，刚开始呢一天吃两勺啊，吃了几天呢、啊、后来我听指导老师的话啊，哎，就改为一天三勺。
1: 嗯嗯，
0: 哎，吃了有那么个半个月以后啊，我就感觉我这呼吸这块呢
1: 啊，
0: 哎，就有很大的变化了，
1: 通畅了吧，
0: 哎，感觉一是顺畅一些。
1: 嗯，
0: 这个原因我那个痰少了。
1: 嗯嗯，改变多快
0: 啊，尤其是以前那个白色的连痰少。
1: 嗯嗯，
0: 哎，这一下感觉到那个气管了通了嘛，就是喘气就顺利了不少。
1: 哎，
0: 哎，哎呀，我就那气顺了，我就不那么着急，不心慌了。
1: 嗯，这是最关键的。
0: 哎，也能睡得着觉了。
1: 哎，
0: 哎，这回呢，我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呢。哎，痰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嗯，
0: 那些以前那些治喘的药呢，我也不吃了。
1: 嗯，
0: 就坚持吃那个膏了。
1: 啊啊啊！
0: 哎，吃了差不多三个月的时候呢，
1: 啊、
0: 哎，我就感觉这个气儿就完全够用了。
1: 嗯嗯，改变
0: 特别顺畅。
1: 嗯
0: 啊，今年换季的时候呢，
1: 嗯，
0: 我这气管炎呢也没有再犯，这一点我是特别高兴的。
1: 啊啊啊！
0: 哎。再说我这个胃病呢，那我以前吃的那些胃药啊，这大小的那些药房，那些各种治胃病的那些药的，我都吃了个遍，什么三年疗法、四年疗法我都用过。
1: 嗯嗯，
0: 哎，结果什么呢？总反酸，
1: 啊，
0: 胀气，哎，不想吃东西，哎，还打饱嗝，吃都没吃，怎么吃就打饱嗝了，
1: 啊。
0: 哎，有一回我吃完中午饭呢，我就感觉不对劲啊，身上没力气
1: 啊，
0: 一整个下午都是迷迷瞪瞪的。
1: 嗯，
0: 哎，我寻思出去透透气吧，哎，刚出门没几步，
1: 嗯，
0: 就吐了。
1: 哦，
0: 哎呦，那是吃啥吐啥呀，那黄的水都吐出来了。
1: 你看多痛苦啊，
0: 哎，
1: 是吧？
0: 那可不嘛，一点没消化，
1: 啊，
0: 就打了好几天的吊瓶才好，
1: 啊，
0: 打了以后我就精气神就亮下去了，
1: 啊，
0: 结果呢吃这个膏，没有一个礼拜我就感觉我这胃几乎反酸了，
1: 啊，你看看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啊，多快呀，啊！那个吃饭就感觉香了，
1: 嗯，
0: 哎，虽然说吃的不太多啊，但是呢。也比以前强多了，我吃了一个月的，我就不打嗝了，也不胀气了。
1: 你看多好，
0: 啊，哎，就可以多吃点东西了。但是我是记住教训了，你不能吃太多，你吃太多了，万一又给你哽住了怎么办呢？
1: 啊，
0: 哎，这回呢，起码来说那些胃药我不再吃了。
1: 嗯嗯嗯，
0: 啊，我就吃这口啊，贼给我高兴的。哎，所以说呀，这个真是我的良药啊！我吃了到现在，
1: 啊，
0: 不到五个月嘛，
1: 啊，
0: 你看我现在身上就没有难受的地方了，可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前两天呢，
1: 嗯，
0: 我还上医院去查了，
1: 啊，
0: 花了500多块钱，我验了这个血常规，25项啊，肝肾的功能呐，啊，电解质啊，血糖啊，血脂28项啊。尿常规18项啊，还有什么甲功3项啊，哎，这些都合格了都。
1: 啊啊啊！
0: 哎，大夫说呀，啊，他说你岁数也不小了啊，回到家以后呢，能动你就得动啊，能吃，哎，只要不吃撑着，你就可以尽管吃，
1: 啊，
0: 想吃啥就吃啥。
1: 啊，
0: 对吧？你说你都快80的人了，是吧？能有这么好的体格的医生呢，哎，也觉得不是说不可思议吧，觉得替我欣慰的。
1: 啊啊啊，
0: 哎，说说他说呢，哎，回家好好养。
1: 啊，
0: 我就跟他讲，我说有那个高了。
1: 啊
0: 啊，所以说我现在的身体啊调理的这么好啊，全靠这个。那你说呢，哎，这个是好东西，
1: 啊，
0: 可以。

0: 多给那些患者推荐。
1: 对对对。
0: 哎，这一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些收获呢，都是胡老啊给我带来的。说实话，
1: 这是您的福分呢，是吧？
0: 对，所以说这个节目我是一直听下去，跟着胡老啊，就身体健健康康的，是吧？只有身体好了，啊，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1: 没错，没错。嗯。
0: 啊，所以说呢，这回啊，我希望呢，你们这个本源疗法呀，啊，继续发扬下去。让更多的患者呢，获得更多的健康。
1: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那么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而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了。那么本源要是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高，咱又说回来，它好在哪儿？就是它这个本源疗法就可以解决这一个问题，让咱们更健康起来，这是难得的。所以这回啊，咱们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要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可以了。
0: 是，就是这么个道理。
1: 嗯，太好了啊！
0: 嗯，
1: 会给您健康的。
0: 好的，好的，行，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就这样。别客气，
0: 哎
1: 啊，
0: 哎，再见啊！
1: 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一种愿望，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好，祝贺您。
0: 好的，
1: 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好，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我山东烟台的一个患者。
1: 哦。
3: 啊，说实话特别佩服您。您
1: 是吧？
3: 你说还有具有高超的医术啊，还有一颗善良的品德。
1: 哈哈。
3: 而且还愿意把家传的胡家老高啊分享给我们这一些被疾病折磨的患者。
1: 啊啊。
3: 哎，您真是大好人啊，胡教授啊。
1: 是吧？好，
3: 这不现在因为你呢，我的病啊才得到了治疗啊。
1: 嗯嗯。
3: 哎，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现在这个治疗的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是这样的，胡老师啊，我是有这个风湿骨病啊，还有高血压。
1: 嗯。
3: 尤其是风湿骨病，你都不知道特别遭罪啊。
1: 啊。
3: 哎，就我的那个腿啊，还有脚啊，全都肿胀的。反正平时受一点凉就得疼的，哎，受不了，一犯病啊，就说句那最俗的话，就感觉连那骨头都疼。
1: 嗯。
3: 这不在外边儿哈，有一点风就感觉像针扎一样的疼
1: 啊。
3: 就连夏天最热的时候，你说想吹个电风扇啊都不行，不敢吹啊。
1: 嗯嗯嗯。
3: 就觉得那风就好像往我这骨头缝里面钻似的，那个疼的你都不知道有多遭罪啊。这不一到冬天就更难熬了
1: 啊！
3: 哎呀，洗个菜都费劲啊，一滴凉水都不敢碰
1: 啊！
3: 哎呀，那个护膝啊、手套啊，我都得戴上，不然疼起来吃什么药都顶不住啊！
1: 嗯，是是是。
3: 啊，但是现在这个话，我用上去以后，第一天就有感觉了。
1: 啊。
3: 哎，那时候就。

0: 开始大量的排气哈，那个味儿啊，哎呦，特别的大。这不家里孩子都说，哎呀妈，你说你这放的个屁，跟真是个臭屁啊，这么难闻呀。
1: 嗯。
0: 哎，这不排便那个次数哈也多，量也多，味儿确实可臭可臭的了。
1: 嗯嗯。
0: 哎，这不持续了3-4天了，哎，这个症状就开始就没有了。
1: 嗯，你看多快呀、啊，太好了。
0: 对呀、啊，哎。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腿哈、啊、就好像往外边冒凉风似的哈，
1: 嗯，
0: 哎，过了几天这冒风这种感觉它就没有了，然后觉得这个腿啊，哎，有热乎气儿了，这个摸起来暖乎乎的了、
1: 嗯、
0: 哎，不像以前那么冰凉了、
1: 啊、是吧，嗯，
0: 对呀、
1: 啊、太好了、嗯、
0: 是啊，因为我这就知道这是起作用了，
1: 嗯，没
0: 错，哎，之前就走个路那条腿感觉好像怪切似的迈不动啊，
1: 嗯，
0: 现在用了活儿也就一个月的时候，这个走过路就感觉上轻快，能迈开步了，这个腿明显的有劲儿了，这也不用吃那止痛药了。
1: 嗯、啊啊！
0: 哎，用到2-3个月的时候，变化呢就更大了。
1: 啊！
0: 这不也不怕风了。
1: 嗯。
0: 哎，以前你都不知道，胡老师，就是我在家里冰箱我都自己不敢开啊。
1: 啊。
0: 所以平时这么买菜一般都买一些青菜啥的啊，现做现吃，要是。实在得在冰箱里面拿点啥，我都得喊家里人帮忙去拿。我不敢开冰箱，一开那个冰箱冒的那个凉气，感觉这个关节又受不了啊。
1: 受不了，嗯、
0: 受不了啊、
1: 嗯！
0: 哎，现在还不用找人帮忙，我自己就可以去拿了。
1: 啊啊！
0: 啊，胡老师，这不另外我呢还有高血压哈，我是从28岁的时候就开始高血压。
1: 哦。
0: 这不到现在62岁，都30多年了。
1: 没错。
0: 啊，反正我的血压它是不稳定，非常不稳定啊，忽高忽低，一天我都吃啊2-3次那个降压药
1: 啊，
0: 哎，那个血压还是有时候降不下来，高压都能到150到170啊，
1: 你看多高啊，
0: 哎，低压都100到105啊，
1: 嗯，
0: 反正天天就感觉这个脑袋啊迷迷糊糊的，就严重的时候看那东西都天旋地转的，
1: 嗯嗯。
0: 而且胸口上哈也感觉憋闷犯恶心，反正经常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浑身也没有劲儿啊，
1: 嗯，
0: 这不再加上我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啊，真是干啥都干不了啊，
1: 嗯嗯嗯，
0: 哎，不管就是干多轻巧的活哈、啊、反正得干一会儿歇一会儿才行啊，
1: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0: 对呀、啊、这不我用了1个星期啊，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哈、
1: 啊，
0: 看个东西就觉得不迷糊了，用到3个来月的时候，这个血压就能控制在高压130啊，不超过135，低压就最高是91
1: 啊。你看看啊，已经
0: 啊用的可好了，这活我用到现在也就5个月的时间，现在血压完全正常了，
1: 啊、
0: 哎，就高压在130，低压就在80左右。
1: 好极了、
0: 哎、
1: 啊！
0: 这不现在自己有感觉，脑袋也清亮了哈，胸口啊也不憋闷了，出气比以前也舒服了，也顺畅了，感觉好像就浑身都通开了。
1: 嗯嗯嗯。
0: 啊，血压这不也平稳了，关节也不疼了，身体觉得越来越好哈。
1: 啊。
0: 以前我家住在4楼啊，我就上个2楼都费劲儿啊，得歇一气哈，才能上。这现在一口气我就能上来了，上4楼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0: 啊、
1: 是吧？嗯、
0: 是啊是啊，哎呦胡老师，我说这对我这影响可大了，
1: 嗯，
0: 这不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也不敢出门啊，
1: 嗯，
0: 哎，现在身体好了哈，我还找了一份工作，就在我们小区哈做着保洁，
1: 哦，
0: 扫扫楼道，收收垃圾什么的，一共6层楼12个门，我都是我负责，现在都不觉得累啊，
1: 体力多好啊，改变多快呀、
0: 嗯、
1: 是吧，
0: 是啊，感觉哈这身体就晚上下班你看干那么多活，下班了以后哈、啊，我还能在小区附近那个公园跳广场舞啊，
1: 啊，
0: 感觉心情现在可好，这日子现在过得可开心了。
1: 是，改变多快呀、啊！啊，您这种经历的这个转变，这是任何人看到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吧？啊，
0: 嗯嗯嗯，是啊，特别感谢您胡老师，让我能用上活，我这身体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1: 这主要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这个给您的这种效果，让您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0: 也是，胡老师，这不我现在用的这么好哈、啊。

0: 我老伴儿呢身体也不太好，他看我吃效果这么好哈，这不他现在也和我一块用上了，才用了十来天，我这不也现在也看到效果了，就看那个气色比以前好多了，身体现在也开始有变化了。
1: 嗯，
0: 毕竟但是他这刚才用十来天然后倒没有我现在这么明显，等再用一段时间有了更好的消息，我让他自己亲自给您打电话向您汇报。
1: 哎，好的，哎，
0: 嗯，
1: 我相信您和您老伴儿都会得到相同的这个结果，就是健康起来了，是不是？
0: 嗯，
1: 好。
0: 哎，胡老师呢，真心希望您的身体哈也健健康康的，每天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1: 哎，好，谢谢您。
0: 哎，
1: 让咱们老年人都高兴啊，身体都健康起来。那么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高的功劳，您说对吧？
0: 嗯，
1: 我们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这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生轻了。那怎么样呢？相反呢，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咱用了膏，这些疾病都能很快的解决，那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必然的，它的治疗的效果。老朋友啊，坚持吧啊，坚持使用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0: 嗯，好的好的。
1: 尤其您刚才提到了您的老伴儿啊，也开始用膏了啊，这个道路您走的是绝对正确的啊。
0: 嗯，
1: 希望您老两位都能得到健康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0: 哎，好好好，郭老师，那有好消息再跟你汇报。
1: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哎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6: Nope.
5: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8: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9: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0: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9: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8: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
11: 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2: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3: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2: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3: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4: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5: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6: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7: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18: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9: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4: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凉风轻拂的夜晚，路过福彩店买一注双色球，在很多人眼中，福彩不仅仅是一张彩票，更意味着梦想、公益、期待。选择一张福利彩票，美好生活更有期待。喜欢福彩的理由有很多，您 PK 哪一个呢？追寻潮流时尚，配色典雅的刮刮乐唐风送韵，萌趣十足的刮刮乐追梦攀达，越来越多精彩有趣的刮刮乐闪亮登场，刮起中国风的美学潮流，燃起青春范儿的风尚热度。福彩刮刮乐将艺术时尚融入彩票，设计精美，玩法多元，寓意美好，文化底蕴深厚。在大街小巷的福彩店，刮刮乐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以高颜值和文化范儿出圈，吸引一众目光，让喜爱刮刮乐的人感受到潮流美学，也让更多的人爱上中国艺术与文化。花式打卡刮刮乐，年轻人喜爱的公益新潮，有的购彩者沉浸在刮开彩票的过程放松解压，有的购彩者将刮刮乐作为一种打卡方式，在景点、工位、咖啡店探索新场景、新玩法，好玩、有趣又公益。有颜有趣的福彩刮刮乐点缀生活，时尚百变，喜欢福彩的理由少不了对这份潮流趣味的追寻。支持随手公益，生活中许多平凡小事有着不平凡的意义，一张彩票，一个微笑，一次伸手，点点滴滴的微小善举，最终汇聚成慈善海洋，滋润着需要帮助的老弱孤幼人群。这就是随手公益的价值，也是福利彩票的魅力。一张2元的福利彩票双色球，印着一行小字，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了0.72元。方寸彩票汇聚大爱，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支持福彩参与公益，买一张彩票为自己带来好心情的同时，也为处于困境的人们送一份爱心。福彩积极筹集彩票公益金，广泛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领域，一笔笔公益金转化为一个个实实在在的公益项目，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教育助学项目、出生缺陷干预救助项目，公益之光汇集万千民众，公益之花开遍中华大地。提倡随手公益的福彩，承载善意，福泽民生，喜欢福彩的理由少不了对这份公益贡献的认可。天彩社交生活，浪漫的婚礼，甜蜜的约会，开心的团聚，在越来越多喜庆的场景中，福彩担当着重要角色，它是人们表达祝福、送出好运的礼物，也是烘托气氛、拉近感情的纽带。在彩票的陪伴下，幸福有了具象化的体现。每当节庆来临，选什么礼物有创意又出彩呢？福彩给出了新的答案，彩票花束、新婚伴手礼、彩票红包，福彩充分展现幸福好运的寓意，成为吸睛礼物之选。送彩票的人们喜气洋洋，收彩票的人笑逐颜开，一份彩票礼物传递了真挚的感情。好友相聚时刻，有哪些有趣的社交游戏呢？福彩

0: 提供了新的灵感，和好朋友一起分享彩票乐趣，分享喜悦，中奖了加倍开心，不中奖也是和好友一起做公益，收获精神满足。一张小小的彩票见证了欢乐，也让好友们在游戏中友情升温。传递祝福的福利彩票，见证幸福，增进友情。喜欢福彩的理由，少不了对这份美好寓意的选择。喜欢一张福利彩票的理由有很多种，因为福彩，许多老年人吃上一份幸福餐，许多贫困学子踏上求学路，许多平凡的日子变得不平凡，许多期盼变成了现实。因为福彩，我们携手向善，为更美好的世界增添一份力量。坦白说，成年人每天醒来要面对的东西已经够多了，闹钟、早高峰、 KPI、房贷、催婚，还有永远做不完的代办清单，所以我们特别需要一些不用动脑子就能开心的东西，比如路过那些红色招牌小店时，顺手买一张2元钱的彩票。您买的从来不是暴富梦，我们都很清醒，知道那个中奖概率比被奶茶里的珍珠呛到还低，但为什么还是愿意一次次掏钱呢？因为福彩卖的不是概率，是情绪，是一张票握在手里到开奖那几秒钟里全世界都噤声的专注，是刮开涂层的那一刻手指微微颤抖心跳莫名加速的仪式感，是哪怕只中了10块钱也觉得自己今天运气不错的积极心理暗示。成年人太需要这种微小而确定的快感了，生活里的大惊喜太难等，但一张彩票的希望随时可以拆封。买彩票其中还有一个更温柔的秘密，你以为你只是在买快乐，不，你还在买善意。每张福利彩票里都有一部分悄悄溜走了，溜进山区孩子的书包里，溜进独居老人的餐桌上，溜进残障人士康复训练的步伐里。你甚至不需要知道他去了哪里，但你确定这笔钱没有被浪费。它变成了一本课外书，一顿热乎饭，一次免费体检，一床冬天的棉被。你不知道那个被帮助的人是谁，他也不知道你是谁，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在变好，这件事里有你的一份，这就是公益最高级的浪漫。陌生人之间用2块钱完成了一场无声的接力。你不必中奖就已经在发光，下一次路过福彩销售站，不妨进去坐一坐，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温柔的盼头。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4: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起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D0917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1 06 07 08 15 26 30，特别号码为10。一等奖在全国中出3注，单注中奖金额492226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2注，单注中奖金额58342元。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D212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61，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344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D212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 03 10 20 2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D212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 08 10 12 14 16 26 31 37 42 45 48 58 61 66 71 72 74 79。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爱心。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吧福彩 3D 22选5开奖， 彩民朋友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0: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3: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清远彩市传出中奖喜讯，一位彩民在清远市清新区44180535号福彩销售站里购买了30元面值的好运来刮刮乐即开票，幸运刮出一等奖，中奖奖金80万元。4月14号上午，中奖者李先生来到清远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据李先生介绍，他被福彩的公益属性所打动，接触福利彩票大约有2年的时间。他说，在了解到福彩公益金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公益慈善事业后，我开始购买刮刮乐、双色球，既为平淡生活增添了一份幸运期待，也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出一份力。对于中的大奖，李先生表示很开心也很意外，他始终坚持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把购彩当作参与公益、增添生活乐趣的休闲娱乐。李先生坦言，中奖是公益路上的幸运惊喜，以后我会继续坚守公益初心，一如既往地支持福利彩票，把这份爱心与正能量持续传递下去。恭喜李先生，也希望更多的彩民朋友能够走进福彩投注站，或许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您就会收获意想不到的幸运。
4: 2块钱意味着什么？它可能只是你点燃一根香烟燃烧的5分钟，可能只是你充值在游戏里的一件装备，也可能只是你在晚高峰冲破拥堵的一脚油门。当然，它也可能是组成一所希望小学的一砖一瓦，是留守老人和孩子们会心的微笑，是灾情背后重建家园的希望。
2: 河南福利彩票汇聚爱心点滴，与您风雨同舟，一路同行。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一零五六，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3: 可能你知道，
2: 在生活当中啊，很多父母都会存在这样一个误区，认为对孩子无话不谈就是亲密，足够坦诚。于是呢，他们就会把生活中的苦、对婚姻的抱怨，甚至工作的压力，一股脑的倾吐给孩子。我们总以为孩子大了就会懂自己的不易，其实不然，因为孩子还小，他的世界也很小，根本就装不下成年人的一地鸡毛。所以你随口的一句抱怨，说不定就会变成压在孩子心口的石头，你不经意的一句话，可能就会让他操心一整夜而难以入眠。你以为的无心之举，实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都是无法承受之重。所以想做合格的父母，就要分清哪些事儿能够对孩子说，哪些事儿要闭口不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在日常生活当中，总是不乏这样的场景，夫妻吵架，拉孩子站队。妈妈说，你爸总是不顾家，一个家就靠我撑着。爸爸说，你妈就喜欢乱发脾气，根本就不体谅人的辛苦。妈妈说，要不是为了你，我早就不想跟她过了。我们说夫妻二人吵架呀，本来是常事儿，但是作为小孩子听着就很揪心。孩子还小，他暂时分不清父母争论的对与错，对于他而言最多的感受就是恐惧、自责与无助。他会认为是不是因为自己不够乖才导致父母生气吵架，于是呢，孩子就会试图通过讨好父母来挽回这个他认为要散了的家。久而久之，孩子的性格也会变得敏感多疑，做事小心翼翼，生怕惹父母不开心。生活当中啊，此类情况是比比皆是。孩子除了学业之外，心理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想要让孩子健康成长，这一类情况就要尽量避免。我们说，一对真正爱孩子的父母，即使感情再淡，矛盾再深，也不会把孩子卷入成年人的是非当中。夫妻之间的事儿就应该关起门自己解决，而不是让幼小的孩子背负不属于他的愧疚。作为家长要注意，父母的争吵与矛盾千万别让孩子做裁判。其次，对于他人的吐槽与非议，别在孩子面前说。有些人啊，比较喜欢在孩子面前说三道四，议论他人是非，吐槽完亲戚小气，就抱怨邻居多事儿，朋友投资失败了，哪个同事出什么事儿了等等。他总是门清，甚至当着孩子的面批评孩子的老师，贬低其他人。然而大人们不以为然的事儿，孩子却因为年纪小不懂事儿，而奉为准则。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也是社会学习理论的创始人班杜拉的观察学习理论提到，儿童的行为、态度与价值观主要通过观察、模仿父母等重要他人的言行习得。所以父母在孩子面前频繁地吐槽、非议他人，孩子就会直接复制。背 背后指责、外归因、贴标签的行为模式，会形成挑剔、狭隘、缺乏包容的人格。真正有远见的父母是懂得在孩子面前管住嘴、守好心的，不在孩子面前论他人长短，不给孩子传递恶意与偏见，教育他善良、包容、有分寸，在孩子成长路上比什么都重要。第三种不要随意跟孩子分享的事儿呢，就是让自己崩溃的一些事儿。自己的委屈和崩溃千万别让孩子来承担。都说在成年人的世界呀，没有容易二字可言，虽然这是事实，每个人都有不如意，许多家长呢却通过发泄情绪把痛苦转嫁到孩子身上，这是不可取的。孩子虽然年幼，但是他要比我们想象中

更敏感。当你受了委屈，他会跑过来用小手来擦拭你未干的泪水。那一刻，虽然你觉得很温暖，殊不知那个安慰你的孩子可能受伤了，他被迫提前成熟，被迫承担起了照顾父母情绪的责任，被迫将自己的需求藏起来，让自己变成了一个懂事、隐忍、讨好型的孩子。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儿叫亲子角色倒置，本来该被照顾的孩子反过来照顾父母，本来该给安全感的大人却向孩子索取情绪价值。其实这不是孩子懂事儿，更不是亲密，而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作为成年人，情绪需要自己消化，成年人的委屈更需要自愈，而不是转移到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身上。你可以累，可以崩溃，也可以难过，但是不要在孩子最需要安全感的时候让他替你来当避风港。还有一种不要跟孩子分享的，就是对于孩子未来的焦虑，不要天天挂在嘴边。你再不好好努力，以后呢只能扫马路，考不上好大学，你这辈子算是完了。我对你这么好，你可别让我失望。这是不是很多家长激励孩子常用的手段呢？许多父母认为啊，把自己的恐惧、焦虑以及未完成的梦想全部压在一个孩子身上，就可以激励到孩子，其实是大错特错的。这样不仅适得其反，反而会让孩子因为焦虑而产生恐惧。在孩子的心中，他们听到的不是鼓励，更多的是压迫，不是期待，而是负担。他们会因为更加担心考不好而让父母失望，最后因为压力过大而逐渐变得厌学、叛逆，甚至自我否定。中国儿童中心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父母对孩子学业施压越高，孩子出现情绪问题的风险就越大。所以父母天天挂在嘴边的焦虑会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伤害到孩子的心理健康。好的教育从来不是把孩子逼得无法喘息，让孩子退无可退，而是给孩子底气，给予充分的信任，给他成长的空间。教育孩子可以严格，但不要刻薄，可以对孩子有所期待，但是千万别强行绑架他。要明白，孩子的人生是他自己的，他有做主的权利，他们不是我们的续集，更不是我们的救赎。俗话说得好，父母的嘴是孩子的风水。你说什么样的话，孩子就走什么样的路，你传递什么样的情绪，孩子就过怎样的人生。与孩子相处没必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不需要知道所有的真相。要守好与孩子之间的边界，守好情绪，守住分寸，守住温柔。不要总是给孩子传递焦虑，制造压力，把问题和委屈都丢给孩子。要学会做一个稳定、温和、有力量的父母，比什么都珍贵。好，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愿我们都能够守住底线，把轻松、快乐、安全感留给最爱的孩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2: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2: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1: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我们经常说要增强孩子的内驱力，尤其是对于青春期的孩子，孩子的内驱力其实就藏在父母日常的言语里。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严丽朵老师来为大家分享。
3: 大家好，我是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严丽朵。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青春期孩子的自驱力藏在父母的语言里。青春期是孩子从童年走向独立的关键分水岭，自我意识爆发，逆反明显，学习动力忽高忽低。很多家长困惑，明明道理讲尽，付出很多，孩子依旧被动拖延，做事敷衍，没有内驱力。今天我们主要就围绕一个核心，青春期孩子的自驱力和进取力不靠催促，不靠说教，不靠施压，完全藏在父母日常说话的句式、语气、用词里。可以说语言是亲子沟通的开关，也是孩子内驱力的土壤。首先我们先认清青春期孩子最反感哪三类消耗型语言，这三类语言直接掐灭孩子的自驱力。首先我们来看青春期孩子的特点。青春期孩子自尊心极强，边界感清晰。以下三种说法，家长越说孩子越被动越抵触。第一种，控制命令型语言，就必须呀、马上啊、听我的呀、你应该呀。比如说催促孩子写作业，赶紧写作业去，不许玩手机，一切都要按我安排的来。这样的危害就是剥夺了孩子的选择权，孩子只会被动执行，不思考，不主动，一旦没人督促就立刻摆烂，自驱力彻底缺失了。第二种是否定贴标签式的语言，比如说懒呀、笨呀、没出息呀、注意力差呀、干啥都不行啊，比如这点题你都不会，你太懒了，天天就知道玩，以后有啥出路。这样的危害是内化负面，自我价值感低，听这样的话多的孩子就会干脆放弃努力，进取心就会崩塌，局面出现的就是破罐子破摔。第三类就是对比打压式加上唠叨说教式的语言，就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好，我都是为了你好，长篇大论的讲道理等等。青春期的孩子极度厌恶被比较，重复说教只会自动开启耳朵屏蔽模式，关闭了沟通的通道，表面上顺从，内心抵抗。那面对这样的状况，有哪些赋能型的语言呢？我们可以总结成四类，通过这四类赋能的语言稳稳地唤醒孩子的自驱力和学习的进取心。我们一一来解读。第一种是多用选择权句式，把决定权交还给孩子，培养孩子的自主思考能力，就是替换命令句，把要求变成二选一、三选一的提问式，尊重边界，锻炼孩子的决策能力。比如过去我们会催促式的说，快去整理错题，然后换成你打算晚饭前整理错题，还是明天课间的时候再整理。这样的底层逻辑就是，不是家长强迫孩子做事，是孩子自己做选择，人对自己做选择的事天然愿意主动负责。这样的就比较适合孩子作息安排呀、学习计划呀、课余时间分配呀、兴趣的取舍。第二类是聚焦努力与过程的肯定语言，而不只夸结果天赋。青春期孩子最怕的是家长只盯着分数啊，要多肯定孩子的行动、态度、细节，从而塑造孩子的成长型思维。就比如说考完试之后，我们一般会夸，考这么高你真聪明，

这次考差了，一点用都没有。正确的，我们可以这样来和孩子沟通。我看到你这周每天坚持复盘薄弱的知识点，这份坚持特别难得。虽然说这次考试的结果可能不太理想，但你主动找出了失分的题型，这对你来说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相信只要你坚持复盘，成绩肯定会属于你的。那这样的说的效果就会让孩子不再害怕失败，愿意主动的去尝试，坚持自主的查漏补缺，持续的保持学习的热情与进取心。第三类就是共情接纳情绪的语言，先接住孩子的情绪再解决问题，甚至这个时候孩子的问题就不需要我们去给他解决，或者说想办法，孩子自己在被家长接住情绪之后，他就自然而有了解决自己问题的智慧。青春期的孩子情绪波动大，负面情绪不被接纳时，孩子只会封闭自我，拒绝行动。比如说当孩子出现问题时，我们以往就是说，孩子你这点小事儿有什么好难过的，多矫情啊，别发脾气了。那我们在这样的时候不妨换这样一种说法，这次考试失利你心里肯定委屈又焦虑，妈妈特别能理解，被老师批评了你也觉得很没面子，换作是我，我也会很不舒服。这样的沟通就是先共情孩子的情绪，然后让孩子愿意表达，我们通过倾听孩子的想法，然后让孩子通过自我的这个梳理，我们陪伴孩子一起去探讨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案。那么我们会发现孩子情绪平稳后，然后他才能主动的复盘问题，他才能做好自主调节，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把他的情绪接住了之后，他解决问题就是很顺其自然的事情了。那第四类就是信任赋能的语言，我们通过放手留白，相信孩子具有独立的能力。而我们很多家长都习惯性的包办兜底儿，过度的操心，语言里全是不信任，一般都会说你怎么这样做呀，你看你做的多不好啊，你看我来帮你做，你看我做的怎么样，你多学着点。那么这样会造成孩子就是内心里边自我的不确信，会觉得我不行我不好，给自己贴上一个负面的标签，从而让孩子丧失了这一种负面的能力。那么就比如说原来过去的做法可能是，你这点时间都规划不好，来我帮你列个计划表，你自控能力这么差，手机我帮你收了，我帮你管理。那么我们不妨把这一种做法换成，这件事交给你安排，我相信你有能力把握节奏，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随时来找我一同商量。那通过这样的适度放手加上语言的信任，孩子可能一开始说到了也不一定做到，计划了也不一定能够落实，但是随着我们的放手与语言的这一种信任，孩子会慢慢建立起自我管理的能力，从过去的被家长推着走变成自己往前跑，那么自驱力就自然而然的养成了。下面我主要想说的是，这些话术实际上还是次要的，那么最主要的是下面我要说的内容。在我们各位家长和孩子开口说话之前，我们首先还要自我觉察我们自己的情绪与期待，才是我们语言的根源。前面的所有的话术沟通技巧都只是外在形式，真正决定我们说什么语气用什么措辞，根源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的状态。所以说我们首先要自我觉察，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来觉察自己呢？第一层，内心有没有烦躁，有没有焦虑的情绪。比如说我们看到孩子拖拉玩手机成绩下降，第一瞬间冒出来的往往是烦躁心慌焦虑，当我们带着焦虑开口的时候，语气一定是急促的严厉的带着指责的，再好的话术也会变味儿。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自我提问，一，问自己，我现在是在解决孩子的问题还是在发泄自己的焦虑，我的情绪是孩子行为造成的还是我自身过度担忧带来的，我此刻着急发火是为了孩子成长还是受不了当下的失控感。具体的觉察的做法可以是，当我们情绪上头的时候先停顿三秒，做个深呼吸，不立刻开口，等内心平复之后再沟通，语气就

0: 自然的温和下来了，这时候的沟通才会有效。那么觉察第二层，我们可以看看自己的内心是否藏着过高的期待、完美的执念。很多家长嘴上指责着孩子，本质是无法接纳孩子暂时不优秀，节奏有点慢，甚至有短板。那么高期待之下，眼光只会紧盯缺点，说话全是否定、挑刺、对比。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觉察三问：我对孩子的要求贴合他现阶段能力吗？还是我的理想化标准？第二问：我能不能允许孩子犯错，允许他的节奏放缓，允许孩子有低谷期呢？第三问：我是接纳真实的孩子，还是只接纳成绩好、听话的孩子？觉察的核心价值是先稳自己的心，再教育孩子。父母的内心少一分焦虑，降低一层期待，对外的语言就多一分包容、尊重与信任。内心的焦躁执念过重，再刻意练习话术，依然会习惯性的催促、打压、管控。孩子的自驱力和进取心先是被父母的内心消耗压制，再被负面的语言彻底磨灭。所以我们修言先修心，开口先觉察，这是所有沟通技巧的前提根基。两个关键提醒：一，语气大于文字内容。同样一句话，急躁指责的语气和温和平稳的语气效果天差地别。家长先稳住情绪再开口说话，青春期孩子对情绪的敏感度是远超文字的。第二是少长篇大论，多简短留白。青春期孩子不需要大段的鸡汤道理，点到为止即可。过多的输出会造成心理压力，压缩孩子自主思考的空间。所以小学靠管教，青春期靠唤醒。外在是语言话术，内在是自我觉察。说话前清空焦虑，放下过高期待，再用选择权、鼓励、共情、信任四类语言和孩子对话。孩子的自驱力和进取心从来不是逼出来的，是父母内心从容加言语温柔有边界共同滋养出来的。管住情绪，觉察内心，优化语言，青春期孩子内驱力自然生发，自律主动不用催。让我们一起精进家庭教育，陪伴青春期孩子平稳成长。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严丽朵老师的分享，希望严老师的分享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考。感谢收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我们不必去和别人比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也都有着不完美之处，但每一种生活都有其乐趣儿。对自己的失去和欠缺要宽心的接纳，要懂得不完美是人生的一部分，能认识自己的失去和欠缺，勇敢的面对和承担，并能继续向前走，欣赏自己的生活，也享受生活的过程，这就是我们应有的人生态度。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 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066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马上是笑江老师吗？
0: 我是笑江，你好。
1: 啊，我有点心烦的事儿。
0: 您说。
1: 感情方面。
0: 嗯。
1: 我媳妇儿昨天出轨的，聊微信。
0: 嗯。
1: 我现在很闹心，不知道咋整。
0: 怎么出轨了？什么意思？你说的详细一点。
1: 他聊的微信完就是跟那个网友出去了。
0: 出去干嘛了？
1: 出去发生性关系了呗。
0: 他跟你承认了？
1: 嗯，跟我承认了。完了说他说下回改，微信不上了。嗯，
0: 下回改。
1: 嗯，他说这回就改。
0: 你们结婚几年了？
1: 3年多年，4年，孩子有4岁了。
0: 那你没问问他这回为啥扯这个？
1: 我那不说，他就说他也知道错了。
0: 如果要不说的话，我觉得你能够原谅他吗？
1: 关键我也不想原谅，但是我有时候一寻思孩子，关键没招儿，不是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嗯，孩子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1: 是。
0: 你要问我什么？
1: 我就想问问你，到底真的能原谅他不？
0: 这事儿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要原谅他的话，最起码得保证两点：第一个，他这次出轨必须要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让你信服的解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相信他以后能改，对吗？
1: 嗯嗯。
0: 第二个，他给你做出什么样的保证？单纯的说以后不会这样了，我觉得没有用。
1: 因为他比我岁数还小。
0: 小多少啊？
1: 小8岁。
0: 他多大了？
1: 他今年21。
0: 21，你们孩子就4岁了。
1: 啊。
0: 他结婚的时候好像还不够年龄登记吧？
1: 啊，对呀。
0: 谁给你们介绍的这个对象啊？谁又让你们结的婚呢？
1: 我哥处的。
0: 那你父母就同意你们结婚？
1: 嗯。
0: 你周围说话的人？
1: 我妈说。
0: 你周围说话的人是谁呀？
1: 我周围有那什么外边的家里。
0: 家里谁？
1: 那个我妈的。
0: 你父母知道这事儿了吗？
1: 知道了。
0: 你父母怎么说？
1: 我父母也说原谅他这一回。
0: 原谅他，我告诉你了啊，他如果不，第一个，他一定得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知道吧？
1: 嗯。
0: 啊，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如果什么都不说啊，就说自己错了啊，没有办法原谅，就说这话是我说的啊。第二个呢，如果再犯这样的错误怎么办？是吧？你是净身出户啊，还是怎么的？咱们得把这事儿整明白了。
1: 是，那行，那就因为原谅他才行，老师。
0: 我刚才说了这两个基础，如果你能做到的话啊，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得明白他为啥会出轨。他年龄小不听性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和你在一起，你们俩的生活也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了，包括你们的感情，包括你们的生活状态，甚至包括你们经济上的问题都已经出现问题了，包括你现在你爱人的工作等等一系列的东西都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你现在如果说原谅他，那什么叫原谅？我们要开启新的生活，那么必须把你们之间所存在的问题都一一解决了，这也是你和他能够共同去面对的。面对什么？面对你们现在所存在的问题，然后共同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否则就说原谅了，这是改不了的啊。
1: 但是我现在有时候问他说问他啥，他也不吱声，光搁那闷就闷就的。
0: 把我说的这些话都带给他，好吗？
1: 嗯，行，
0: 好，
1: 谢
0: 谢。哎，嗯，来迎接尾号为505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喂，是我。
0: 哎，是你，你好。
2: 啊啊，我有点事儿跟你那说一下子，完事儿你帮我出出主意。
0: 嗯，
2: 我吧是，我今年60岁。
0: 嗯，
2: 我老伴儿70了，完事儿我有两个姑娘，姑娘还不在我身边，我是农村的。
0: 嗯。
2: 然后吧，哎呀，我说还有点紧张，然后我个在这吧，孩子有点不放心，完孩子就想呢叫我跟他们去，我就有点害怕什么呢？我在农村过惯了，我要上市里我有点不适应，我现在就这个事儿我就拿不定主意。
0: 哦，两个孩子在哪儿啊？
2: 大的在大连，小的在沈阳。
0: 你在哪儿啊？
2: 我在农村呗。
0: 农村哪儿啊？辽阳啊。
2: 辽阳。嗯，灯塔。
0: 辽阳还有谁吗？
2: 辽阳也没有谁了，直男和你离得也远。
0: 嗯嗯。
2: 完事我娘家也离得也远，这边吧，人家孩子也都不在家，就是这边的直男和你。现在就是怎么说，农村吧，就是比较那啥，一般都是岁数大的，完事挨边靠挤的，就致敬的人没有谁。
0: 哦。
2: 所以孩子就是跟我成牵挂了，就是这个意思。我现在我就有点迷茫了。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去是必须得去，早晚都得去。
2: 但是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就是害怕这个事儿。你说要去，我要不适应，哎呀，我就。
0: 您觉得有什么地方，或者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你可能会不适应呢？
2: 我就可以来农村嘛，这菜啥的了，园子都可以不用花钱，就吃点粮食。我要上市里吧，我感觉就是这经济问题，我有点负担。
0: 嗯。
2: 再一个，这住处。我也有点那啥，倒是孩子还也不算过得太好，反正还能管动我，但是我就是还是有点顾虑。
0: 嗯，我帮你算算账啊，好吧？
2: 嗯。
0: 你现在有多少亩地？
2: 我能有10亩地吧，孩子地在家呢。
0: 啊，一共有10亩地。
2: 啊。
0: 如果卖了的话，也就几千块钱是吧？
2: 嗯，就是现在农村地往头包，能包个7000-8000块钱，7000-8000块钱，然后。我老头就是他不交的那个社保嘛，社保他就是我可以承受他这个340，340，完是这两个姑娘农村给了一个月能给100块钱，完这高龄能给85块钱嘛，90块钱。
0: 你有没有算过就所有的加上直补钱，你一个月那加上乱七八糟的能收入多少钱？
2: 嗯，加乱七八糟的连那地再加这个能收入5-600块钱，
0: 那其实你足够了。
2: 能够，我就担心怕不够。我就是，
0: 哎，我怎么说呢啊？因为我听明白了，其实你的两个女儿啊，
2: 嗯，
0: 好像生活的也并不富裕。
2: 哎，对对。
0: 啊，但是呢，咱这么说啊，我们得想退身步。假如说跟女儿在一块儿住不适应的话，我们可以在女儿边上租个房子。
2: 嗯，
0: 租个小一点的房子，小单间什么的都行。
2: 嗯
0: 啊， 然后呢，其实你在市里的这种花销其实并不大啊，包括吃啊、用啊，这都不大。
2: 嗯，
0: 因为你要这么想问题，其实你是早晚要和孩子们在一块儿的，对吧？
2: 嗯嗯，
0: 你现在不适应，十年之后你七十多岁的时候你更不适应。
2: 嗯，我也这么想。
0: 所以现在越早去适应越好。
2: 哎呀，现在我就这个事儿我就难。
0: 而且我觉得你身体挺好的。
2: 还行
0: 啊。然后你到市里之后啊，不管你去沈阳还是去大连，有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我提示你啊，咱们别管孩子家的事儿。
2: 嗯，
0: 什么事儿咱都不管。
2: 嗯
0: 啊，人家两口子的事儿，人家对孩子的教育，人家的生活方式等等，你别看不惯，看不惯咱也别说
2: 啊。
0: 啊，这是其二，你现在去了，如果跟孩子们住在一起，你能帮他们做做饭呢等等吧，一些事儿是吧，你自己感觉还有用，在姑爷面前呢可能会更仗义一点，对吧？
2: 啊，对，
0: 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现在没啥事儿，出去溜达溜达，你还可能结交一些朋友，一些伴儿，对吧？
2: 啊，
0: 哎，所以综合这几方面的因素，你就赶紧到孩子家去。去呢，你现在这个地方啊，你农村的房子、屋里的东西都不用去处理。
2: 啊，对。
0: 都不用去处理，对，然后就这么放着，包括你锅碗瓢盆咱都不动。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可以回来，明天回来晚上就可以做饭，就可以生活
2: 啊。对，那是。
0: 哎，然后你去先待他半年看看怎么样，然后再说
2: 啊。是啊，
0: 你先不用顾虑那些事儿，因为道理非常简单，早晚都得到孩子身边去，那为啥不尽早呢？
2: 哎呀，我就合计有点儿。哎呀，我就怎么就是想不开这个事儿，孩子也老说我
0: 赶紧去，赶紧去啊！你现在不去，晚一天，就多一份不适应啊！晚一年，那就可能不适应的就更多了。赶紧就去吧啊！
2: 啊，那像你这么说，那我还那啥了呢？那还是人家孩子说的对呗？
0: 孩子说的肯定对，但是你也没错啥。
2: 还是我想不开。
0: 赶紧就去啊！
2: 嗯，
0: 赶紧就去啊。
2: 嗯，
0: 好吧，
2: 谢谢你。
0: 嗯，好，再见。哎，
2: 那好了。
0: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请听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科学配比，共同作用：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三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好，来迎接尾号为9390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帅哥你好。
0: 你好。
3: 我这两天啊又脑袋疼，又心又不好受。
0: 怎么了？
3: 我寻思向你诉说一下。哎呀，就是说吧，再说点笑话，就是10年前吧，我就是存了就是3万块钱保费。但是受益人吧哈，就是咱家儿子。然后呢，这不就是10年之后到期了吗？到期了我就去取去了。取去之前保险公司说吧，你只能把红取出来，你这个保费是被保险人是你家儿子，你必须你儿子亲自来签字。我说想当初也没这么麻烦呢，对我也没说呀，我说就是一个娘俩的事儿，这也不分呢。所以呢就是那个随便我就是写个儿子名。我现在毕竟孩子都结婚了，我一合计我就我自己一个人，我就是也留点自己养老钱，我爱人去世的早，我就合计尽量就是别干啥了，就是那个别惊动别人了。然后呢我领不出来之后吧，我回来正好就是就和儿媳妇说了，因为啥儿子正好倒班不在家，就是保险公司这么说的，就说的你吧得是这个孩子必须来签字，你肯定领不走，另外把这钱嘛哈打在你儿子的账户上，因为啥他得拿卡，得是孩子的账户。然后呢我一想哈，就把这事儿回来吧哈，就跟儿媳妇说了。我一合计，毕竟是自己家人，我说的，就是虽然是孩子答对完结婚了，我有9万块钱，儿媳妇听不也挺高兴吗？对不对？然后我就跟他如实说了打卡。这呢，第二天孩子下班回来，完我就把这事儿就说了，我得签字。儿媳妇说啥？这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个有我的一半。我说的这不是亏，我10年前的事儿，我这是一个咱娘俩，那个就是我就和咱娘俩不去卖，我就写孩子名。我说我要知道有这样事儿的，我还不如写个别人的名呢。我说的你也不能这么说呀。他说的那为什么说是让他去签字呢？他签字就属于是他。
0: 好，现在最后你们俩现在没有达成共识，对吗？
3: 然后吧哈，我不就因为这事儿，他就坚持，然后我就生气了嘛，生气我说的哈，我就对咱家儿子说，我说的你这个字你签也得签，你给我取也得取，你记住我想给你点小费，我说的我现在一分钱不给你，你必须给我签字。然后呢哈，他呢，反正我也就生气了，生气了他就说我啊不懂法，不懂法。
0: 谁说你不懂法？
3: 不是。我说我不懂法。
0: 谁说你不懂法？谁说你不懂法？
3: 儿媳妇说我不懂法。然后呢哈，给我气的，完我就合计，我说行，我上保险公司问去。然后我去问去了，你这是说句什么临走去？啊，说的别因为这点钱气个好歹的。我说你完事吧哈。我说的我生活阅历这么多，我说我不会生气的。但是吧哈，就是去了之后我一问哈，人家说的一分钱的关系可能没有。然后回来我不就是你说这个气儿，我能他作为思想这么偏激，东北大学毕业就这个水平，我就气的，我就昨天晚上回来我就不太舒服，我的气儿说句心里话，现在我没消，今天早上我就合计。我说行，孩子不刚上幼儿园吗？我说的那个，咱现在分开吃饭，就是你们吃你们的，我吃我的，就是咱俩伙食分开。房租水电那个就是我拿1/4，现在4口人嘛。我说我拿1/4，我说孩子呢用我接送，给我300块钱。我就是说这话，不是说我真心说，而是我要回他那个昨天那个思维。然后呢哈，你说至于他来讲，你就琢磨吧。哎，我说我怎么就琢磨呢？你说，然后呢，他又不痛快，又吵起来了。吵起来之后，后来我也就走了一圈，一合计哈，哎呀，
0: 不，后来这事儿怎么解决的？到现在什么状态？
3: 后来以后嘛哈，反正怎么解决，我回来也没吱声吧哈，但是谁也都没吱声。我呢，但是就是生气呀。
0: 好，我问你啊， 这说你儿媳妇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儿子都在场吗？
3: 在场。
0: 你儿子说什么了？
3: 我儿子说是哈，就说他不对，也说他就说他说的不对。
0: 现在呢是这样的，你儿媳妇呢对你没有半点的尊重。
3: 对，是。
0: 这个事儿你用不着跟他说。
3: 跟他，我不是为他叫他高兴吗？
0: 你跟他说，你凭什么叫他高兴啊？你跟他说不着这个事儿。你现在对他有意见，你跟你儿子说。
3: 啊，
0: 如果说，如果说，因为刚才我，你先冷静冷静吧，好吗？
3: 啊，好。
0: 你这对话得让人说话呀，你不能这么抢话呀。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啊，好不好？
3: 好好好。
0: 哎，就说你儿子哈。就说你儿子已经，刚才我已经问你了，我说他跟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儿子是不是在身边？你说在身边，
3: 对，
0: 想必你儿子也能够知道他对你这个当妈的不尊重啊。
3: 对，
0: 这个事儿你用不着和他说，你找你儿子去啊。你有对他有天大的意见，你告诉你儿子，你说你媳妇儿对我怎么怎么样，一二三四五，你说出来之后，剩下的事情你就不用再去管了。啊，如果你儿子都不能给你做主的话，如果你儿子都不能摆平这个事儿的话，我告诉你，他俩你谁都不用理他。
3: 啊，
0: 知道吧？
3: 好，
0: 然后
3: 谢谢。
0: 然后啊，你问问律师或者问问这个保险公司啊，这个钱到底算不算他们共同财产？因为这是从法律来讲呢，我们也不是特别明白。不过呢，给我的感觉呢，是你这儿媳妇儿啊，一点事儿都不懂啊，你们在一起相处的也特别的不融洽。
3: 哎呀。我付出的太多了，
0: 你别说你付出的太多，在这儿你说你付出太多，那笑江送给你一句话，那只能说是活该，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对吧？你对这个小家庭，咱们说对他们照料，对他们关注，对他们奉献，无私的奉献，
3: 对。
0: 如果说你把他们惯出毛病来了，对不起，你的责任，对不起，你的问题，对不起，你的失职。是吧？咱们做父母的是对儿女好，对儿女关爱，但是最起码的尊重得有。我们不说你有多孝顺，你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是吧？见着这点钱啊，眼睛就红成那样了啊！你儿子反过来还跟他讲这些大道理呢，而且还用煮肉的方式在和老人说话，你这儿媳妇已经太不像话了。是吧？你把有意见，你不用自己生气，那你不就印证人家那句话了吗？人说你别气个好点，你说你现在气成这样，对不对？你吧，把这些话都跟你儿子说明白，你看你儿子怎么说。有的时候啊，当老人的总盼着说，这个小两口能和和气气的，甚至自己受一点委屈都无所谓。但是我提示您，得有原则，得有最基本的尊重。您说呢？
3: 是，你说
0: 是吧？你不用再说这个什么啊，水电费四分之一就这个那个的啊。他再说你作，你说你回家问问你妈啊，你也是一个啊有知识有教养的一个人啊，有这么跟老人说话的吗？谁这么教给你的？再见。
3: 谢谢你，谢谢啊。
0: 再见。
4: 碧海雄鹰说，校长你好，收音机我充满电了，准备收听你的节目，一直非常相信你，我用了你推荐的很多产品，像益生菌冻干粉、氨糖、蓝莓叶黄素都非常好，非常感谢你们。春暖花开说，听您说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对大脑好，让闺女给我订了五盒，现在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听友上山若水说，我心慌好多年了，听别人说澳大利亚进口的辅酶 Q 10挺好，请问怎么定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澳大利亚进口辅酶 Q 10，咱们三伏天护心刻不容缓，高温闷热气压低，空气含氧量不足，心脏超负荷运转，动不动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儿，这是心脏在疯狂缺辅酶 Q10 发出求救信号。35岁之后，人体自身辅酶大幅下降，伏天不及时补足，心梗突发猝死风险直线飙升，千万别等出事以后再后悔。 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任何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咱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5盒送一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8246的这位听友，你好。
5: 哎，你好，肖军老师。
4: 你好。
5: 我有这么点事儿，就体验有点困惑。我这人面奶抹不开书，老不好意思，完了就不会拒绝别人。
4: 怎么了？啥事儿啊？
5: 事儿就是大概一就是怎么回事呢？我在农村，然后那个有时候就是亲戚朋友啥的，就邻居啥的，就找我干个活了，用我个车啥的吧。他总找我，找完我，你说那车也烧油，完了
4: 什么车？
5: 有农用车也有，完了那还有个小破二手那个，那像夏利似的。
4: 那他用你的是农用车还是什么？
5: 都有，这种情况都有。
4: 哦哦哦。
5: 啊，也用，反正咱就像招这种人似的。完了，咱说句像小的话，你说咱家也不那么富裕。
4: 嗯嗯嗯。
5: 然后用完了呢，也黑不提白不提，咱还不好意思要钱，咱也不搞出租。
4: 这事儿吧，很简单。
5: 啊。
4: 你也找他帮忙。
5: 啊。
4: 对吧？
5: 那我
4: 比如说你干什么农活也找他帮忙。
5: 我不爱麻烦别人，
4: 那不行，
5: 自己能办到事儿，真的。
4: 我们找他帮忙是提醒他，人与人之间是相互的。
5: 啊啊！
4: 如果他啊不给你帮忙的话，说句实在话，他以后也不会和你去借车了。
5: 啊，
4: 对吧？如果他再和你借车的话啊，比如说你找他帮忙，他不去。是吧？
5: 嗯，
4: 哎，
5: 嗯、
4: 然后他再跟你借车，我们就可以直截了当的去拒绝他了。
5: 怎么说呢？
4: 那还用怎么说啥呀？直截了当的去说呀，是不是？
5: 你看，嗯，
4: 啊，就告诉他，你看我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你不帮忙，你还找我，邻居有这么做的吗？
5: 哦。
4: 其实如果他让你帮忙的话，比如说你的费用高吗？
5: 说实话吧，你要是就是我也不是那么小气人，你要是一次两次的硬有个急事儿吧，
4: 嗯，
5: 我真不是那么计较人， 谁家没个事儿？你说，但是他就是一些闲事儿，他也找你。
6: 什么闲事儿？
5: 就拉倒。你比如说，哎，你拉我上那个赶个集呀、啊，我去买点啥去。
6: 哦，
5: 就这个事儿。你要是真家说人突然来病了，那咱拉就走，你给钱咱不能要，你这很正常。
6: 你这种事儿就直接告他没时间不就完了吗？
5: 我就那么不开说这话，我就不会撒谎。你说
6: 这不叫撒谎。这只不过是我们不愿意去的另外一种表达，对吧？
5: 就说不出来这话，可面子矮不整，什么毛病？
6: 哎，你爱人怎么说你啊？
5: 哎呀，惭愧了就，还没有。
6: 你多大了？
5: 36了。
6: 哦，那你现在跟谁在一块生活啊？
5: 跟我爹。
6: 那老爷子咋说呀？
5: 我爹比我还严重，我没找他毛病，我要咱说像找别人毛病。
6: 哎，那你怎么这么大了还没结婚呢？按理说你找对象并不难呢。
5: 原来吧，我在农村都找，我那个时候吧，就是家里条件，哎，特别穷，房子都要倒了，然后完了我盖的也挺坎坷，完了我这个心情也低落，就自卑的厉害，然后就是说的。就是那个他想要点墙，还这要墙太难了，咱那一个最低这种，哎呀，还没要上来。
6: 现在你还自卑吗？
5: 说实话也还挺严重，但是
6: 我觉得
5: 意识到
6: 你日子过得挺好的了。你应该是挺认干。
5: 我干还干时候挺认干，但这两年说实话，孙老师，哎，有点泄劲了，这岁数大，感觉没啥奔头。
6: 你就奔着媳妇儿去呗。啥叫奔头啊？对不对？
5: 然后，孙老师，我打进一个电话不容易哈，我就在就这个说，我就现在也觉着，就是人嘛，周边的人我也太实诚了，都，我就感觉跟谁我都怎么都这都没有人。都这么滑呢，我就我傻子，我就现在觉得我是个傻子，我就感觉亲戚都在抓我，我这不是耍我玩意吗？
6: 你所谓的这种傻，这里边有两个因素啊。
5: 嗯，
6: 第一个因素呢，是因为你这个人很善良啊，为人很不错，大家也不一定说就是耍你啊，可能有些人没有意识到一些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你不会拒绝，所以才给别人养成了一种习惯。
5: 对对对，
6: 啊，倒不是说你有多傻，我倒是觉得，如果你们家真有啥事需要人帮忙的话，我觉得会有很多人上来帮你忙。但现在这个问题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现在你的心态稍微起了一些变化，而这种变化呢，用你的话来讲，叫泄气也好啊，还是叫没奔头也好。最主要的就是你没个媳妇儿，
5: 嗯，
6: 这个现在挺重要的，家里的日子也过好了啊。我觉得现在你主要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
5: 嗯，是，
6: 是不是？有点积蓄没啊？
5: 也有点。
6: 所以现在啊，托邻居也好，托朋友也好啊，托谁都行。赶紧能帮你介绍的就帮你介绍，我们该看就看，该相处的去相处，我们也结合自己的情况，也别把目标定得太高，你只有这样的话，你生活才能有新的奔头。
5: 是，我现在泄气。
6: 那就按我说的去做啊。
5: 嗯，
6: 好吧，聊到这儿啊。
5: 好，
6: 再见。
5: 谢谢啊。
6: 哎，
0: 新光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

0: 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秋梨膏。星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现在紫外线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971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小仙。
0: 你好，
1: 老师。
0: 嗯，
1: 哎，我是农村的。
0: 嗯，
1: 那个我们这边啊，现在动迁了，动迁了，我有150平的房子。
0: 嗯，
1: 150平的房子，儿子26就没有了，没有之后有个孙子，孙子儿他爸死那阵儿，孩子才2岁。现在孩子三十岁了，我都70多了。
0: 嗯，
1: 我还有两个女儿，一个二女儿，大女儿也没有了，一个老女儿。现在我这些年呢，我就跟着老女儿在一起生活。
0: 嗯，
1: 二女儿呢来我前楼，我们俩也不远，但是呢，她对我始终就是不怎么太孝心。
0: 嗯，
1: 但是过年呢初一她能来看看我，拿点东西拜个年。留着吃点饭。第二天呢，他初二请我们，我和女儿姑爷，我们仨人去吃一顿饭。这一年呢，前后院他也不带说来看看我，买点一斤水果啦，我不需要说的，我说这个事儿。
0: 嗯嗯。
1: 完了，他也不来。下班了之后，他弄着梦上班。下班之后呢，像这么天这么长，来都看看我，没有的时候。但是现在动迁这个情况呢，我有150平的房子，这个房子呢那阵没有90平的这个范围的房子，这个面积完了改的是75，一个75，一个60，这60呢儿子没有了，有这个孙子，是我把这60平房子就给孙子了。我觉得是孩子没有了，儿子有了，那个孙子。老传统讲话了，不管是不有个接班的嘛，把这房子，完我就给他了，给他了，完了， 这来呢，我趁着我有这种打算。

0: 既然过给我也不能白给我那个叫我二姐，怎么的？他不管咋的，没有百年的，我们俩还，就是到时候给他拔点钱。我们这边是2400一平，我给他拔一半钱，妈妈你看行不行？如果那我二姐她要不讲理，她按现在这个价格，合着6000，合着5000，她说那就不好办了。
1: 你这样啊？
0: 哎。
1: 我觉得呢，你应该首先来讲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先立下遗嘱，这个遗嘱当然得生效啊，你得找律师，然后让律师是做公证还是咋的，立下遗嘱之后呢，等您百年之后，这个房子就给你这个老女儿。至于说她所谓的二姐那个时候去闹，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你这老女儿一点也不给她，她也没招。啊，然后你这老女儿那个时候给她一点儿，说实话她就应该知足了。
0: 嗯
1: 啊
0: 嗯，
1: 你就直接要立下遗嘱啊，得起法律效力的。
0: 嗯，
1: 好吗？
0: 好，
1: 嗯，
0: 谢谢。
1: 好，聊到这儿啊。
0: 谢谢。哎呀，再见。
1: 啊，再见。哎，一位听友叫开心就好，说河南人顿顿离不开胡辣汤烩面，我之前一吃就反酸，自从吃了华药中科的益生菌，慢慢的也能喝胡辣汤了，这次又回购了10盒，真的特别优惠，谢谢小江。听友幸福医生说，肖江，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最近几年失眠严重，一夜要醒好几次，有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吃澳大利亚的睡眠宝吃的挺管用的，我想再来一个周期的。超3亿中国人存在睡眠障碍，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38.2%，尤其伏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入睡时间拉长，难以进入深度睡眠，频繁的被热醒，一动就是一身汗，特别遭罪。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高温失眠直接打乱了这套修复程序，导致心跳加快，血压忽高忽低，极容易在深夜诱发心梗、心绞痛、心律失常，甚至是心梗、脑梗。所以最近很多听众都在打电话管我要澳大利亚睡眠宝，问我还有没有活动。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尼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订购，买5瓶睡眠宝送1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土人堂3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3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土人堂3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土人堂3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

0: 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616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小小你好。
0: 你好。
1: 我是一位单身妈妈。
0: 嗯。
1: 情况是这样的，3年前我离婚了。离婚的时候呢，孩子归对方抚养，但是呢，对方做了一件事儿，我觉得就是挺绝情的。他把孩子就是扔给了我，当时我没有工作。因为我跟他结婚之后一直没怎么出去工作，然后这种情况下我带着孩子，我觉得特别艰难的。但是这3年我挺过来了，我自己自谋职业，供孩子读书，生活还可以。然后3年后的今天呢，他跟我提出来说不要见孩子，但是我为什么我不能接受他这个要求？因为这3年他一分钱都没给我，跟我是这么说的：你想要钱，你上法院起诉，把孩子判给你，法院判我拿多钱，我就拿多钱。这样一个男人，我就真的不愿意再因为一个钱去面对他，跟他去打这个官司。然后他现在突然间要见孩子，我觉得我不能接受他这个要求，我就想这辈子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哪怕是因为抚养费。我这么做，我觉得我一点都不过分。
0: 现在孩子多大了？
1: 孩子14了。
0: 14岁，就是孩子11岁的时候扔给你了呗？
1: 对。
0: 你们什么时候离婚的？离婚的时候孩子多大？
1: 3年前，11岁。
0: 就是当时离婚的时候孩子归他，是吧？但是他没有抚养这孩子，而是把孩子扔给你了。
1: 对，就人间蒸发了，我就找不着了。但是我也不想去找他，因为我找他，我可以找他，因为他父母家我知道。但是我觉得，因为孩子去打这个官司，让孩子觉得，你看我爸不要我了，我妈也不要我了，我觉得对孩子伤害太大，所以说我也没吵着要抚养费，我就合计这孩子就当我的私生子吧。
0: 你们当时因为什么离婚？
1: 因为很多事儿，他经常在外边花天酒地的，然后夜不归宿，然后因为这事儿经常吵架，然后夫妻分居，到最后离婚了。离婚的时候，我听说他没多长时间就领了一个女的，然后这个女的说开了个宝马，然后买件首饰都花8000多。然后他还跟他的朋友说啊，这个完，他朋友问他说：“这女的你喜欢吗？”啊，我喜欢，那不喜欢怎么能在一起呢？我就觉得在之前他就外边只有人了，但是我没抓到证据，但是我也不敢确定。但是我觉得你有人了也好，你没人了也好，就是说孩子你要我要，因为他确实是我的孩子，父亲这样事儿的，我作为母亲来说，我必须得来保护这个孩子。
0: 我现在说说我的想法啊，你刚才说呢，不想让他见孩子，也不想去面对他。从你的角度出发，或者单纯的看你这种做法无比的正确，但是你忽略了一点。从孩子的角度来出发，你这么做就不对。
1: 但是我问过孩子，说你爸要看你。
0: 现在孩子，你问他14岁，现在你这么去问他的话，实际上是等于说把你的一种理解，把你的一种理念强加给孩子。你心里边揣着对你前夫的一种恨，所以你们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其实都充满这种恨。这种恨能不根植于你孩子的骨髓里吗？你说不是强加给他的，实际上你觉得，如果现在孩子对他的亲生父亲是这样的一种心态，你觉得孩子心理是健康的吗？从现在开始啊，第一个，作为你来说，除了这孩子以外，你和你前夫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对吧？我希望你们家里的这种恨，这样的一种氛围能够少一点。第二个呢，就是他想来看孩子，你尊重孩子的意见，甚至你可以怎么做呢？比如说他想看孩子，你告诉他，你现在直接给孩子打电话，或者说你现在把电话拨通了，你自己跟孩子说，让他听见他的孩子亲口告诉他不想见他。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觉得这官司你一定要打。那打这官司是什么呢？你别觉得说什么父亲也不要了，母亲也不要了，你打这官司的目的是为了把孩子的抚养权争取过来，一定要打这官司，把这个抚养权给要回来，然后还得要他拿抚养费，他给不给是他的事儿。然后如果一旦给你了，这个钱给孩子放着，你自己一分都不动。为什么我说要打这个官司呢？是因为等孩子长大以后，你要给孩子一个交代。现在你们两个人离婚了，孩子的抚养权从法律意义上来讲还是属于他父亲，对吧？
1: 对。
0: 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他父亲还是孩子的第一监护人。虽然说孩子跟你挺好的，很幸福的，但是呢，我觉得你还是要把他的抚养权从他的父亲手里边拿过来。
1: 但是我就是不想在法院上再见到他，真的我
0: 这些东西不重要。我刚才都说了，你当你能够很平和的去面对他的时候，当你心里边不再恨他的时候，也说明你真正的把这个男人放下了。其实你越仇恨他，说明他在你心里的地位越重要。
1: 是吗？
0: 对，是这样的。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好吗？
1: 嗯，好，
0: 好，
1: 谢谢，
0: 再见。哎，
1: 再见。
0: 来信教委号为919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小哥哥。
0: 你好。
2: 我现在上初一，在一个比较严的一个学校，然后我现在感觉我现在有点厌学，让你帮我开导一下。
0: 开导一下。
2: 嗯。
0: 孩子，这个事情不是需要去开导，这是规则。
2: 就是。
0: 你过马路吗？
2: 过。
0: 你说这条路马路人很多，有红绿灯，我非常不愿意过，我非常讨厌这红绿灯。你帮我开导一下，这不是开导的问题，这叫规则。
2: 嗯，我现在就是不是不想上学，但是我还是在上。
0: 把电话给你的家长好吗？
3: 好，谢谢。你好。
0: 您为什么让孩子直接给我打电话呢？
3: 我寻思他一答应我打电话说清楚，我说不清楚。
0: 孩子的父母呢？
3: 孩子父母。没在家，我是奶奶，我六岁。
0: 孩子的父母在哪儿？
3: 在外地上班。
0: 首先让他们赶紧回来。
3: 嗯。
0: 啊，必须让孩子和父母在一起啊。
3: 嗯嗯。
0: 否则的话，这个孩子极容易走偏。
3: 嗯。
0: 这个偏，有三点可能会走偏啊。第一点，孩子学习的道路可能会走偏。第二个，孩子心理的健康成长。可能会走偏，第三个、甚至孩子的身体成长都有可能会走偏。
3: 嗯，
0: 啊，父母在外地工作吗？
3: 嗯，就在外地打工。
0: 在什么地方？
3: 在叫什么地方？嗯，挺远，大连那两边。
0: 啊，做什么呢？
3: 就是给别人打工卖点啥。
0: 为什么不回到老家来做呢？
3: 他回老家农村的，家是农村。
0: 为什么不把孩子带走呢？
3: 带走我们那边那什么呢？那个自己的消费太高啊，完了在家念书。
0: 嗯，问问你的儿子和儿媳妇儿啊。
3: 嗯。
0: 啊，是消费高影响更大，还是孩子学习不好不健康伤害更大？
3: 学习不健康伤害是大的。
0: 所以啊，让你的儿子儿媳妇儿把孩子带在身边啊。另外呢，孩子学习的这个事情，不会说因为哪个老师或者因为哪个人和孩子说几句话，这孩子就能有一个飞跃的提高，这个是不现实的，是不存在的。因为对孩子的教育呢，有两点非常重要，一个是对孩子的鼓励，而且是潜移默化的鼓励。
3: 嗯，
0: 比如说您啊，每天得给家里人做饭吧？
3: 对。
0: 你天天都很愿意做饭吗？
3: 不愿意做。
0: 不一定是吧？比如说你不想做饭的时候，但是因为这是您的责任，或者说呢，这是你是全家人的一个依靠，你就必须得做。
3: 对。
0: 然后比如说你这做今天做这个菜，哎呀，全家人都特别喜欢吃，孙女说了，奶奶这菜真好吃，比我那次去饭店做的还好，您是不是也高兴啊？
3: 是。
0: 下次再做菜的时候，是不是你也就能爱做一点啊？
3: 是。
0: 所以孩子学习是需要给他持续的这种鼓励。第二个就是做父母的对孩子的影响啊，就是比如说孩子学习的时候，哎，孩子上学的时候，咱们做家长的都在做些什么。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您作为奶奶，可能啊您的文化并不高，但假如说您正在借助于一本字典或者正在研究一点什么东西，孩子可能今天写作业的状态就比你在那儿看电视孩子写作业的状态要好。
3: 对，
0: 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呢，我一共呢是给您这么几个建议，一个就是让孩子和父母在一起，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对孩子这种潜移默化的鼓励和做家长的以身作则。
3: 嗯，
0: 这种
3: 他这个孩子，谢谢你听我说一句，他这孩子那他乐意说要上学，他吧一进学校当院他都闹心，他就正事儿，
0: 他闹不闹心是他自己说的，
3: 嗯，
0: 对吧？
3: 对，他别人说的，
0: 是不是？同样打预防针，都是同样的针，同样的药，同样的护士，有的孩子疼了就哇哇哭，有些孩子还嬉皮笑脸的笑。
3: 他的意思是啥呢？我不在这个学校上学，我转学，我就
0: 跟孩子的父母来商量啊，这是大事儿，好吗？
3: 对，是大事
0: 儿啊。好，聊到这儿啊，好，
3: 谢谢，
0: 再见，
3: 哎。
4: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bring it back.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红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83集。
3: 鬼子们端着枪开始向寨里拥进，又到了护城河边，鬼子们下意识地停下脚步，左右看看。这条河已经两次让他们厄运突降，对这条河真的有点怕了。这条河在他们心中就是诡秘河、灾难河。他用嘲笑的口吻冲他的兵大声喊叫：
4: 宅里的人都死光光了，你们还怕什么？大胆地去冲杀吧，除去我们的枪声，不可能再有枪炮声出现了。
3: 五十全六这句话还没落音，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他们的背后突然是枪声大作，毫无防备的鬼子一片片的倒下了，紧接着就听到漫山遍野的枪声、喊杀声，震耳欲聋，山呼海啸，鬼子们再次蒙圈了。陈开创和范福已经把自己的女人的脖子送到了梁上的绳子套里了，突然听到枪声，最关键的是听到了山呼海啸这杀鬼子的呐喊声，他们愣住了，他们急忙放下自己的女人奔屋外跑去，躲在屋里的人们都听到了杀鬼子的呐喊，都窜出来趴到寨墙上。这时候他们看到了鬼子后面似神兵天将一般突然来了无数拿枪的汉子，鬼子们狼狈地逃窜，很多鬼子被挤到了河里，有的想往寨里退。长安寨的人们本来都选择了坐以待毙，突然看到不知从哪里来了援军，一下又来了精神。陈开创冲大家高声喊道：
5: 我们把好寨门，不让小鬼子有退路。
3: 男女老少自发的分组，把着被炮轰开的缺口，手拿石头向外猛砸。鬼子们被漫天遍野手持长枪的汉子吓破了胆，他们虽然手拿枪，却顾不上还击，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跑乱挤。五十全六狼狈的带人往回逃窜，回去的路口已被堵死，扔下2000多条鬼子的尸体，爬山往郑州逃去。硝烟弥漫，横尸遍野，鲜血浸透了山路上的

0: 黄土染红了护寨河里的绿水，长安寨悲歌易水，惨绝人寰。空气突然变安静了，陈开创瘫软在了寨墙上。
1: 开创，
0: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开创的耳中。陈开创抬头一看，竟然是冯铁松，他的身后跟着于八拉。陈开创惊喜地站起身来，
1: 原来是你们呐。
0: 冯铁松说，
1: 是啊，这你得感谢于八拉兄弟啊，鬼子一出郑州，他就找我搬兵去了。真巧啊，京汉铁路游击队9个队7个队在家，加上八拉兄弟红石寨的人，一共1000多人全来了。
0: 槐花在一旁说，
1: 才1000多人呐，都以为来了几万人呢。哈哈，鬼子也这么认为，不然他们怎么会吓破胆呢？我们故意把人散开，看上去人怪多，其实还没他们人多呢。
0: 范福在一旁说，
2: 谢谢您冯队长，你们再晚来一步，长安寨一个活的都没了。
0: 冯铁松说，
1: 哎，你们还是快谢谢八拉兄弟吧。
0: 于八拉并不接茬，他转身冲身后的人说，
3: 这漫山遍野的全是死人，这么热的天儿，一会儿就臭了，你们快把所有尸体找个山沟埋了。
0: 他和冯铁松带来的人赶紧行动。这时候于八拉又说，
3: 慢，把鬼子身上的皮扒下来有用。
0: 几个人来到陈开创的住处，陈开创情绪异常低落地问陈铁松，
1: 冯队长，这往后可咋办呢？
0: 冯铁松说，
1: 咋办，打鬼子呀，小鬼子马上就完蛋了。
0: 陈开创苦笑了一下，
1: 凭啥呀？
0: 冯铁松说，
1: 郑州虽然沦陷了，可小鬼子的末日也不远了，他们已经被包围了，国民革命军38军军部驻扎在广武镇苏宁村。38军原属于杨虎城的国民革命军17路军，听说这支队伍中有很多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在广武牵扯住了霸王城的日军，还有啊，共产党派皮定均、徐子荣率领的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团结各方面力量抗日。
0: 陈开创听到这里惊喜地问道，
1: 真的？那还有假？
0: 陈开创一下来了精神，他激动地说，
1: 那下一步咋办？我能干啥？你说吧，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让我干啥我干啥。
0: 陈开创刚激动地说完，于八拉在旁边冷冷地哼了一声，
3: 哼。
0: 陈开创只当没听见，激动不减地看着冯铁松。冯铁松继续说，
1: 皮定均司令率领部队进入豫西，先是神速拿下了日军正在修建的登封飞机场，歼灭守卫的日伪军，解救出20000多名惨遭奴役的民工。接着啊，皮司令带队伍由夜袭巩县黑石关，歼灭胜负守卫的日伪军，不仅阻断他们修建铁路桥，又解救出民工2000多人。现在皮定均司令的威名万人颂扬，八路军的战功是家喻户晓，大大提高了咱中原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心呐。我告诉你啊，豫西很多杆子都投靠了皮司令，偃师的裴子明带着500多人的队伍和8个窑洞的枪支弹药投靠了皮司令。实不相瞒呐，我们京汉铁路游击队本身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我们已经和皮司令接上头了。可游击队的弟兄们说，人家裴子明带着500人的队伍和8个窑洞的枪支弹药投靠皮司令，咱京汉铁路游击队也不能落后，也得拿个见面礼去见皮司令啊。
0: 于八拉听到这儿在一旁说，
3: 今天咱打鬼子算吗？
1: 冯铁松说，也算了，不过还有更大的见面礼。
0: 陈开创在一旁激动地说：“
2: 冯队长，看来您是心中有数了，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1: 哦，现在日军在郑州驻军比较多的有三个地方，第一股日军在芒山头上的八王城驻扎，这股日军被国民革命军38军给牵制住了，他们动不了。第二股日军驻扎在郑州西的虎牢关，第三股日军驻扎在郑州城里的关虎屯。虎牢关的日军和关虎屯的日军东西呼应，相互支援。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打了几次都拿不下来，原因就是只要在虎牢关这边有情况，关虎屯的日军马上支援，关虎屯的日军有危险，虎牢关的马上支援，他们相互呼应，很难攻破。
0: 陈开创急着说：“
2: 那这可咋办？”
0: 冯铁松说：“
1: 三天后，豫西抗日先遣支队要夜袭虎牢关的日军，咱趁机提前潜入郑州，拔掉关虎屯的日军，让小鬼子东西呼应不了。”
0: 于八拉在一旁说：“
3: 吃了灯草说得轻巧，虎牢关的日军有20000，关虎屯的日军也是20000，我们怎么能吃掉？”
0: 冯铁松说：“
1: 我们得想办法先进到郑州城里，把虎牢关的情况摸清楚了再想办法。”
0: 陈开创说：“
2: 冯队长，现在进城可不容易啊，日军把守得非常严。”
0: 大家低下头都沉默了。冯铁松突然抬起头说：“
2: 就看大家敢不敢冒险了。”
0: 陈开创说：“
2: 冯队长，你就赶快说吧，让俺干啥吧。”“
1: 我们穿上鬼子的衣服，大大方方的进城。”
0: 槐花在一旁着急地说：“
4: 不中不中，光穿鬼子的皮可不中，鬼子是要盘问的。”“
1: 这个不用担心，我们平汉铁路游击队有专门会说日本话的人，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去。”
0: 范福担心地说：“
1: 这他们说的日本话正宗吗？咱可是去糊弄老日啊。”
0: 于八拉一副看不起人的样子说：“
3: 哎呀，你要不想去啊，你就别去。”
0: 范福也急了：“
1: 谁说我不敢去了？我都是死几回的人了，我还怕啥呢？”我
0: 四太太说：“
4: 中了，能在这儿穷叨叨有啥用啊，听人家冯队长说。”
0: 冯铁松接着说：“
1: 这个大家尽管放心，工作需要，平汉铁路游击队中专门有人负责说日语，成功的糊弄日军好几次了。”
0: 于八拉一拍大腿说：“
3: 那妥了，咱别在这儿耽误时间了，现在就行动吧。”
0: 大家都站了起来，槐花和四太太也坚持要去。冯铁松担心地问：“
1: 这可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活啊，那两个女人家。”
0: 槐花一摸自己的头发说：“
4: 谁是女人呢？俺早就是男人了。”
0: 四太太也说：“
4: 冯队长，你就让我们去吧，俺都是死几回的人了，啥都不怕了，就算死俺也要死一起。”
0: 冯铁松点了点头说：“
1: 那中，去拿几套鬼子的皮，咱换上就出发。”
0: 进郑州出乎意料的顺利，原因是五师全六傍晚带人呢、刚刚进城，后边陆续有受伤的鬼子进城，陈开创他们装作日军的伤员，相互搀扶着来到了城门口。把门的鬼子不但没盘问，还礼貌地关心慰问。京汉铁路游击队会日语的队员用流利的日语对答如流，把门的日军见几个人衣服上全是血，说的情况和从长安寨回来的败兵说的是一模一样，一共也就20来个人，也不像什么可疑的队伍，他们深信不疑。几个人进城后直接来到燕生茶社找张永茂，听出话音的张永茂打开了房门。自从郑州沦陷后，他再也没有唱过锥子书， 验生茶社的门很少开过。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人过着提心吊胆的孤独日子。进屋后相互看了一眼就吹灭了灯，他们向张永茂询问这几个月郑州的情况。张永茂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1: 哎，沦陷的城还能好过吗？小鬼子没有一天不杀人的，他们开着几辆坦克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大白天公开杀人呐。长春桥那电线杆子上三天两头挂人头，德化街商铺可倒血霉了，老日闯入店里，不管是金钱、货物、粮食、家具，没有他们不要的。大白天闯进民工路的天主教堂里，祸害在那里避难的妇女，妇女们都害怕呀。这几个月郑州光自杀的妇女没有一百个也差不多，这光听说小鬼子赖，没想到会赖到这一步。他们把七八岁孩子的心脏挖出来炒着吃，听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呀。这小鬼子咋能这样没人性啊？这恁几个这回到阎王殿干啥嘞？
0: 陈开闯就向张永茂说明了来意。张永茂听罢喃喃地说，
1: 这可是个大动静啊，弄成了比上次炸铁路动静还要大得多，不过危险也大得多呀，这可得提前认真仔细地规划好。首先鬼子20000人，你们这几个人咋能对付过来呢？
0: 于巴拉说，
1: 我们会想办法再进来些人的。
0: 张永茂摇摇头，
1: 哎，就算进来个80-80人，这也不中啊，这差距也太大了。
0: 冯铁松说，
4: 我们想好了，靠和鬼子拼枪肯定不中，我们准备还用炸铁路的方法，用炸药包把日军关浦屯的总兵站给炸毁。
0: 张永茂沉默了片刻说，
1: 就算扔炸药包，你们这几个人也不中吧。
0: 陈开闯在一旁说，
4: 张先生，您老见多识广，古书上的兵法战策知道的不少，我这次在长安寨还用了您说的杨家将里的牤牛阵的计策呢，您看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进到郑州城里一些人和炸药呢？
0: 张永茂听说自己说的杨家将里的情节用到了打鬼子上了，非常高兴，他饶有兴趣地问了一些具体细节，然后颇有几分得意地说，
1: 咱说书人虽然是走江湖，可书里有的是玩意儿啊。
0: 槐花在一旁说，
4: 张先生，那您就把您书里的好玩意儿多拿出几个呗。
1: 哎，这东西呀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儿，当初开闯听我的杨家将也没想到打鬼子有用啊。我想想。
0: 现场沉静了下来，都在等待张永茂的好计策。张永茂沉思了好半天，喃喃地说，
1: 把周大上找上，这事儿可能有门儿。
0: 大家不约而同地问，
1: 周大上？

0: 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沉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84集。
1: 上回说到，冯铁松他们几个穿着日本兵服装混进郑州，来到燕生茶社，找到张永茂，一起来商讨对策。张永茂沉思了半天，然后喃喃地说：
2: 把周大上找到，这事儿可能有门。
1: 大家不约而同地问：
3: 周大上？
2: 是啊，周大上是关虎屯一个地主家的少爷，日军把关虎屯当总兵战后，就把关虎屯的老百姓全部赶出来了，把周大上家作为总兵站的办公地。这还不说，还把周大上的一个姐姐三个妹妹给祸害了。周大上能不气吗？他就组织了一帮年轻人和老日作对，那不是鸡蛋和石头碰吗？据说被打得不轻啊，全家人被赶出关虎屯，没地方住啊，就住在郑州开元寺舍利塔里。老日进来后，开元寺的舍利塔成了一座避难塔，13层塔里住满了难民，塔下边有一个大地宫，周大上全家几十口人就住在了舍利塔的地宫里。也不知道谁多嘴说了句，地宫上面是塔，13层塔里住的全是人，这是骑到周家人头上拉屎啊。你说说都啥时候了，还有这多事的人？要说骑脖子上拉屎呢，那该是老日啊。可周家听到这话，说啥也不住地宫了。周家人说，只能姓周的骑到别人头上拉屎，不能让别人骑到周家人头上拉屎，硬是让开元寺的方丈把13层舍利塔里住的人全部赶到地宫里，他们全家住在了13层舍利塔身里。有句话叫人算不如天算呐。周家人搬进塔身刚住4天，正赶上老日的飞机轰炸郑州，这开元寺舍利塔目标最大，一下就成了老日飞机轰炸的目标了。能想一想，他们全家还能有个好吗？除去周大上在外边组织队伍打老日，周家老老小小60多口，一个活的都没有了。哎，可惜了周家老小啊，也可惜了开元寺那座舍利塔。提起郑州开元寺的舍利塔，可有年头了。唐玄宗时期修建的，1000多年了，那是郑州的八景之一呀。这就被小鬼子给毁了。哎，谁赖也赖不过小鬼子啊。金兵进犯时毁过这座塔，元军路过郑州时也毁过这座塔，太平天国进攻郑州时也毁过这座塔。1938年，国民党嫌舍利塔目标大，也毁过这座塔，可都没毁掉郑州八景之一的舍利塔。 结果被老日给炸毁了。哎，这座塔可是咱郑州的宝啊，35年前就上了法国的明信片，20年前就传到了日本。你说说这小日本，既然你们那么喜欢这座塔，为啥还要毁掉它嘞？
1: 陈开创不屑地问。
3: 张先生，朱家躲到舍利塔被炸死，这和我们下一步要干的事儿有联系吗？
1: 张永茂急忙说。
2: 哦，对，我扯远了。是这么回事儿。周家遭难，有人同情，有人嘲笑。嘲笑他们过于霸道，把别人赶到地宫，自己霸占了13层舍利塔。他要骑到别人头上拉屎，结果全家陪着舍利塔葬身了。这事儿全郑州都知道了，听说连老日也都知道了，老日们也当笑话说。
1: 张永茂云山雾罩的说了半天，大家听的是一头雾水。于巴拉不耐烦地说，
4: 张先生，你就捡干货快说吧，现在咱说话不能像你在台上说书那样啊，从头到尾娓娓道来，快说干货吧。
1: 冯铁松也忍不住地问，
3: 张先生，这到底和咱有啥关系呢？
1: 张永茂并不理会他们的问话，继续喃喃地说，
2: 两军对垒，凡做假事一定要让敌人相信，只有敌人相信了，我们才能成功。这下一步的事儿，如果我们去做，老日肯定不信；如果让周大上去做，老日就深信不疑。
1: 众人在黑暗中眨巴眨巴眼睛，等待张永茂往下说。2天后，郑州西城门内出现了一支长长的出殡丧队，这支丧队大概有近200人，每个人都穿着大孝衣，顶着孝帽。丧队最前面走的正是周大上，他披麻戴孝，手扶哀杖，痛哭流涕。周家死了60多口人呐，没有一个人混上棺材的。几十辆小推车装着60多具被炸得残缺不全的尸体，由于太热，尸体已经腐烂变臭，上面爬满了苍蝇和蛆，老远就熏得人作呕。长长的丧队来到把守城门的鬼子兵面前，一起双膝下跪。周大上哭着说，
2: 太君，俺全家老小60多口人全部丧命，请太君让个路，让我的父母家人入土为安吧。
1: 把守城门的日本小队长不太明白什么意思，问身边的汉奸翻译，翻译早就认出了关虎屯周家少爷周大上。这两天周家把别人赶进地宫，自家60多口住舍利塔，结果被全部炸死的新闻成了很多人幸灾乐祸的笑谈。这翻译汉奸笑着趴在鬼子小队长的耳边介绍了周家的情况。鬼子小队长听后笑弯了腰，他不解地问翻译，
2: 既然家人都死了，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1: 翻译一指周大上说，
4: 死的是他的亲人，这些人都是周家没出五福的本家，周家是郑州大户。
1: 把守城门的小队长还是不太明白，但有一点他明白，这举动在郑州属于正常现象。 他一手捂着鼻子，一手摆着手，笑着说：“
2: 害人害己的家伙，开路，开路吧！”
1: 长长的丧队，苦天抹泪的出了西城门。丧队一直走到郑州西边的碧沙港。京汉铁路游击队近百人，以及红石寨80多人，早已等候在这里。陈开创、冯铁松、于八拉、范福4个人组织大家赶紧换衣服。京汉铁路游击队和红石寨的汉子们，每个人的裤腿里都装满了炸药，外边罩上白色孝衣。于八拉安排人把出城的假丧队带到红石寨，冯铁松安排人去嵩山向豫西抗日先遣支队送信儿，明晚夜里凌晨，关虎屯、虎牢关2个地方同时出击。一切安排后，这丧队开始往回走。回到城门已是傍晚时分，把门的日军一看回来的还是出殡那批人，进来的人数和走出去的人数一个不差，也没仔细盘查。他们对周大上指指点点，笑笑嘻嘻，长长的丧队擦着眼泪进了城。进城之后，他们来到郑州文庙，张永茂早就在那里等待，一看大家回来了，双手合十说：“
2: 苍天保佑，苍天保佑啊。”
1: 近200人进到郑州文庙后院的尊经阁里，张永茂赶紧关上门，大家先脱掉裤子，近200人裤子里的炸药全都倒出来，大家连夜开始制炸药包，整整一个晚上制作了15个超大号的炸药包。转天清早，大家开始睡觉，单等夜里12点到关虎屯炸日军的总兵站。说起郑州关虎屯和虎牢关，虽然不在一个地方，但两个地方却有渊源。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姬发灭掉商朝后，建立了周王朝。周穆王姬满统御天下50多年，以穆天子之名广为人知。他在位时曾多次远离京城，到正浦游玩狩猎。这正浦呢，也就是郑州的莆田一带。有一次啊，周穆王在狩猎时忽然遇到一只猛虎，穆王大惊失色，为保护穆王，卫士高奔荣赶忙上前与猛虎搏斗，最终高奔荣生擒了这只猛虎，并把虎作为礼物献给穆王。穆王大悦，下令暂时将猛虎就近关在正浦西边的一个村子里，从此这个村子啊就叫关虎屯。不久后，穆王又派人把关在正浦的那只猛虎运到东隅，也就是现在的荥阳泗水镇，在地上挖了一个巨大巨深的地坑，就把这只猛虎扔到地坑里长期关养，这就是后来的虎牢关。虎牢关后来因三英战吕布名扬天下，而虎牢关的大哥关虎屯只有郑州人熟知。闲话少说，深夜郑州文庙尊经阁里，15个炸药包摆成一排放在地上，冯铁松站在最中间，100多个人站满尊经阁，现场气氛异常严肃。冯铁松说：“
2: 这15个炸药包分15组人，每一组10个人，每一组必须有一个会日语的，不怕死的跟我去。”
1: 冯铁松边说边从地上抓起一个炸药包背在身上。陈开创伸手去抓第二个炸药包，当他的手马上要抓住炸药包的时候，一只大手按住他的胳膊。 陈开创抬头一看，是于罢了。
4: 我来，这真不是你干的活，弄不好会坏事的。
1: 陈开创愤怒了，他盯着于罢了说：“
4: 你有什么理由阻止我抗日？”
1: 于罢了说：“
4: 别怪我低看你们少爷高子，你们真不忠，会坏事的。”你，
1: 陈开创还想争论，冯铁松说话了：“
4: 你们两个都别争了，你们都不能去，你们还有别的任务。”
1: 冯铁松表情严肃，语气坚定，不容商量。陈开创有些激动地说：“
5: 不中，
4: 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去。”
1: 冯铁松不理会陈开创，他冲于巴拉说：“
4: 我们走之后，你带领开创、张先生、范福老弟，还有两位家属以及留队的所有人，去西城门等候。一旦听到关虎屯的爆炸声，你们就想办法把城门的鬼子拿下，打开城门迎接我们出去。”
1: 于巴拉庄重地回答：“
4: 冯队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 冯铁松看了一眼地下剩余的14个炸药包说：“
4: 去的人都做好回不来的准备，有愿意一起去的吗？”
1: 周大上二话不说，抓起一个炸药包背在身上，紧接着又有13个人把地上的炸药包背在了自己身上。与此同时，没有抢到炸药包的人站在了15位背炸药包人的身后。我们看关虎屯这边，郑州关虎屯日军总兵站异常干净，探照灯在岗楼上来回扫射，哨兵在夜色中行走，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狼狗的叫声。关虎屯日军总兵站周围，15组爆破人员向日军总兵站不同的方位靠近，他们穿着日军的军服，排着整齐的队伍，大摇大摆向日军总兵站里边走去。无论哪个岗楼的哨兵问话，每一组排头的哨兵都能用流利的日语回答，但是15组人在同一地方遇到了问题。怎么着？军队每一天都有口令，口令是军队内部设置的暗号，外人是无法知道的。岗楼上的哨兵问口令时，15组人在不同的方位卡在那儿了。问了几下答不上来，哨兵就开始警惕了。几个岗楼的哨兵先后拉响了警报器，整个日军总兵站响起了刺耳的警报。日军以最快的速度紧急集合，几乎同时，不同岗楼上的日本哨兵向15组人举起了枪。周大上在第二爆破组，他明白已经到了粉身碎骨的时候了。他抱着炸药包，瞪着血红的眼睛，冲身后大喊一声：“
4: 弟兄们，不能再等了！”
1: 他举起炸药包，向正在紧急集合的日军冲去。日军完全明白了，这几个和他们穿一样服装的人是来要他们命的。日军集体举起手中枪向周大上扫射，浑身是血的周大上不顾身中数弹，抱着炸药包一直坚持跑到日军跟前。当他的生命到了最后终点的时候，他仰头向空中发出了最后的吼声：“
4: 爹娘，我给恁报仇了！”
1: 随着这声嘶哑的吼叫，他用生命最后一丝力量拉响了导火索。

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媚。

0: 第八十五集。
1: 冯铁松带着第一爆破小组听到周大上的爆炸声后，他加快了自己的步伐。当岗楼上的哨兵刚要问他时，小组成员向岗楼上的哨兵一阵扫射。冯铁松不急于扔出炸药包，他抱着炸药包往日军总兵站深处寻找，再找最关键的地方。此时其他的几个方位不停传来爆炸声，日军总兵站彻底乱套了。由于爆炸在深夜，有的鬼子刚刚集合，有的鬼子还没有顾得上穿衣服，到处是穿错衣服的，穿着一条腿裤子的，穿着内衣的，甚至还有裸体的鬼子在院子里乱窜，到处是嗷嗷尖叫乱撞头的鬼子兵。冯铁松几个人穿着日军服装，人仰马翻的日军总兵站没人顾得上注意他们。趁鬼子阵营大乱之机，冯铁松带着第一爆破小组一直找到日军驻郑州总兵站司令部。武士全六正惊慌地往外走，见迎面过来几个人，司令部哨兵厉声问口令，冯铁松不慌不忙让会日语的成员和哨兵周旋。由于答不上口令，武士全六断定非日军人员，他马上下令开枪，可已经晚了。冯铁松拉响了导火索，把炸药包扔到了武士全六的面前。在炸药包爆炸的那一刻，鬼子的枪也响了。第一小组剩下的十几个人随着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和鬼子同时血肉横飞。与此同时，其他几个爆破组也拉响了炸药包，十五个炸药包先后炸响，霎时间山崩地裂，电闪雷鸣，鬼子们狼嚎鬼哭，喊爹叫娘，血光四溅，尸横遍地，爆炸声和鬼子们凄厉的尖叫声划破夜空。爆炸又引起了火灾，霎时间关虎屯日军总兵站火光冲天，映红了郑州的天空。关虎屯的爆炸声传到了虎牢关的日军军营里，虎牢关的日军惊恐地听着郑州城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望着郑州城里火光映红的天空，他们惊恐地意识到关虎屯总兵站出事儿了。当他们慌乱地要集合去支援关虎屯时，他们才知道虎牢关已经被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包围了。关虎屯轰隆隆的爆炸声把虎牢关日军的精神震崩溃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不知道包围他们的中国军队来了多少人，两万人的日军被豫西抗日先遣支队的六千人打得死伤大半，郑州西城门已经被陈开创和于八辣带着剩余的几十名人员成功拿下。把守西城门的日军听到惊天地的爆炸声，看着火光冲天的关虎屯，他们比虎牢关的日军还崩溃。他们离关虎屯近在咫尺，他们脚下的大地在颤抖，耳朵被震得全部耳鸣。于八辣带人一举枪，把守西城门的日军就乖乖地举手投降了。于八辣带人当场将把守西城门的日军全部击毙。按照计划，陈开创和于八辣带领留守人员在西城门等待十五组人员归来。城门打开后，于八辣突然不见了，爆炸声过了很长时间了，还不见十五组人归来。此时整个郑州城都乱了，大街上的人越来越多，张永茂有点沉不住气了，他来到陈开创的面前说，
2: 咱不能在这儿干等啊，干等会出事儿的。
1: 陈开创焦急地看了看怀表，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可十五组爆炸人员连一个人影也不见归来，大街上越来越乱，在其他地方驻守的日军不停地往关虎屯

0: 陈开创说：“
1: 别等了，食物组人全部没了，没一个活的。冯队长，冯队长的尸体也没找到，快回红石寨。”
0: 陈开创急忙命令大家抬着于八拉出郑州西城门，奔五云山走去。陈铁良和陈杏兰村的乡亲们依旧住在槐林的空中窝棚里。几年来锻炼的陈杏兰村人编织窝棚的水平高超无比。村民们搭建的空中窝棚像修建房屋一样用心，可以说是千奇百态，花样百出，有长的，有方的，有圆的，有扁的，有高的，有矮的，每一件都有几个窝棚，窝棚与窝棚之间用木头连接成桥，为了安全，在木头桥两边绑上护栏，村民们在空中相互串门，在木头桥上行走如飞，步履安详。这片槐林真是陈杏兰村人的福地啊。就是这片槐林挡住了日本鬼子对陈杏兰村的一次次扫荡，也是这片槐林让老台迷三倒四望而却步，还是这片槐林帮助陈杏兰村人度过了1942年震惊全国的河南大饥荒。村民们对槐树怀有特殊的感情，春天陈铁良带着村民们把鬼子烧毁的地方补栽上槐树苗，在槐林里的沙丘上以及周边的土地上种庄稼蔬菜。槐花开的季节，大家的日子就好过了，蒸槐花，炒槐花，煮槐花。陈杏兰村的村民们把槐花的做法开发到了极致。夏天是陈杏兰村村民们改善生活的季节，护村河与护林河里一到夏天鱼和泥鳅成群，全村老少跳到河里抓鱼摸泥鳅，上树抓知了烤着吃。秋天大家一起收割庄稼，靠天吃饭的岁月虽然收成不好，但能保住陈杏兰村不饿死人。冬天陈铁良让大家继续挖陈杏兰村周围和槐林周围那两条河，两条河越挖越宽，若干年后在陈杏兰村留下了一条大河与一条小河。令陈铁良不解的是，五十全六为啥不来了呢？他时刻做着五十全六来报复的准备，可日军一直没来。日军长时间不来，村民们开始胆大了，有了搬回村里住的想法。可陈铁良坚决不同意，大家不明白为什么。其实陈铁良内心有个人的隐私，他怕回去给城门300多间的青堂瓦舍惹祸呀。这期间日军来烧过城门，城门盖房用的是胶泥生石灰，掺糯米蜂蜜鸡蛋清马鬃头发垒墙上瓦，可能是这些多种元素被火一烧产生出了化学反应，刚点上火，城门房上的瓦就生发出啪啪的响声，接而随着啪啪的响声，房屋上的瓦像冰雹一样飞落地上，滚烫的瓦砸在了鬼子们的头上。鬼子以为这是陈杏兰村人又设置的什么埋伏，掉头就跑，让城门300多间房屋又躲过一劫。城门两次险些遭日军火焚，给陈铁良心里留下了阴影，城门的一切都没有了，所有茶庄，所有家产，连他自己的女人儿女也全都没了。现在他唯一的精神寄托只有那空空的一片房屋，万一父亲留下那片青堂瓦舍被鬼子烧了，他还有何面目去见死去的父亲陈九如？陈铁良坚持住槐林，全村人谁也不敢搬回村里去住。

0: 整天过着与世隔绝的陈铁良哪里知道啊，五十全六两年前就高升到了郑州，一年前就被炸死在了关虎屯。他更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5年的初秋，一个货郎进到了五云山，他给红石寨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什么消息呢？小日本投降了。刚开始尽管他说的有鼻子有眼儿，大家还是不相信，那么凶残的鬼子兵咋可能说投降就投降了呢？小货郎又气又笑，笑这群山里人没见识。最后他从挑子的箩筐底儿翻出一张旧报纸给大家看，陈开创一把夺过报纸认真看起来，看着看着他的手抖动起来，看着看着他的眼泪可就流了出来，看着看着他放声哭起来。他突然发疯般的抱住张永茂哭着说，
1: 张先生，小日本真的投降了，真的投降了呀。
0: 张永茂也是老泪纵横，他夺过报纸，可自己眼花的一个字也看不清，他就让陈开创给大家读。当陈开创站在碾盘上把日本投降的消息大声读给大家听后，红石寨沸腾了。雨巴拉激动地甩着一只胳膊上蹿下跳，他让人敲响了铜锣，让陈开创站在碾盘上一遍又一遍给大家读日本投降的新闻。来一个人，陈开创就大声读一遍，来一个人，陈开创就大声读一遍，一直把他的嗓子累哑。红石寨的人全流泪了，这是激动的泪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大家自发地敲起了锣，打起了鼓，放起了鞭炮。张永茂擦了擦激动的泪花说，
2: 中了，小日本投降了，俺还回俺的燕生茶社唱坠子书去。
0: 槐花说，
3: 张先生啊，郑州的书迷们呢，都等着听你的杨家将和包公案呢。
0: 张永茂一摆手说，
2: 以后啊，我不会唱这类书了。
0: 范福问，
2: 张先生，那你唱啥书啊？
0: 张永茂说，
2: 我唱啥书，咱和小日本较量的这些事儿就够我说后半辈子了。
0: 大家集体鼓掌喊好。
2: 好。
0: 张永茂问于八郎，
2: 于大当家的，老日也滚蛋了，你这以后咋办呢？
0: 于八拉显然没想过这事儿，他转动了几圈斗鸡眼说，
2: 我能干啥呀，小鬼子滚了，我在我的红石寨过歹法日子呗。
0: 张永茂连连摆手说，
2: 不中不中，于大当家的，你听我的劝，去投靠皮定军皮司令的队伍去。
0: 于八拉又转动了几下斗鸡眼说，
2: 再说吧。
0: 张永茂又问范福和四太太，
2: 你们俩啥打算呢？
0: 范福有点警惕地看了看陈开创和槐花，
2: 这个嘛，还没考虑好。
0: 四太太说，
4: 哎呀，这还有啥瞒的吗，俺早就商量好了，小鬼子投降了，俺就去木銮殿过俺的太平日子去。
2: 嗯，也中也中啊。
0: 他最后转身冲陈开创和槐花问道，
2: 大少爷，那你呢，恁俩啥打算？
0: 陈开创和槐花哑口无言，不知道为什么当听说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陈开创激动过后竟然生出一股说不出的失落感。日本鬼子没投降时，他心中的目标是明确的，心劲儿是紧绷的，可突然听说日本鬼子投降了，激动过后他内心一下就空了，倏地就失去了目标，迷茫了方向。他的心 悬吊在半空中，久久找不到着落。是啊，于八拉继续在人家的红石寨，张永茂回郑州继续唱人家的坠子书，范福和四太太去人家的木銮殿，他和槐花呢？老家的路已经被自己卖了，哪里是他们的家呢？从今儿往后，这何去何从呢？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1945年9月22日，在郑州长春路中华圣公会礼堂内，简单而隆重地颁发日军投降命令，并举行了受降仪式。国民党第一战区接受日本投降，在郑州投降日军共计43334人。自此，郑州人民开始了新的生活。因日军占领而迁出的郑县县政府机关单位迁回郑州，因战争破坏而荒芜的农田开始了新的耕种，因战争而停业的工厂、商店、银行开始运营，学校开始复课。郑州抗战是波澜壮阔的全国抗战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郑州抗战期间，军民团结、英勇奋战大量地消耗了日本法西斯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日军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郑信段和策应其主力长沙会战的企图，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河南省111个县中，有109个县曾遭到日军铁蹄的蹂躏。战前人口3500万的河南，实征兵数达到189万，高达全国第二位。中原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为夺取全国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重要的历史贡献。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2: 还记得以前我们的事吗？那些喜怒哀乐都是我现在美好的回忆，虽然爱是你给的，也是你拿走的。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锦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正在收听广播的全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健康快车呢，在大家所熟悉的旋律声当中，我们今天又开始了。其实每一天在跟大家呢走进我们健康快车爱心平台的时候，我都会啊跟大家讲上那么几分钟，换句话来说，说一说一些贴己的话啊。那为什么每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都要跟大家絮叨这么几句话呢？其实细心的听众朋友不难听出，在每一天我们跟大家去讲解，去归纳，去总结我们健康快车的一些心得，一些体会的时候，都是有一番感触的。那这一番感触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听众，也来自于大家对病痛的看法，也来自于呢收获健康的一份分享。其实往往有些时候啊，我们说了，不怕大家笨哈，也不怕大家呢学习基础的底子薄，甚至更不怕大家说没有文化。那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大家就是没有感悟，不会去琢磨啊，每天呢不会去用心去想。其实人只要用心了，我觉得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除非呢你真的是没用心去做。我们经常在反思啊，说现在这社会啊，你看环境啊，我指的是大环境啊，非常和平的年代，另外呢我们可以说是吃得香啊，穿得好，这个科学技术不断的在向前发展，我们现在的生活，过去的人连想都不敢想，可以说实现了我们很多很多贫苦人民，我们最终所要达到理想的这种现实生活。可是唯有什么最让我们难以逾越呢？就是疾病这个鸿沟让我们难以逾越。越是有钱，我们最越怕得病，越是没钱，我们更是惧畏疾病。那人为什么现在得的病会越来越多？换句话来说，我们却越治不好呢？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今天的这个结果？如果你是一直在跟随我们健康快车的老祥康人，我们就得用心去体会，用心去琢磨这个问题。那体会和琢磨什么呢？我们是不是没有找到患病的根源？ 我们老百姓经常会询问一些专业的医生，会提出说这病啊能去根儿吗？那怎么回答呢？说能去根儿，哎，我们就觉得有信心啊，就觉得治疗有价值。说这病啊怎么都去不了根儿，好多人说那干脆我就放弃这种方法，我就不按照这个思路去治疗了。那话又说回来，我今天又反问大家，那疾病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是什么使你今天形成了一体多病呢？这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一个大的问题。就像经常我在广播当中跟我们众多的听众朋友所讲的一句话，凡事我们要多问一个为什么。你为什么会得病啊？为什么是今天这个样子？为什么花了这么多的钱治疗这么长时间的病，今天还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如果哪怕从一知半解当中我们了解了为什么的突破口，那你就知道了你今后应该怎么做才可以远离疾病，应该怎么去实施才能够建立起一整套健康完整的体系。简单的提示一下大家吧，引发疾病的根源，首先我说了习性造病，也就是说你的性格决定了你的病情。第二，环境，外在的环境使得你形成了今天的病灶。你比如说空气的污染，食品的不安全，还有呢就是我们自己改变了自己的这个作息时间，没有完全的按照人与自然的这个生活规律。所以说这都是根本的原因，我们是否考虑过这些原因而一味的单纯的去为了治病而去治病，那这就是最大的弯路，也是最大的悲哀。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要建立完整的科学的养生保健的规律，给大家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想要收获健康，我们必须遵循每天养生的成功经验，那就是简单的动作重复做，重复的动作坚持做。只要你养成了这种成功的经验，你必然会收获到更多健康的喜悦。那我们现在推出的爱心平台是干嘛的呢？就是让大家减少一些药物对身体所造成的伤害。能用食物可以代替的，我们坚决不吃药；能用吃药解决的问题，坚决不输液不打针；能用输液打针解决的问题，坚决别上手术台。所以说这才是绿色养生，这才是人与自然最和谐统一的健康管理方式。所以我们把我们的思路扩开，在健康快车的平台上让全国人集思广益，让大家献计献策，为我们身体当中可能存在的一些病灶，我们共同想办法，然后解决大家的疾苦。如果你能悟到了这一点，我觉得你一定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健康的合格的香港人，你收获的健康绝不仅仅在于眼前。所以希望大家都带着思考，带着智慧，带着心得，带着感悟去听每一天的健康快车。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唠叨到这儿啊，那接下来我们把剩下所有的时间再交给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
0: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03716794531，03716794531。
2: 保持安静。OK。凡是劝不住、拦不动的，那就是命。但凡有一个人拼死都不听劝，那说明这条弯路他必须得走。有些结他必须要立，生命当中的这堂课他必须要上。你不允许别人受苦时，就是在 逆天行道。懂得随缘才是人生。如果你心眼好又有德行，那你一定有福报。如果有福报却发不了财，请不要疑惑，是你的福报转化成了健康的身体、平安的日子、温暖的家庭。福报不一定会让你很有钱，但一定会让你成为最圆满的自己。如果你在修行的话，就不要让任何人消耗你的能量，不要强迫他人醒来，亲人也不可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药度，无论是谁，若有缘问你则可度，若无缘观其不语就行了。当你事事顺利的时候，请你不要沾沾自喜，因为这正在用尽你的福报。当你屡屡受挫的时候，不要怨天尤人，因为现在经历的可以消除你以前犯下的错误。换一种心态看一看，你的生命会更加精彩。
0: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4: 喂，你好。
3: 我是在两年前，因为我有一个外甥女，她就是26岁，怀孕6个月，突然她发高烧，在这个重症室21天，她就没办法救过来就死了。后来我们全家都受了这个震荡以后，
4: 是吗？
3: 大家心里都
4: 大人孩子都走了，
3: 都走了。
4: 她当时发高烧的原因是什么？
3: 在重症室就是查不出来是什么原因，
4: 后来也没查出来啊，
3: 还是没查出来，
4: 不是急性肝炎
3: 吗？没有，他意识说好了，然后第二天他头呢又全部到场，说孩子不行了，就这样搞到21天。然后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就因为我们全家都不诊嘛，我自己也不诊，一个朋友就说你听一听，他能蛮好。这个王涵老师他说话就像一个心理医生一样，真的是你的声音吸引了我。然后当时我已经有半年这个腰椎不好，到很多医院都去看了的，医生把我找这个科看妇科看什么科都看了的，看了的，然后他建议我在妇科里，他就建议我，他说你把这个环子取掉。我就把环子取掉了，但是我这个腰椎还是不好，不好。然后现在我今年这个6月份出了一次车祸以后呢，我一直就是在医院里跟这个医生讲我这个腰部也不好是怎么样，就做了一个这个磁共振，结果磁共振做出来这个里面好多都是不好的。王涵老师你听一下，他这个腰椎蜕变，骨质增生，椎体中板炎，椎间盘变性，再就是这个L1-5椎间盘不同程度喷出，在第二个它还有一个骶管囊肿，所以我这个骶椎一直疼已经2年了，现在就是往这个上面走到这个中间上过来了。在医院里他这个我问这个医生怎么治疗，他也没有说出一个方案，所以我在听了2年的顺你的声音，把我自己在家里自己有些不好的东西就自己是泡脚啊，做五步曲啊，
4: 对，
3: 我自己都在做，
4: 但
3: 是这个东西现在这个结果出来了，我就搞不懂这个怎么。
4: 你现在不是结果搞不懂，你现在你要把你的症状搞得懂就可以了。你现在哪不舒服，这种病灶也给你下了这个结论，你现在的身体的表现是什么？
3: 就是这个腰椎这个骶骨它的疼，它这个胀它往上延伸，一直延伸
4: 由它放射到上部出现症状。
3: 哎，它是慢慢放射的，刚开始在医院看的时候就以为是妇科的，在妇科去看了也是说妇科有这个什么炎症啊什么的，回来我就推肚子，因为这个裤子里面总是不干净，颜色很深，还有一些那些白带很多，我就推肚子把这些都推的没了， 现在就是妇科好像很干净了。
4: 嗯。
3: 但现在这些东西还有，现在就是往上面放射。
4: 医生有没有说你这个病什么原因造成的？
3: 他也没有说。
4: 那你也不知道你怎么就会得这样的病呢？
3: 啊，嗯，然后在这个肾脏科，嗯，也看过，因为我这个右边刚开始疼嘛，我就看，他就要我检查肾脏，然后右肾脏疼，检查左边有一个黄豆大小的石头。
4: 嗯。
3: 但是他就说这个不影响你这样的事故出来。
4: 那你现在有没有坚持撞大树呢？
3: 我一直在撞。
4: 嗯，你告诉我撞大树，如果方法准确力度也够的话，你撞了一段时间，这个症状有所缓解没有？
3: 好像没有明显的缓解。
4: 你撞了多久了？
3: 撞了有一年了。
4: 这一年来一点改善都没有啊？
3: 就问一下，嗯，王老师，撞了一年，就是我每天早上顶多撞了15分钟20分钟，这个时间是不是短了？
4: 不是短和长的问题
3: 啊，
4: 你首先啊，作为你不管是祥康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你们心目当中必须得有一个衡量的标准。什么叫衡量的标准？你说你每天你撞10分钟也好，你撞20分钟也好，
3: 嗯，
4: 他如果能够解决你的问题，那你的方法就是正确的。
3: 嗯，
4: 如果你撞了半个小时，可是你的这个方法并没有给你解决问题，我就不明白你们怎么就能坚持到一年呢？
3: 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而且还有一个，我现在我用这个酒，喝酒喝了一个月。
4: 咱们先别提酒的事儿，我就说撞大树的事儿。我刚才所说的这番话，你能理解我是什么意思吗？
3: 我能理解，就是说掌握的这个是方法不对。
4: 就是不对，为什么还要坚持把不对的方法要做到一年呢？这就是让我不理解的地方。
3: 我每天听你的收音机，我就想着我只要能够每天活动撞一下，就像。撞的时候呢，撞完了以后就像人很轻松，有那种感觉。
4: 那你就应该把这个撞的时间延长，力度稍稍加一点，一天可以变成两次，不就可以弥补原来由不松散到松散，由不舒服到舒服，不轻松到轻松的这个状态吗？就像有的想看听众朋友推肚子推3年自己的问题没解决，后来我们详细讲了推肚子的要领、渗透性还有它的精髓，推了3个月就解决问题，那你说差距就这么大，明白我的意思吗？
3: 明白明 白。
4: 所以说你做一定必须见效，如果做了不见效一定要找原因，可千万别等到半年一年以后才想到找原因，那我们走的路太远了。还有一点就是趴在床上磕打脚跟摆小腿，
3: 哦，
4: 一定会对你这个尾骨表现症状所放射的这个问题它起到绝对性的调制作用。磕打后脚跟正好是你的这个尾骨所在的脚部的反射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动作你必须做，坐在床上或者地板上，我指的是这个地面承受力和坚硬的地方，两臂抱膝，这个动作好久没有跟大家讲了，但是你这个病例特殊，必须要做这个动作。一个撞大树，一个趴在床上磕打后脚跟摆小腿，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要说的，坐在地板上也行，但是要铺个小垫啊，不要太喧的地方。你把腿蜷起来，两臂抱着膝，你这个人是不是就蜷起来了？
3: 对对对，
4: 像一个团似的，对不对？
3: 对，
4: 前后晃
3: 晃，
4: 对，晃动，像不倒翁那样晃动。而着力点正好是你的尾骨，
3: 对对对，
4: 就是你的臀部。
3: 哎，
4: 这种形式做效果也非常好。
3: 哦，好的。还有一个，我现在这个脚自从这车祸以后，我的这个下半腿全是冰凉的。
4: 那你可以泡脚或做火龙啊。火龙疗法没有做吗？
3: 我做了一个星期，因为他们说我骨折了，就是因为我撞骨折了嘛，尾骨骨折了，他说你现在不能做这些，好像就是大量的这些动作，我就不敢做了。
4: 他是养生专家吗？
3: 不是。
4: 哦，那告诉你的你不做，不告诉你的你反而听得很认真。
3: 嗯。
4: 再说你做这些方法，首先得保证你的安全，是吧？
3: 嗯。
4: 不安全的话，你想。不是你让做或者说我让做的问题，谁让做不安全都不能做。如果安全的情况之下，就是你坚不坚持的问题。
3: 这什么长时间的课应该感觉能做，但就是怕。
4: 那你告诉我怕什么呢？
3: 我怕这个骨子有的地方把它碰中了。
4: 怎么个碰中了呢？
3: 就是撞树啊，撞什么，我就怕。
4: 那我想问一下，你撞树是怎么个撞法？是不是以舒服为度呢？你哪次撞会让你自己遍体鳞伤，青一块紫一块呢？不会吧？
3: 嗯，
4: 人还不至于傻到那种程度吧？不会自残吧？
3: 对对对。
4: 如果你们连这一点心里头都没有数的话，那真的是不能让你们去做了。
3: 对对对。
4: 是不是啊？
3: 嗯。
4: 就为什么说你们自己掌握的力度呢？如果我让你去撞，或者说我怂恿你去撞，那肯定我的力度和你的承受力，咱俩不能够达到一致，而你自己去承受一定是舒服维度，他怎么就能把自己撞坏呢？我想这人肯定是没长脑袋，对不对？
3: 嗯。
4: 但是有一点思考能力的人，他也不会往死了去撞自己吧。
3: 对。哎，王涵老师，还有一个我就问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我女儿，她这个湿疹从小出生半个月以后，她都是满身的湿疹。
4: 嗯。
3: 然后后来就长到七八岁的时候就慢慢好了。
4: 嗯。
3: 好了，现在每年她都要发一次这个湿疹。
4: 那你都采取什么方法给她调整呢？
3: 因为他不在武汉市，然后呢，嗯，他发了以后就到医院去看。他今年发的特别厉害，就是全身都是红了，因为看晚了，针打晚了。
4: 我就问你，祥康的方法你有没有给他实施？
3: 泡脚，就是泡脚，其他的都没有搞。
4: 那你知不知道湿疹在祥康我们用什么方法调整？
3: 嗯，
4: 不知道。
3: 啊。
4: 这就是啊，跟你没有关系的从来不问，也不学。然后跟你有关系的学的也不太好啊。花椒和艾叶的水洗澡啊。
3: 花椒艾叶。
4: 对呀，煎煮的水给孩子洗澡啊，别管他多大呀，他不能自理吗？
3: 哦哦。
4: 夏季是暑湿季节。
3: 嗯。
4: 这个湿疹啊，痱子啊，牛皮癣啊，在夏季都容易多发的季节。所以说我告诉你，怎么能够利湿气又可以止痒。饮食当中要记住啊，别吃一些呢湿气比较大的食物，比如说像肉类的食物，鱼生火肉生痰嘛。
3: 他就是喜欢吃肉类的。
4: 对呀，你越吃这身体不表的越多嘛。所以说用花椒和艾叶的水熏洗。第二呢，多吃点山药啊，薏米啊，多喝点红小豆汤啊，这都可以利湿。
3: 嗯嗯。
4: 很多病跟吃是有直接关系的。你这样的孩子，我不知道他几岁了。
3: 二十几岁，二十五岁了。
4: 他在青春期的时候浑身没有青春痘吗？痤疮什么的。
3: 脸上有。
4: 他一定会很重的，不是有啊。
3: 啊。
4: 这都跟他的体内湿气重有直接关系。他越是爱吃肉，越爱吃这个麻辣的或者辛辣的，然后平时有内热再贪凉的话，他的湿疹就永远不会消除。这样的孩子都是有内热，他就喜欢吃凉的东西，
3: 哎，
4: 然后还喜欢吃油腻的食物。
3: 因为他都是快餐，
4: 所以说这个饮食就决定了他的病情。
3: 哦，
4: 你不是治的问题，你到医院可以治，治完了之后回来还吃，吃完之后再贪凉，不又起来了吗？你光能解决表面的，解决不了啊。
3: 哦，好的，那就是饮食上面那特别要注意一点。
4: 哎呦，这不是特别要注意啊，这是根源呐。什么叫治病要去根儿啊？不把这根儿弄明白了，怎么来进行调治啊？
3: 好的。
4: 这回又明白了吧？
3: 哎，
4: 什么叫辩证施治啊？
3: 知道了，平时听了知道，但是到的时候真的是说起来就不会说了。
4: 嗯，有点乱哈。
3: 好了，
4: 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再会。
0: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王涵老师，王涵主任。
1: 哎，您好。
5: 你好。
1: 哎，
5: 您是我最尊敬的老师。
1: 谢谢。
5: 我今年80了。
1: 哦。
5: 您通过您的这个这些养生方法呀。
1: 嗯。
5: 我受了很大的益处。
1: 哦，受益很多。
5: 比如说我这个颈椎吧，哈。
1: 嗯。
5: 我迷糊啊，都扶墙走动。
1: 哦，
5: 不想走路都得，
1: 嗯
5: 完，
1: 嗯，
5: 了脚没有坑啊，
1: 嗯，
5: 有时候迷糊我都不敢动了。
1: 哎呦，这么严重啊！
5: 啊，我通过其实您的一杠一勾啊，
1: 颈椎按摩，
5: 按风池，
1: 嗯，
5: 完了我又买香港枕，
1: 对，
5: 我现在不迷糊了。
1: 哎呦，真
5: 好，可
1: 好
5: 了
1: 好！
5: 我幸亏是由于您的教导啊，我才有这个好的幸福啊。
1: 哈哈，老人家您千万别这么说啊！
5: 我从内心感谢您了。
1: 知道知道。
5: 您讲的课吧，都是实在的。
1: 没错没错。
5: 都是实在的，确实我很尊敬。
1: 嗯，
5: 别的那个电台讲的，有时候我不相信那玩意儿，太虚了。你讲的实在。
1: 嗯。
5: 我就最后吧，我不时间那块不多说，我就说有一个困难的问题啊，您得帮助我解决。
1: 行啊，您说吧。
5: 我疝气啊，两边一边一个大包啊哈。
1: 嗯。
5: 现在这个包吧，完了还能回去，反正一仰卧吧就回去了，我一按就回去了，但是走路疼啊。
1: 嗯嗯嗯。
5: 您看我怎么办好啊？您给我想想办法。大夫叫我手术，他说有风险，我也不敢手术啊。
1: 那咱们教给大家的方法没有在做吗？
5: 是不是您叫那个那肚脐用那个艾条灸啊？
1: 对呀，这是一种方法，因为这个疝气，我跟大家讲，一般都是寒凉疝。
5: 是啊。
1: 最怕的就是冷，最怕的就是寒凉。
5: 啊。
1: 你现在大便怎么样？畅通不？
5: 我便不好，我是。大便嘛，不是那什么便秘，而是这个气血虚，推不下来，得一个来小时大便。
1: 就是啊，那你这样的话，不加重你疝气了吗？
5: 是啊。
1: 那你现在没有通过药物来进行调补一下吗？老人家，
5: 哎、我这个我药也没少吃，但是。
1: 不是啊，你这种情况非常典型的中气不足啊。
5: 是
1: 啊。没吃补中益气丸吗？
5: 啊。补充气吧，我高压吃行吗？
1: 高压是多少？
5: 我高压一般的156。
1: 低压呢？
5: 低压是70来的。
1: 那你这样，你到药房啊，你买茴香菊核丸。
5: 茴香。
1: 嗯，草字头加一个回家的回。
5: 我知道茴香什么丸？
1: 菊核丸。
5: 菊核呀？
1: 对，就是橘子籽儿，知道吧？菊核。
5: 啊。
1: 茴香
5: 菊
1: 核
5: 丸，
1: 对对对。
5: 啊，菊核丸是吧？
1: 老人家，您这样啊，我再说一遍，我慢点说，您记好它。
5: 哎。
1: 如果现在你的血压特别高，而且呢吃了补中益气丸，怕这个增加血压增高啊。
5: 嗯。
1: 那你这种情况应该什么？艾条灸烤啊，继续实施，尽可能的咱保守治疗，因为你做了手术之后呢，你的中气不足的现象并不能够改变。
5: 是吧？
1: 知道吧？所以说，你像你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咱们针对于疝气这块儿，你配合吃茴香菊核丸。
5: 茴香菊核丸。
1: 对，也就10多块钱。
5: 啊，那没关系。
1: 最多不超过20多块钱。
5: 那按照量用吃啊。
1: 按照说明啊。
5: 哎，好好。
1: 按照说明来进行服用。你先看一看北京同仁堂有没有茴香菊核丸。
5: 哎，好好。
1: 如果没有的话呢，一定要买厂家比较亮一点的。比较熟悉的，言外之意就是买这个大厂家的，这样的话能够保证药效吗？
5: 哎，
1: 明白吗，老人家？
5: 明白。
1: 茴香菊核丸。
5: 哎，我记住了。
1: 哎，但是你这个艾灸灸烤啊，正常实施。
5: 嗯。
1: 平时，你必须得先把这个便秘缓解，不缓解便秘的话呢，
5: 哎、
1: 你在排便的时候也不行，也受不了。
5: 哎、
1: 那怎么办呢、
5: 嗯？
1: 怎么能够使你的中气不足这块有所改善呢？
5: 嗯，
1: 你配合吃芝麻，
5: 芝麻，
1: 黑芝麻，
5: 黑芝麻，
1: 黑核桃仁儿，
5: 黑核桃仁儿，
1: 把它俩呀、啊，最好用香油给它炒熟了它，
5: 啊，
1: 或者说炸熟了它之后，没有糖尿病的话呢，再稍稍的和上一勺蜂蜜。
5: 啊，
1: 如果能炼成蜜丸那是最好的，如果炼不成的话呢、
5: 啊、
1: 你就拌着吃
5: 啊，
1: 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使你的大便通畅。
5: 黑芝麻和黑核桃仁，
1: 就是芝麻和核桃仁，它俩是1:1的比例，比如说50克的核桃仁，那你就放50克的黑芝麻
5: 啊，啊，
1: 用香油给它俩炒熟它，或者说炸熟它都行。
5: 啊
1: 然后吃的时候呢，因为有香油本身它有润便通肠之功效，再加上蜂蜜，
5: 嗯，
1: 哎，就把这芝麻、核桃、香油、蜂蜜这四样嘛，不就混合在一起嘛？你要是能给它炼成丸呢，你就给它做个像药丸似的；你要炼不成丸的话，你就拌着吃。一次吃多少的大约？如果严重的像你这种便秘，你就吃半小碗。
5: 半小碗啊？
1: 对，它俩加在一起混合在一起，半小碗。
5: 啊，
1: 那你如果要是一般的情况下，就吃3-5勺就行。
5: 饭前吃饭好吃？
1: 饭前吃啊？
5: 一天吃几次？
1: 那你想啊，这个是通便的
5: 啊，
1: 一天吃2次，吃3次，它都对你身体没有副作用，主要是给你什么、
5: 嗯、
1: 一是呢润便，第二滑肠，第三不至于让你大便呢没有力气往外排。
5: 好，
1: 你现在就是什么，有便但是没劲儿，
5: 便不来。
1: 对，你这个这种情况既加重了疝气又加重了血压。
5: 是是是，
1: 是不是啊？那你不得使劲儿啊，一使劲儿的话血压升高了，疝气加重了。这回明白了吗？
5: 王老师啊，那个灸怎么办？灸多长时间？每
1: 十五分钟，
5: 一天灸几次啊？
1: 一天一次，一次十五分钟
5: 啊。
1: 你可以在晚间睡前来进行灸烤
5: 啊，
1: 也可以在午后都行啊。
5: 啊，
1: 那早上起来不太方便了
5: 啊。
1: 啊，那你就这在下午啊或晚上啊临睡觉之前呢 你都可以一天灸一次，一次十五分钟。一个星期为一个疗程。这回明确了吗？
5: 明白了。休多长时间？完了休一个礼拜。
1: 你这个不需要休息一个礼拜它又不是药主要是看你皮肤的耐受程度因为你灸的时候啊它不热吗别把皮肤烫破了一旦要是出水泡的话那你必须先把皮肤养好你才能够做下一次的灸。
5: 不是高姜吗？对不对王老师啊？
1: 是啊。
5: 啊，
1: 对呀、放上姜片然后再用艾条灸烤。
5: 好。
1: 还有不明白的吗？
5: 没有没有，王老师我谢谢你啊。
1: 别客气了，人家
5: 谢谢你了啊。
1: 哎，多保重啊。
5: 好，
1: 好，
5: 祝您长寿啊。
1: 再见。
0: 我们来继续迎进在线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您好。
6: 你好。
1: 哎
6: 哎，是王涵老师吗？
1: 对对对。
6: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哎呀，太不容易了，
1: 太不容易打通电话哈。
6: 我是你的老朋友啊。
1: 嗯。
6: 哎呀，自从喝了你这个茶，我给我爸买的这个茶呀，每次活动都参加呀。
1: 对，
6: 我们家枕头那个酒，都有啊。
1: 酒也有。
6: 有。
1: 啊。
6: 谁买的？
1: 谁在喝呀？
6: 这个酒给我爸喝了。
1: 啊，老人家在喝。感觉喝了怎么样？
6: 他说还可以。
1: 身体当中有变化没有？
6: 有点变化。他85岁了。
1: 哎呦，这么大岁数了啊！
6: 他那个，那个时候给他诊断出那个看病啊，给他说脑梗，就说帕金森。
1: 帕金森。
6: 完了他这那个给他吃的那个药啊，拿回家那药啊，吃又恶心又迷糊，大便不通，走不了道。哎呀，一天就是给愁的，一天搁那一坐一躺，哎呀，说这急坏了。后来我姐说那个喝香肠茶吧。
1: 对。
6: 完了，这不就给他买了那茶吗？买茶给他喝了，喝一段时间，哎，他觉得挺好。以前吃药的时候吧，他不主动吃啊，
1: 不主动吃，
6: 费劲呢。现在到点就吃。
1: 你看。
6: 这
1: 就是改变。
6: 到点了，哎呀，到点了，我该喝的了，我该喝茶的了，茶的可准了。
1: 好。
6: 完，这那个枕头也挺好的。后来我姐说你也喝点吧。
1: 对。
6: 我也喝，我也在喝呢。我也喝。我有那个子宫肌瘤，又有那个乳腺增生。完了这个我听你讲座嘛，王涵老师。我这个哪疼贴哪。
1: 对，
6: 就贴在那个乳房上的。贴上还真。哎呀，哎呦，这一阵子火上大气了。哎呀，一上火这个就胀，一上火就胀。
1: 那你干嘛上这么大火呀？
6: 王涵老师，就我的事儿就不用说了。我说那个说一说我爱人的事儿吧。
1: 怎么了？
6: 我说要是跟王涵老师打通电话呀。他是怎么的呢？他是得脑出血。得脑出血以后他就保守治疗15毫升。出血量。给他保守治疗回家以后还挺好。治疗
1: 当时怎么呢？就是说这个打上药吸收的。
6: 对呀。就是那个打药以后。
1: 也没有开颅，也没有钻眼，是吧？
6: 没有没有。保守治疗。以后呢他就那个回家以后一个礼拜他就黄了，全身黄。完了这个哎呀，身上刺挠的厉害呀，我就给他拿热水擦呀，擦也不行，我说去看看去吧，这不就去看看去吗？看看完说那个药物性肝损害中毒了。
1: 哎呦，
6: 药打多了。
1: 打的什么药打多了？
6: 哎呀，现在也不知道说是什么药。
1: 那现在所有药停下来没有啊？
6: 停了就是现在保肝呢，就是胆红素高。
1: 对呀。转氨酶呢？转氨酶高不高？
6: 那都可以。
1: 就是胆红素高。
6: 那这些肝都没有。
1: 因为它不是病毒，它是药物性的肝损害。
6: 对，
7: 主要是伤了肝了，肝的解毒功效已经不行
6: 啊，是老师
7: 知道吧，在短的时间之内他不能把那些毒素都分解出去，所以说他自己就吸收了
6: 啊，是是，哎呀，我说这可怎么整，
7: 现在赶快呀，赶快喝祥康茶保肝护肾呐。
6: 哎呀老师，我真跟你说，我给他喝过，我说你喝的茶吧，
7: 嗯，
6: 我给他切了两包喝了，
7: 嗯，
6: 喝完以后他刺挠的更厉害了，哎呀这是血液循环呐，哎呦我再不能喝了，我忍受不了了，完了他就不敢喝了。
7: 这个没关系，
6: 嗯，
7: 你不行你给他直接用胶囊，
6: 用胶囊
7: 早一粒晚一粒，早中晚各一粒，这都可以
6: 啊，给他吃胶囊，
7: 对，
6: 不喝茶，
7: 然后把这个胶囊里面的那个祥康茶的这个粉末哈，这个，给他用水调成糊状，十粒或二十粒胶囊，
6: 嗯，
7: 然后呢给他直接敷在肝区，肝区和胆区，
6: 肝区和胆区
7: 敷在皮肤表面，
6: 啊，
7: 敷在皮肤的表面，
6: 啊，
7: 知道吧，内服和外敷它俩同时渗透，
6: 啊啊，但是它那个做磁共振嘛，韩老师，它有多发囊肿，
7: 这个多发性囊肿它不会导致皮肤发黄的，
6: 啊啊，
7: 主要是什么伤着肝之后影响到胆了，胆红素增高之后浑身就是这样的，
6: 啊对，
7: 然后呢我也建议他用点喝点茵陈水可以退黄，
6: 嗯，茵陈水，
7: 对，到中药铺买中草药茵陈，
6: 嗯，
7: 喝三十克，
6: 三十克
7: 最多五十克，先以三十克为基准，
6: 嗯，
7: 就是茵陈不加大枣啊，
6: 嗯，熬水喝，
7: 熬水喝它有退黄啊，退黄的功效，
6: 嗯，
7: 撒出的小便都是黄的，
6: 对对，哎呀特别黄，
7: 汗液也是黄的，
6: 哎呀一擦完了水都是黄的，
7: 对，
6: 嗯，
7: 所以说这样给他退黄啊，
6: 嗯
7: 嗯，
6: 就这两样就可以，
7: 对对，就这两样就可以
6: 啊，就可以了，
7: 对，
6: 给他那个把那个茶给搅成糊状，给他糊到哪个地方呢，
7: 肝区和胆区右肋下，
6: 啊，肝
7: 右侧的肋下，
6: 啊，胆区，
7: 对，肝区和胆区，
6: 就拿那个布给它糊上呗，
7: 不，你先直接调成糊状抹在上面，
6: 嗯，
7: 你可以用这个保鲜膜盖上，
6: 啊，
7: 或者纱布盖上都行，干了之后再胆水再让它吸收，
6: 啊啊，
7: 嗯，这么个过程，
6: 啊，
7: 嗯，
6: 完了这个刺挠那个怎么办呢，
7: 它退黄以后就不痒了，
6: 啊，
7: 所以说赶快给它喝茵陈水退黄啊，
6: 啊，
7: 你这皮肤黄成这样不行啊，
6: 是啊，你说怎么办呢，你说
7: 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医院的话医生不应该不给解决吧，我觉得又不是说多难的问题，因为现在怕什么，就是他现在肝已经承受不了那么大量的药物了，
6: 是，
7: 你再给他打针也好输液也好，他这个肝不行承受不了，那你就没法给他实施吧，但是中草药这块可以啊，
6: 嗯
7: 嗯，
6: 好，哎呀，
7: 听明白了吗，
6: 啊，听明白了，
7: 那就赶快赶快实施啊，
6: 哎好，
7: 哎好了，好，再见啊，
6: 哎，好，再见，王
0: 哈喽，和您说声再会，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8: 喂你好，
9: 哎你好，
8: 我今天我就不说别的，我有一非常着急的事儿，王浩老师，我希望得到您的指点。
9: 通话的原因就是我们肯定有急事儿。
8: 我有一个孙子吧，今年三岁半，扁桃体三度肥大，然后之后就是他有鼻炎、鼻窦炎，还有就是增殖腺肥大。
9: 嗯，
8: 就是腺肥大，现在他是堵塞，就是那呼吸吧，就是三分之二。然后他每天晚上吧睡觉打呼噜。他最近一阶段吧，他咳嗽就是，说感冒就咳嗽就咳嗽。你要是他咳嗽呢，干咳他没有痰。
9: 嗯。
8: 完现在医生呢都建议我做手术。
9: 对。
8: 但是我心里吧非常非常的不愿意做手术。王浩老师，我跟你说，我现在也特别着急，孩子去幼儿园，现在都不能去了，在家呢。我希望得到您的指导。
9: 不是，他为什么不能上幼儿园了？
8: 他现在他是鼻子不通气儿啊，你说他连续感冒啊。
9: 怎么说呢，对呀，不要等到就是说飞到手术这一步的时候，然后你们再问我到底应该怎么养生，
8: 非常遗憾，
9: 这不是遗憾的问题啊，因为什么，你看啊，第一，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困难在哪儿，第一孩子小，
8: 嗯，
9: 才三岁，
8: 对对对，
9: 他不是说十岁了十三岁了，
8: 嗯嗯嗯，
9: 小孩子从小
8: 嗯
9: 在调养的时候，这孩子脾胃就不好，
8: 嗯嗯，
9: 所以他的免疫能力就非常低，
8: 嗯，
9: 感冒对于他来说是属于家常便饭，
8: 嗯嗯，
9: 而且一感冒一定会引发上呼吸道的感染，
8: 对
3: 是是。
9: 这上呼吸道感染最大的表现就是扁桃体的增生肥大，
3: 嗯 嗯, 嗯，
9: 增殖体的增生肥大，因为它总发炎呢。
3: 嗯嗯嗯。
9: 而且发炎呢，我们呢在给孩子调治的时候又犯一个什么毛病呢？
3: 嗯。
9: 症状消失了，就等于这个病情就康复了。
3: 啊，对对对对。
9: 所以说每次治疗都不彻底。
3: 是是。
9: 每次治疗不彻底的话呢，就本来这个扁桃体啊，它还有炎症呢。可是呢我们孩子症状没有了，比如说不发烧了，不咳嗽了，然后呢这个精神状态好了，我们所有的药物可能针剂全都中断了，他这个增大的这个扁桃体呢他就回不去了，回不去了之后，可是这个炎症没有消靠，结果下一次再有病毒之后呢马上又侵犯了，侵犯这孩子又感冒，感冒呢又上了呼吸道，又发烧，然后我们再打针再吃药，就这样反反复复，这孩子扁桃体就不断的在增大。
3: 王老师，我打断你一句话，我跟你说，这个孩子吧，他咋的？他平时他还不发烧的时候特别少，不发烧，而且他那些气管呢和那个肺子还都没问题，就是这个事儿，你说。
9: 不是他没问题，是我没发现问题。他如果真像你所讲的那样，那今天他这个增殖体和扁桃体肥大就不会出现。因为他掩盖了病情。我们看不到这个表面的现象。你增殖体和扁桃体肥大到一定程度，影响孩子的呼吸，影响到孩子的吞咽。为什么医生非得让手术？不手术的话，孩子的心肺功能都会差。
3: 他说了，他说影响孩子智力发育。
9: 何止是智力发育？
3: 打呼噜，
9: 因为他脑乏氧啊。
3: 嗯嗯嗯。
9: 所以说。
3: 嗯。
9: 哎呀，你也给我出一道难题，不是说我不愿意让孩子手术，谁能让愿意让孩子手术呢？
3: 是多小的宝宝，你说呀？
9: 大也不愿意。
3: 嗯嗯。
9: 但是我们得现在得看，看到病情，如果他现在真是这个呼吸非常困难的话，你现在没有太好的方法来进行救治，因为他太小。那你现在就得做两手准备。就即使做了手术以后，已经孩子体质如果上不来，经常性容易感冒的话，他也不是最佳的治疗方案。
3: 对对对。
9: 那现在就是说你们没有太给我时间，给我什么时间呢？我帮助孩子调理三个月或半年，孩子不感冒了，然后炎症消退了，他这个有所改善了，那我们不就有机会不去做手术了吗？
3: 王老师，我跟你说，我跟我咨询别的医生，我说现在不做行不行？我说这个病吧是得的，为什么就不能治呢？非得要做手术呢？而且他医生还说啥呢？说他这扁桃体吧是三度肿大，他说这扁桃体连增殖腺一起做。后来我跟那个专家说，我说我强烈要求哈，给我能不能给我保留一个扁桃体？因为我也知道这扁桃体吧是人生的第一道防线，
9: 对对对对，
3: 啊，
9: 免疫。
3: 我以前我有一次听广播，在医院当中我听过这个事儿，我说的这个不做行不行？能保留一段时间？他说的吧，现在就是呢做呢保留一个扁桃体，然后之后呢做这个增殖腺。他说的增殖腺呢做完之后，我问他能不能复发，他说的呢不能复发。但是他还有鼻炎，还有鼻窦炎。我问他，我说这他这个呢是增殖腺影响扁桃体和鼻窦炎，还是说的呢他们几个谁先谁后？我问他这个问题，但是医生说你这个得一个一个治。我问他，我说做完手术以后能不能说的我这个扁桃体留着一次扁桃体它就能好，或者是个鼻炎呢，就是那随之而言的它是症状就能消。他这专家他这医生是这么说，他说的呢有可能，但是他也不保。你说这怎么办呢？你说
9: 你这样吧，现在说了这么一大堆呀，我觉得这答案还是模棱两可。现在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咱们按照这个方向先实施。
3: 行行。
9: 如果啊，我的想法是这样，如果有一线希望，通过这个综合疗法，能够给孩子先把病情稳定了，控制了，有机会能够让我们在保养和保健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所调理，我觉得我们第一步就胜利了。是这样的，你现在呢，别想着手不手术，就是先想着怎么能够给孩子先把体质增强。虽然说这个原水解不了进渴，但是咱们可以再配加一些其他的方法，比如说像贴刺灸，比如说像外敷降康茶，比如说像鼻腔里头去抹降康酒，这些都可以呀。那你的孩子三岁，你听我的话，你就给他把一包降康茶一天分成两次喝。
3: 行，
9: 早半包晚半包。你家里有刺灸吗？
3: 有啊，茶和刺灸什么我都买了。
9: 你给孩子贴上没？
3: 我没给他贴啊，我不敢呢。
9: 贴刺灸还有什么不敢的？ 手术你们都打算要做了，贴磁灸还不敢呢？把磁灸贴到孩子这个增大的这个扁桃体上。
8: 嗯嗯嗯。
9: 你可以找穴位，也明天可以带着孩子到我们养生堂去。
8: 嗯嗯。
9: 养生堂工作人员会给你找穴，天突啊、连泉呐、啊。
8: 嗯嗯。
9: 还有这个手上的手腕的列缺穴啊，这都是管着扁桃体的。
8: 嗯。
9: 然后呢，你家里备一种中成药。
8: 嗯。
9: 叫小儿咽扁颗粒。
8: 小儿咽扁颗粒。
9: 对，北京同仁堂产的。
8: 同仁的。
9: 嗯。小儿咽扁颗粒，就说他有炎症的时候就给他服用这个，没有炎症的时候呢，你就听我的话贴磁灸。
8: 嗯嗯嗯。
9: 然后呢，家长，你现在因为我们先有一个缓兵之计，不想给他打算做手术吗？
8: 嗯嗯嗯。
9: 你不想，你得有方法呀，你不能说不想，然后你又停滞不前，你不把孩子害了吗？是吧？
8: 嗯。
9: 给他做迎香穴按摩，这个效果非常好。
8: 嗯嗯嗯。
9: 然后呢，我建议你们把这个降康酒啊，用一个小瓶儿可以倒出来，然后用棉签蘸着，每天2到3次或3到5次给他抹到鼻腔里面。
8: 嗯嗯嗯。
9: 是鼻窦炎呢，或者说这个慢性鼻炎呢，过敏性鼻炎，这些都可以缓解。
8: 嗯嗯嗯。
9: 如果先把这一步一步的先调整好了，我们逐渐逐渐见到功效了。如果真是能退一步不去做手术的话，那我们对孩子来说不又有一份保障吗？
8: 嗯，王老师，我问一句不应该问的话哈、
9: 嗯，
8: 这可能给你出点难题。假如我这你告诉我这些方法我都实施了，
9: 嗯，
8: 应该在多长时间能看着？就是说
9: 半个月
8: 效果就半个月。
9: 我告诉你半个月。
8: 嗯嗯嗯。
9: 啊、
8: 嗯，
9: 快的话一个星期。
8: 嗯。嗯，我再重复一遍您跟我说的方法行吗？
9: 可以。
8: 嗯，咸康茶找半包碗半包。
9: 对了。
8: 把那个咸康酒吧用小瓶一点一点跟棉签蘸上呗，每天给孩子鼻子里边抹2-3次鼻香。
9: 对，经常
8: 做那个就是迎香穴的按摩。
9: 对。
8: 然后贴磁灸去养生堂。
9: 没错。
8: 然后之后呢，备同仁堂产的小儿咽扁颗粒，有炎症的时候给他吃上。
9: 对。
8: 嗯。
9: 就可以了。
8: 就可以了。
9: 然后这个阶段呢，给孩子推肚子。
8: 推肚子，嗯，
9: 推肚子主要是畅通他的肠胃，
8: 嗯嗯嗯，
9: 让孩子体质壮，
8: 嗯，
9: 你不能老天天晚上让他鼻塞，然后又用嘴呼吸。

0: 没上幼儿园之前，他真一直没打过吊瓶，
1: 我告诉你，
0: 打吊瓶了。
1: 你听我说，
0: 嗯，
1: 你这个从小让孩子啊，认着他的性来，他爱吃肉就多吃肉，
0: 嗯，
1: 这就是个最大的错误。
0: 嗯嗯嗯。
1: 因为孩子现在属于痰湿体，
0: 嗯嗯，
1: 他体内有内热，
0: 嗯嗯，
1: 这个内热就容易产生湿毒，
0: 嗯，
1: 所以他才会出现湿疹，
0: 嗯嗯，
1: 才会出现便秘。
0: 嗯嗯嗯，
1: 知道吧？
0: 嗯嗯，
1: 必须给孩子从饮食当中先改善。
0: 嗯嗯嗯，
1: 为什么我一再强调要给孩子推肚子呢？
0: 嗯嗯嗯，
1: 他这个可不是说你今天让我跟你商量，就是说做不做手术的问题。
0: 嗯嗯嗯，
1: 这个不是关键。
0: 嗯嗯，
1: 那做不做不就是一个答案的问题吗？而是孩子长久的身体健康以后怎么保护的问题。
0: 嗯嗯嗯，
1: 这个是大问题。
0: 嗯，我知道。
1: 所以说你先按照我这个方向来。
0: 嗯嗯，
1: 我觉得一个星期半个月，如果孩子一旦有所好转，好了，你这心就放到肚子里，先不去做手术。
0: 哎呀，那我太高兴了，我真是王老师，哎呀，
1: 不用哎呀了，你的心情我能知道。
0: 嗯嗯嗯，
1: 老人这个心情非常急迫，因为什么呢？这个真是比自己的这个病还要难受，知道吧？
0: 其实我身上毛病可多了，王老师，我今天我一句我都不想说，我就想着为我孙子
1: 好的
0: 咨询，求您给我帮忙。
1: 听明白了吗？
0: 推肚子每天就是早晨推一次，晚上推一次就行
1: 了。对对对，早上起床的时候给他推推50下、100下，逐渐往下递增。
0: 嗯嗯，行。
1: 我们只要用心啊、
0: 嗯，
1: 孩子就起效。
0: 嗯嗯，行，没问题，没问题，一定按照您说的去做。
1: 今晚就开始做啊！
0: 行行行行，
1: 好了，再见、
0: 嗯、
1: 啊。
2: 祝您健康，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哎，
3: 您
4: 好。
3: 你好。
4: 您好。
3: 嗯，我上车吧，有一个多月。
4: 一个多月啊。
3: 哎，对。
4: 祥康的新朋友。
3: 哎，对。
4: 嗯嗯嗯。
3: 我也是听广播，然后那个你的讲座，
4: 嗯，
3: 然后我听就是说结合这些个情况，
4: 嗯，
3: 打电话也很难，
4: 对，
3: 进不去，
4: 嗯，
3: 然后呢，我就买了这个茶。
4: 买了祥康茶了。
3: 哎，对。我是什么呢，就是十多年的神经衰弱，
4: 嗯，
3: 就是到晚上后半夜2点多钟醒了以后就睡不着，
4: 哦，
3: 喝了这一个多月5-6天吧，
4: 嗯，
3: 现在呢就是说能睡着觉了，
4: 好，
3: 2点多钟到那个时间不醒了，
4: 好，
3: 一觉能睡到5点半，
4: 对，
3: 哎呀，我这太感慨了，心情太高兴了，非常的激动。
4: 就像刚才我说，太感慨了哈，
3: 嗯，
4: 这个感慨的话，
3: 不仅是说感谢，就是王涵主任吧，
4: 嗯，
3: 也感谢咱们祥康这个公司，
4: 啊，嗯，
3: 就是说给我们这些人哈带来了健康。
4: 好，
3: 这个睡不着觉啊，是实在是太折磨了。
4: 我跟你说，只有就是说失去健康的人，可能说失眠的人，
3: 哎，
4: 你说这些话，他会跟你有同感。
3: 嗯，是的。
4: 没有失眠的人，你说再多没有同感。
3: 哎，对，不知道啊，
4: 嗯，
3: 确实到2点多钟睡不着，翻过来掉过去，坐着也睡不着，躺窝着也睡不着，什么事睡不着，茶树也睡不着，
4: 哎，
3: 吃安定睡不着，吃最后吃到10片，
4: 哎呦，
3: 也是睡不着。
4: 你说这个点，你说你起来别人都睡觉，
3: 哎，对，
4: 你说你不起来你又睡不着觉，
3: 哎，对，完然后呢，这就喝上它，慢慢喝，慢慢喝哈，
4: 嗯，
3: 就是。20多天的时候，
4: 嗯，
3: 就感觉呀，这脑袋挺清醒的，
4: 脑袋很清
3: 醒。清
4: 醒
3: 了以后吧，呀，这早上一醒，5点半了，一瞅，
4: 哎呦，
3: 呀，我说这早
4: 啥时候睡过去的，不知道啊，
3: 不知道，
4: 啊，
3: 嗯，啊，完后来我爱人说你这个茶起作用了，慢慢调节你了，
4: 慢慢调节
3: 你
4: 了，
3: 现在就能，现在就是说天天到5点多，有时候6点多才醒，
4: 好，
3: 啊，
4: 太好了，
3: 就感觉吧，心情特别舒畅。
4: 那当然了，
3: 我这还上班，
4: 嗯，
3: 就是说吧，这。心情也好了，就是说脑袋也不累了，
4: 对对对，
3: 因为你睡不着吧，你就是到那点你就醒吧，一天工作都没有情绪，
4: 没错没错，
3: 头还疼，
4: 对，
3: 现在头也不疼了，
4: 啊，
3: 完，然后就是这个腿呀，啊，就有风湿，
4: 嗯，
3: 感觉挺轻松的了，
4: 挺轻松。
3: 现在你看吧，季姐哈，现在到这个时候，
4: 嗯，
3: 腿呀，啊，都得贴风湿膏，
4: 啊，
3: 这关节这部位，
4: 啊，
3: 今年没贴，
4: 好。
3: 就这一个多月，
4: 嗯，
3: 月零几天，
4: 对，
3: 效果就这么，
4: 嗯，
3: 所以说呢，我要把这消息反馈给你，
4: 好，
3: 谢谢你，王涵主任，就感觉不知道说什么，难以表达你了，非常感谢你，王主任，也感谢咱们祥康公司，
4: 诚心诚意的，
3: 这么好的那什么，
4: 嗯，
3: 虽然钱花的不多，
4: 对，
3: 但是确实从各个方面，我爱人说给你调解了，
4: 嗯，
3: 这个茶呢是说，确实，也没有依赖性，
4: 嗯，
3: 没有。
4: 因为他不是药啊，
3: 他都睡不着，他，
4: 嗯，
3: 有依赖，我到那点就得吃，
4: 没错，
3: 现在我什么也不吃了，就喝这个茶，
4: 就像我曾经讲的，他，
3: 嗯，
4: 不是药，那你说你喝祥康。

0: 之前，你说我是为了治失眠吗？其实你有这个想法，但是祥康茶，你说它就治失眠吗？不对
1: 啊，对，
0: 它为什么给你调理好了？那你吃治失眠的药没治好，为什么喝着祥康茶它就好了呢？还是全方位的调理
1: 调解了啊，
0: 对，
1: 感觉挺好的，
0: 这不答案就出来了吗？
1: 嗯，是，
0: 嗯，
1: 完我爱人现在也喝着呢，
0: 对，
1: 我说你也买点喝吧，
0: 对，对
1: 啊，挺好的，
0: 嗯，
1: 调解调解血脂啊，
0: 嗯，
1: 你写个你岁数搁这儿呢，40多岁哈，
0: 嗯嗯嗯，
1: 就喝这茶也比你喝茶叶要强，
0: 咱们主要的就是养生和保健，
1: 哎，对，
0: 哎，别得病，
1: 非常非常的好，
0: 嗯
1: 嗯，太感谢你了，王涵主任，
0: 不客气，
1: 嗯，谢谢啊，嗯，另外我有个啥问题呢？
0: 说说，
1: 我吧还有一个就是甲状腺结节
0: 啊，
1: 这甲状腺结节呢得了2年多了
0: 啊，
1: 是多大呢？0.99×0.67
0: 啊，
1: 但是2年多了吧，我一年做一个彩超，做个 CT，
0: 就是复查一下。
1: 哎，对，它没有什么变化。
0: 嗯，
1: 但是医生还是说建议我这个甲状腺结节要做手术。
0: 嗯。
1: 啊，我现在就拿
0: 有点拿不太主意
1: 啊。我现在我问一下王涵主任吧，
0: 啊，就是说跟咱们最亲的人商量商量。
1: 哎，对，
0: 因为现在都是祥康人了。
1: 嗯，对。
0: 那肯定得找找祥康，祥康的领路人。
1: 我受益在我身上受益非常大。
0: 好好。
1: 嗯，
0: 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说，尤其像这类的病灶，能保守的，咱尽量保守。
1: 嗯嗯。
0: 就说实在说。逼不得已说你这个必须做手术，而且刻不容缓，如果不做手术的话马上就会出现什么什么什么情况，不用找谁商量，马上做手术，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可是咱们现在呢一定要看清啊，就像我刚才讲，咱们现在是祥康人了，不像说从前，一不懂医学知识，第二不懂医理，咱们应该说很无知，尤其在医学方面，是不是？
1: 对，
0: 有些时候真的是很愚昧。
1: 是，
0: 可是现在呢，咱学了这么多知识，咱们得学会拿着知识来进行武装自己了。
1: 对，
0: 像这样的情况，你知道，
1: 嗯，
0: 为什么甲状腺会得结节呢？
1: 嗯，
0: 它首先呢，这个甲状腺这块呢，它属于内分泌系统的疾病。
1: 嗯嗯嗯。
0: 为什么容易得结节呢？中医当中讲啊，这属于肝郁气滞痰凝而形成。
1: 哦。
0: 那你想，肝郁气滞痰凝，还是气血的阻碍不通吧？
1: 嗯，
0: 如果你把这结节剔除了，拿刀割下去了，就是做手术啊，
1: 嗯，
0: 你这结节是没有了，可是你的肝郁、你的气滞痰凝没有散开啊，
1: 对，
0: 它是不是还容易再形成病灶呢？
1: 嗯，
0: 就像女同志子宫有肌瘤，她把子宫摘除了，
1: 嗯，
0: 没几年卵巢有囊肿了
1: 啊，对，
0: 卵巢囊肿再把卵巢摘除，然后没几年又有乳腺增生了，那你说你害在胸腺吗？
1: 嗯嗯，
0: 对不 对,
1: 对，
0: 为什么会接二连三的还出现问题呢？就是没有从根本性的把气滞血瘀瘀阻不通由瘀而形成的结节给它散开，所以就像割韭菜一样一茬接一茬。
1: 对，
0: 那你说你最后你割来割去你还有什么呀？
1: 对对对，
0: 都没什么了，你不可能说今天胆囊摘了，明天肝摘了，后天肺和心全摘了，那我们不就闭上眼睛永远的醒不过来了吗？是不是啊？我说这话不太中听啊，但是呢肯定是对你来说，我们从思想当中得知道你这个病是怎么形成的，而不是光去结果，既然它能够长出来，那肯定它就可以能够散开，除非就说你这块是属于什么呢，不是你身体当中的东西。那为什么咱们现在好多有甲状腺结节的它可以散开了呢？
1: 嗯，
0: 我们不但说不做手术的问题，那你身体瘀阻不通的血脉也都随之散开了。
1: 嗯，
0: 这个不是小事，这是大事啊。
1: 对，
0: 所以保守治疗。
1: 嗯，
0: 可是保守治疗得怎么调啊？
1: 是啊，
0: 是不是你光说保守，那我没方法调，不还是干瞪眼睛吗？
1: 嗯，
0: 贴刺灸
1: 啊，贴那刺灸。
0: 哎，祥康的刺灸你是贴两个贴三个都可以。
1: 嗯，
0: 然后做脚背的肝经胆经，
1: 嗯，
0: 这是脚背你要做的，脚底下甲状腺甲状旁腺你不都可以按摩吗？
1: 嗯，
0: 把它按摩开。为什么要做脚背的肝经和胆经呢？疏肝理气，然后活血化瘀。饮食当中最好的配合吃什么呢？山楂和海带，尤其是海带，它可以化结节。
1: 嗯，
0: 啊，你配合这些，最后就有一个就是 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1: 嗯，
0: 别老是拿着自己的不是来进行杀气，
1: 嗯，
0: 拿着别人的错误来进行惩罚你自己。
1: 嗯，
0: 那你这病不就缓解了吗？
1: 哦，是。
0: 现在呢，我所讲的祥康人的精髓也好，灵魂也好，祥康的方向宗旨，你都应该有所耳闻。
1: 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就是你打开收音机一听这广播，你心情就应该很舒畅的。
1: 是。
0: 那你想，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
1: 对。
0: 除非你不想解决。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那既然这些道理都听清楚了，那我们就解决吧。明白了吗？
1: 啊，明白了。
0: 好的，再见
1: 啊！
0: 好，再会。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0: 好，再见。
3: 再见。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郑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1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准备好迎接今天的挑战了吗？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计划，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可以学唱一个什么样的新唱段，或者是克服一个在学戏过程当中遇到的难题。大家呢都可以把您制定的目标留言在接下来侯爷要介绍到的这两种互动方式。首先一个，可以直接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所关注的问题、演唱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第二种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群里头呢，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也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这些经验、这些方法，当然也可以在粉丝群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唱段。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呢，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两种方式呢，我们可以唱戏，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点戏，同时热线电话也为您开通了0371659995976，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因为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宗旨就是让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刚刚介绍到的是三种线上的互动方式，在线下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好朋友们只需要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凡是参与咱们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最关键的是可以和艺术家老师们面对面的进行交流，他们呢还会给大家做一些示范演唱。心动不如行动，可以翻看一下之前录制的短视频，有没有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有的话今儿就可以发送到咱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了，你也可以计划一下、安排一下、录制起来，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听段戏，让好朋友们呢也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您参与节目，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今天节目的开始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刘海公老师的演唱。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2: 当暴雨来袭，必须出行的情况下应注意什么呢？行人要注意避开电线杆、下水道、高大的建筑物，特别是广告牌等。看到路上有漩涡喷泉要小心避开，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下水道井盖被水冲开了。不在紧靠供电线的树木或大型广告牌下停留或避雨，不要靠近架空供电线和变压器。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后退。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大家想唱戏、爱唱戏，都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同时线下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就将有请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

掌声送给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展示了一段五十请缨当中的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两分多钟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如果您手中有一张晋级卡的话，是否愿意给到这位张老师，或者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他呢？大家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演唱这段唱腔的时候要有非常好的气息作为支撑力，才能把这种气势唱出来，对不对？整体来说张老师的发挥还是很不错的，但有一个小小的问题给到这位老师啊，咱们在录制的时候是因为伴奏声音的卡顿还是怎么回事？因为听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有几个地方是有停顿的啊，这作为一个展示没有问题，但如果参与线下海选的话，细节分可能会被扣一些。也给咱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提醒，咱们在录制短视频参与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伴奏声音要保持它是流畅的，声音清晰度是要有的，因为有些伴奏声音很嘈杂的话也会影响到您的发挥。录制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在参与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有着怎样的问题，也可以持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更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着手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留下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五十请缨当中的这一段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

0: 哪个哪是傻？我爱他，他爱我情。我往前走几步，仔细看看你。
1: 哟。

0: 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
1: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0: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我是主持人舒淇。我们的栏目呢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的7:30，重播在每周六的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呢，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与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1: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0: 2026年8月10号下午，由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指导，河南省肢残人协会主办，杭州康莱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第17次全国肢残人活动日主题健康讲座，在河南省残联16楼举行。本次活动紧扣携手康复路自强启新城核心主题，创新采用线下主会场启动加专家现场授课加18地市线上同步联动的模式，精准聚焦夏季轮椅卧床重度肢残群体最发愁的压疮与泌尿感染防护难题，把专业实用的康复知识直接送到全省重度肢残朋友身边。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王红，省肢残人协会相关负责人、爱心企业代表出席本次活动。主会场共有80余名肢残朋友、残疾人家属、基层助残工作者到场参与。全省18个地市的重度肢体残疾人通过线上会议室同步收看直播，互动交流，共同参与这场专属的康复科普盛宴。14:30，24名来自省肢残人协会和萤火虫社工的志愿者早早就位，热情引导到场的肢残朋友完成签到就座，全程提供贴心陪护。活动现场专门设置无障碍临时休息区，配备靠垫、饮水和应急护理物资，方便轮椅使用者和长期卧床的残友中途起身减压调整状态。每一处细节都充分考虑到肢残群体的实际出行与活动需求，让大家全程感受到舒适与便利。省肢协负责人首先向全省肢残人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介绍了近年来省肢协聚焦重度肢残群体康复需求开展的系列公益服务成果。爱心企业杭州康莱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宇现场发言，代表企业向全省轮椅使用者捐赠总价值60000余元的预防尿路感染创面消毒液，用实际行动为肢残群体送上健康支持。随后，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王红做重要讲话，结合全省肢残群体康复服务现状，提出3点工作意见，并正式宣布携手康复路自强启新城第17次全国肢残人活动日系列活动全面启动，同时为现场到场的重度肢残人发放慰问物资，把党和国家的关怀实实在在送到大家手中。15:30，中华预防医学会组织感染与损伤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常委、杭州市老年病医院慢性创面诊治中心首席外科专家田耿佳教授正式开讲。拥有30余年烧伤整形与慢创诊治经验的田教授是国内压疮的综合治疗主编，

0: 牵头构建了国内标准化压疮诊疗路径。整场授课全程没有堆砌晦涩医学术语，每一句讲解都贴合肢残朋友的日常居家场景。围绕夏季轮椅与失能群体泌尿系统感染预防、压疮预防与居家护理两大核心主题，田教授拆解了高温多汗、久坐不动、翻身间隔过长这三大夏季压疮高发诱因，现场演示轮椅上15分钟抬臀减压法、卧床群体30度卧侧臂底尾的正确姿势，细致讲解防压疮坐垫选型、汗液浸渍后皮肤褶皱护理的实操技巧。针对尿路感染问题，他用通俗语言讲清喝多少排多少怎么清洁的核心原则，纠正导尿管夏季维护的常见误区，点名尿急、尿痛、低热这些容易被忽视的感染预警信号，专门讲解女性轮椅转移后的清洁要点，还把压疮早期识别的红、肿、热、痛、渗液5字口诀交给在场的家属和同伴志愿者，反复提醒大家小破溃别拖延，夏天3天就可能发展成败血症，让在场所有人都紧绷了科学护理的弦。主会场里不少残友全程举着手机录屏，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实用细节。线上直播间的聊天区里，来自18地市的残友们接连刷出听懂了，原来夏天喝水也有这么多讲究的留言。一位卧床8年的地市残友特意发消息感慨，这么多年第一次有专家把压疮和尿路感染的知识一起讲得这么透彻，比住院时护士交代的还要细致实用。互动环节里，各地残友纷纷在评论区分享自己日常总结的防压疮坐垫使用技巧、导尿日程表、心理烦躁自我调节的小经验。田耿嘉教授也在线逐一解答了底尾部旧疮反复怎么办，夏季护理能不能用爽身粉等高频提问，把生硬的医学知识完全转化成了大家一学就会的生活技能，收获了全场残友的一致点赞。活动最后，省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将把本次活动探索出的专家讲加线上播加同伴带服务模式固化为常态化康复科普机制，持续联动省内外优质康复医疗资源，推动专业康复知识从省会会场流向全省18个地市的残疾人床头、轮椅边和照护人手里，真正把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中的康复红利转化为肢残朋友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的实惠服务，不断打通精准康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16:30，整场活动在志愿者的有序引导下顺利完成离场，不少残友散场时还在互动交流刚刚学到的康复技巧。这场干货满满的健康讲座为全省肢残朋友送上了一份实实在在的节日健康大礼。
1: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与爱共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每周三周六早晨7:30为您播出的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特别专栏。马上走进我们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快报。
1: 育爱共享资讯快报，
0: 以技能赋能人生，以实干点亮生活。8月5日，安阳市第8届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拉开帷幕，全市60余名残疾人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各展所长，在赛场比拼技艺，绽放风采，用勤劳双手书写自强不息的奋斗篇章。此次职业技能大赛由安阳市残疾人联合会、安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安阳市总工会共同主办，安阳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安阳市职业技能指导服务中心承办，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协办。比赛分为理论考核和实操比拼两大板块，涵盖信息技术、艺术设计、传统手工艺、工业技术、生活服务5大类别，16个竞赛项目，全方位多领域，为安阳市残疾人技能人才搭建切磋技艺、展示风采、交流提升的平台。参赛选手张静晶说，学习技能的过程虽然不容易，但一直没有放弃，对他来说一门手艺就是最大的依靠，平时空闲时间就反复练习打磨技术，这次参赛对于他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掌握过硬本领，靠劳动生活实现自我价值。参赛选手彭仁启说，他以前是学打击乐的，这次参加比赛内心非常激动，他报的是

0: 盲人保健按摩，新的领域日常也在钻研。这次比赛不仅是为了取得名次，更是要证明自己。他跟别人虚心求教，扬长避短，为将来步入社会参加工作夯实基础。赛场上选手们个个拿出真本事，敲电脑做设计，精雕细琢手工艺品，细致完成各项服务实操。看似娴熟的每一个动作背后，都是平日里一遍又一遍反复练习。这场比赛既是一次技艺的比拼，也是对当地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成果的一次检验，挖掘技能人才，实实在在帮助残疾人就业创业。同时，此次赛事选拔出的优秀选手将代表安阳参加更高水平的技能竞赛。安阳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徐月说，一方面是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另一方面是选拔人才，能够参加八月底即将举办的省赛，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展示平台，能够鼓励带动更多残疾人朋友主动学技术、练本领、提技能，拓宽就业渠道，让残疾人朋友们有收入、有岗位。一场比赛，多项技艺比拼，不仅检验了安阳残疾人职业培训的实际成效，也让更多残疾人通过学技能、练本领，找到了就业增收的新路子。赛场上，选手们凭借手艺立足，靠努力前行，用实实在在的技能为自己的生活兜底，为人生增彩。为深入推进技能河南建设工作，切实提升残疾人职业技能水平与市场就业竞争力，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增收渠道，8月6号，2026年安阳市市级残疾人保健按摩初级培训班开班，全市30名残疾人学员免费参与本次系统化专项培训，助力残疾人依托技能实现自主就业、自立自强。上午9点，来自全市各区县的30名残疾人学员齐聚一堂，开启为期2个月的保健按摩专业技能学习。据了解，此次培训班由安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举办，安阳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承办，结合残疾人身体特点、就业需求以及康养市场行业趋势，精准规划课程内容，聚焦实用性、实操性教学。培训课程系统涵盖中医基础穴位辨识、肩颈腰椎保健、日常理疗推拿等核心实用技能。授课讲师采用理论讲解加现场实操的教学模式，通过动作示范、一对一纠错、手把手教学的方式开展实训教学，确保每位学员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切实掌握专业按摩技能。
1: 一直想学一门手艺，靠自己的双手生活，残联给我们这次培训呢很贴心实用，老师讲的呢也很细心，我们要好好学，学好这门技术以后，不管是打工还是开店，我觉得都是给自己多了一份保障。
0: 据了解，本次培训免费向残疾人学员开放，全程细化服务保障，完善培训场地、教学设施、食宿安排等配套后勤服务，全方位解决学员参训的后顾之忧。培训结束后，学员通过专业结业考核即可获取正规职业技能证书。
2: 以前因为身体原因就业机会少，这次是专门为我们开设的培训班，机会难得，而且是免费的，我要认真学，凭自己的手艺改善生活。
3: 我们立足残疾人就业实际和市场需求，瞄准康养保健行业的岗位优势，精准开展专项技能培训，通过集中教学、实操持训，帮助残疾人掌握一技之长。同时呢，也会持续做好专场招聘、就业推荐、跟踪回访等全链条服务，切实帮助大家稳就业、增收入、强自信。
0: 技能助残，赋能成长。此次保健按摩专项技能培训，精准拓展了残疾人的职业技能赛道与就业选择，有效拓宽了残疾人就业创业路径，为残疾人自立自强、积极融入社会搭建了优质平台。
4: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儿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每周三早上的7:30，重播时间为每周六早上的7:30。感谢您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再见。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啊，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1: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啊也都享受到了我们的追加福利，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营养好物啊。
0: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得和大家伙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呀听说我们的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呀，原来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福利备货的库存又告急了。
1: 没错啊，好东西大家都想要，更何况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不少听友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打过来热线参与的，真是印证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也是专门来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给大家报告一下啊，厂家是加班加点生产的是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已经到库了，我们的活动啊可以继续进行了。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1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是每人限领一次。
0: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我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也是最省心的，如果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的朋友来讲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抢着体验呢？哎，这就要跟您好好说道说道了啊，它可不是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地道食材，按照这个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0: 没错，现在咱们养生流行的总结起来啊，就3句话，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箭杆黄芪，品相是老一辈要求的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党参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啊，是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必须是宁夏的，喝过的听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这5个字。至于工艺，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呢是中国豆制品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里送到您的餐桌上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1: 说了这么多呀，其实咱们的听友总结得更实在啊，他们说了，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个千遍万遍呢，不如您亲身体验一遍。现在您拨打400-710-057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是59.9元的一大袋啊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

0: 太火爆了，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给您报一遍啊，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市面上的豆浆粉，您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到了1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支撑着。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得就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会慢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提不起劲儿。气足了，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乏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枸杞、桂圆对血的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
0: 没错啊，赵阿姨就说了，她以前自己是按照方子熬制过这个黄芪党参汤，但这个味道苦涩，皱着眉头往下灌，难以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除了大豆外啊，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这也同样让她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哎，花1块钱领到了一袋，还享受到了用19.9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的确很好，香浓丝滑，还带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更没有这个蔗糖，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这个身体啊没有任何负担。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也更加的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仅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都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热线，您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啊，还把这精气神啊给您找回来。
1: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再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呢，更能够从内而外的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0: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是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儿。参加团购呢，每袋还立即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吧，这个产品质量会不会有问题呀？
1: 赵先生啊，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您完全可以打消。这款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认证，通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说明厂家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咱们承诺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的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这句口号啊，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啊，她就说了，就是想问一问啊，儿子刚做完手术，正好需要好好的养养身体，能不能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这个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1: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的。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就能够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